0: 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方一策的原则，先加固修缮，再活化利用，最大限度保留传统风貌。在一方西安文创 IP 主理人夏磊看来，这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最吸引人。
1: 古北口呢，因为首先呢，原来有70多个庙宇，最有代表性，比如杨凌公祠啊、财神庙啊、药王庙啊，刚好呢，这个庙街和我们正在开发的传统的先贤啊很匹配，所以呢，就借用这次庙街的机会呢，就做了一个和古北口的一个联名。
0: 开街期间，古北庙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花车巡游、NPC 互动体验、民俗演绎、露天电影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日夜联动，点亮古镇假日经济。古北口镇宣传委员周向南表示，依托庙街项目建设，古北口镇将大力推行共富模式，实现从街区共建到片区共富。
2: 各个村集体还有村民呢，是通过入股的形式啊，村民家的房子流转过去后，他们的租金上是有一部分收益。在务工当中，多达60%的用工都用了当地用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老街换新的模式呢，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3: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京郊的好去处，国庆假期不想长途奔波，不愿扎堆拥挤，平谷公路分局为您推荐了一条小众打卡路线靠烟路。这条路是北京市平谷区首条景观融合设计的乡村公路，在国庆节前正式完工亮相。
4: 靠烟路位于平谷东部，终点衔接天津冀州，是首

0: 通过模拟啊、赛车文化呀、这个汽车模型啊，去体验这种速度与激情，感觉非常的棒。
1: 三岁娃娃和妈妈一起看赛车，手里还紧紧攥着刚买的布加迪赛车模型。
2: 看车，宝马、丰田、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3: 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车，尤其是这种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4: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但是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5: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1: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趟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6: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1家商户，70多个品类。
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前不久，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庄王府以全新的文化 IP 场景面向公众开放。项目坚持保护为主、最小干预、轻量可逆原则，通过载体盘活实现了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8: 走进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的庄王府，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配以古典氛围的装饰，以及身着汉服的 NPC 演艺人员，让人仿佛一下穿越时空。项目围绕续庄王府文化 IP， 构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其中核心产品王府宴通过一个节目一道菜的形式，将宴饮演绎和文化叙事相结合，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王府生活。续庄王府门店总经理毛晓说，
9: 还原王

0: 200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占比近60%，多件珍品为首次公开展出。策展人、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李军说。
1: 徐瑞章先生呢，他呢最重要的两个收藏呢，一个是玉器，一个是砚台，可以说呢都是品级顶尖。他这个文物呢时代比较久远，对展陈的要求条件非常的高，因此我们呢就是很少展出。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萧家屋脊文化的这个英爵人面玉佩，它可以说呢是存世罕见的一件文物。同时呢，还有像我们呢，比如说展出的像商代的这个龙形玉珏，它呢也是我们商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少见的一件珍品文物。
0: 商代乙亥铭玉柄形器、战国永垦铭玉佩、明代十八罗汉陶和石砚等重点文物展柜前，观众驻足细看，亲身交流。温润的古玉，厚重的明砚，穿越千年时光，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一次行走的文化课。一位家长说，
2: 刚才也是带孩子转了一圈，那么印象最深的呢，有一件是石鼓纹砚。那么这个砚台呢，它上面呢密密麻麻刻着很多的这种文字，保存的特别难得。通过看这个展览呢，我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0: 徐世章先生的藏品在业内久负盛名，不少玉器、古砚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3: 徐世章先生一辈子痴迷收藏，花大量心血搜罗研究这些宝贝。最难得的呢，他全部捐给了国家。这次给大伙展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的历史价值、文化的价值、这个艺术的价值都非常的高，而且好多是成体系展出的。
0: 下期，全市多家文博场馆也同步推出丰富的展览与活动，假日文化供给多点开花。天津自然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持续上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问鼎苍穹，精神永续”，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事业，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大专题展，让红色主题内容厚重多元。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书童之夜”持续开放，让观众在庭院夜色中感受近代文化名家的精神世界。
4: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红色主题文旅活动。放假这两天，众多的市民游客走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记者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层看到，展厅内人头攒动，有些观众参观时举着手摇国旗，有的观众在胸前贴着五星红旗的贴纸，点点中国红格外温暖。
5: 77岁的陈道善有女儿和外孙陪着，专程从广东赶来参观。老人走得很慢，在一些展柜前久久驻足。参观完展览，他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巨大，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大家都有责任和义务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4: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10月1号当天发布了礼赞国庆探寻先驱足迹建党主题片区打卡集章活动，覆盖北大红楼、蒙藏学校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纪念票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发完即止。
5: 10月1号当天，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推出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平津战役中，许多参战将领都参加了长征，展览选取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将领进行重点展示，他们都是长征中的中

绩首日增长6%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3号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

0: 金秋时节，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十万亩标准化酸枣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详细情况，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来的报道。
1: 在邢台内丘县酸枣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酸枣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2: 我们这是当地杏枣叶的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更能保证杏枣叶的质量，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价格又高又好卖。
1: 严振国说，全县已建成一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1000亩以上标准化基地，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酸枣仁加工量占据全国市场70%以上份额，衍生出酸枣仁、酸枣茶饮、养生制品等100余款药食同源产品，实现了从卖药材到卖产品、卖健康的转型升级。
2: 我们自建种植加工一体化体系，新鲜度高，品质稳定，并且能溯源，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大幅度提升了酸枣叶的品相，损耗更低，附加值更高。
3: 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3号下午至4号傍晚，北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
0: 在气温方面，现在早晚时段体感较凉，外出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老年人需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预计4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强劲的北风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8摄氏度上下。假期后3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眼下天气干燥，紫外线强，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
3: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这个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8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暖心的服务。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分别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在京高校，他们的微笑和热情服务为假日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广袤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当绿水青山遇见新质生产力，好风景正在孕育好前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特别策划，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 FM 100.6，敬请关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走进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探访这座村庄的蝶变之路。从昔日农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到新农村改造，美丽乡村创建，依托大棚花卉产业扎根生长，再到借力百千工程探索农文旅融合研学赋能，河口村把好山好水好风光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2: 我是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会主任何立军。要谈起美丽乡村呀，应该是很早了，应该在2008年那会儿呢，我还没担任支部书记，但是我一直在管这个农业，所有美丽乡村的这个历程时候呢，我基本上都知道。奥运会时候呢，咱们村以这个区园林局还有北京市园林绿化总局跟他们合作，整个所有北京地区的奥运场馆以及这个周边的绿化，所有花卉生产基地就在河口村。因为咱们村的产业就是设施农业大棚嘛，再一个您进来也看了，咱们这儿呢也没有山也没有水，但是有一项那个最重要的目标啊，就乡村振兴这块的，就是产业兴旺，所以在2008年呢以第一名的这个成绩出现的。
3: 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时间了，这18年河口村是怎么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美

0: 从一二产奔这个三产去发展。
1: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产业主要就是以花卉和设施大棚为主吗？
0: 因为咱这边啊，这是豆店的最东部，主打方向就是农文旅结合。
1: 咱们文和旅方面有什么发展吗？
0: 文旅借助咱那个百建工程呢，我们也在去招募啊，聘请一些这个运营商。
2: 我是北京新生种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叫王俊，主要就是以农文旅、农研旅作为主营业务来发展。农业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做一产，也是蔬菜的这个种植和配送。二产这块呢，我们主要就是做一些会员制的加工。三产文旅这一块呢，就是作为一个线上线下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农庄。再加上就是研学这一块呢，是我们除农业以外的一个主营业务板块，就是咱们结合北京市中小学生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做的这个中小学生研学项目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就是做的依托农业和农业相关的一些内容做的这种学生体验类的啊劳动实践类的一些服务内容。
1: 王总，您跟咱们河口村合作多少年了？
2: 跟河口村接触时间比较长，特别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来过咱们这个村儿。2008年这村就是美丽乡村嘛，就来过咱们村参观学习。那会儿对于咱们村的接容接貌呀，包括产业呀，包括的一些发展理念呀，就特别震撼。
1: 对，
2: 随着参加工作呢之后呢，也经常来这个村儿来参观来学习。因为这个村儿农业基础非常好，花卉产业有基础有内容。也经常来学习。正经跟这个村合作呢是不到1年多，作为这个产业运营方进入到咱们河口村之后呢，结合咱们这个百建工程产业示范这一块，想把研学的这个做起来，调研规划调整到我们这个项目审批到现在落地，马上下一步呢我们就开始投入运营。
1: 河口村有什么样的特点是您看中的，您觉得非常适合做研学的这样的点呢？
2: 河口村啊，有这么两点是得天独厚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村呢是以农业产业为基础，
1: 对，
2: 农业大棚比较多，种植的产品产量就比较高。这样呢，房山区农业农村局再加上豆店镇政府，每年房山区都有一个农残检测的这么一项任务，服务咱们全区的。因为咱们河口村呢，又是以种植面积，包括产量，又是属于咱们农业强镇里边的强村，所以说呢，在咱们这儿有一个农业检测中心，就是专门给咱们农产品做检测、做食安检测的这么一个部门。然后呢，我们就借助豆店检测室的，把它研发成了一个食品安全类的一个检测课程，让中小学生来参与。首先呢，让他有一个认知，知道什么是食品安全，知道它是怎么什么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划分，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去操作。通过它的这种上机，包括检测配比，最后出咱们的检测报告结果，也就是说啊，它是否安全，是否合格，让它有一个直观对于结果上的有一个认知。第二个课程体系呢，是依托咱们河口村的这个君子兰小镇。第一个呢，是咱们河口村有多年的这种君子兰培育的底蕴啊，包括它有一些市场上的这个供应和反馈，包括也有一些那个多年以来积攒的这个名望和口碑，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你不可能再建一个君子兰小镇了。所以说这块呢，我们通过君子兰当村的本属文化，我们把这个也研发成了一个君子兰的一个课程体系，让学生们来

0: 别扭，对吧？他得拿着去放到垃圾桶去，就提高农民的这种意识，这很重要的。
1: 我是来自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演艺管理部的派驻河口的第一书记王立国，是北京市第八批派驻的第一书记。
2: 您对河口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 一个是村容村貌特别好，另外呢，何书记的人呢也不错，我们工作上支持什么的配合的特别好。我们这个河口啊，是2008年银花和北京奥运会结缘的，当时全村用70余吨大棚种植过这个草花，整个奥运会周期应该是我们给北京市主要街道和这个大部分奥运场馆贡献了近400万盆草花，并因此我们获得北京市最美乡村。现在村里你看我们300余吨大棚，现在拿出了24吨大棚种植培育菌子兰，种植面积应该超过15000平米。
2: 那这一年能种植多少株的菌子兰呀？
1: 我们现在的这个菌子兰的包邮量在大小株算起来差不多在30000盆吧。据我了解哈，就是我们这个种植规模在北京市甚至京津冀应该是也数一数二的。
3: 我是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我叫何胜忠，这一棚500多平米，1万棵左右。咱们家里边养的都喜欢这种

0: 那个土地全是老百姓的，在2008年以前的时候就把老百姓的土地流转给集体，就是集体在经营这事儿。每年就是老百姓虽然没有地种了，他可以有劳动能力的再去返回去就业去。再一个，每年他有稳定收入，这个土地流转费每年就到他个人手里了。
1: 那么我们村委会当时有什么样的这种意识，把这些大棚能够把它经营起来？当时您怎么想的呢？
0: 因为那个年代时候啊，我也是在管农业，因为。

0: 两茬以后呢，农民劳劳这个力气没少卖，
1: 是
0: 他的收入啊，每年就随便去经营再好，500到800块钱，还不能算个人的这个付出的工资。
1: 没错，
0: 哎，是这么一个道理的，通过这个呢，咱们也看农业你要发展，你必须要改变你这个土地的经营模式。
2: 那您怎么想起来我们就开始种大棚，开始种花卉了呢？哎，这个意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村庄还确实是没有想到，尤其是种花卉。
0: 因为2008年时候咱们也是比较有幸的，在一个咱们有这个基础设施这块的，它就适合种这种东西。你像好多陆地的你是没法种的。
1: 对，
0: 咱具备这个先期的条件。
1: 这大棚是哪年开始搭建的？
0: 应该最早那批是从2006年的下半年。
1: 那时候有多少栋呢？
0: 当时那会儿是50栋，2008年是第二批，2012年是第三批。这个几年的发展到现在的现有的300栋大棚。
2: 您当时把村民的地都流转到村集体了之后，您又是搞农业，那么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我们开始转型呢？
0: 当时转时候啊，也有一小部分老百姓不愿意的，觉得你流转了好像这地我就没有我的了，
2: 对，跟我没关系了，
0: 我没关系了，对吧？但是呢，咱们去通过两委啊，给老百姓去做工作的，
1: 是
0: 说不是白要你地。我记得啊，应该当时转时候每亩地是给老百姓1000，
2: 那比他自己种合适，
0: 比他合适多了，他的收入也就5到800块钱。咱们在这个基础上每年在递增，到今年为止就是每亩地老百姓的收入是2000元。
2: 那我们种植的这些蔬菜呀，包括我们这些花卉呀，哈，我们是怎么进行市场的这个推广的呢？
0: 这个也得感谢政府那块儿的，因为政府包括房山区啊，包括蔬菜的种植的技术这方面，也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包括农业农村局这块的，也定期的有相应的专家老师过来指导来，还有花卉产业，包括咱区园林局过来指导一下。再一个，下一步的这个花卉产业、蔬菜产业的方向，咱也愿意跟他们给咱指明点方向。
2: 咱们这些蔬菜都能销售出去吗？
0: 没有问题的。
2: 您都销到哪儿呢？
0: 包括咱们北京周边吧，包括河北各大批发市场都有，包括花卉。
2: 像玉泉营花卉市场都能见到您的？
0: 都能见着的啊！你四环花木、玉泉营花卉市场都有。
2: 下一步您有什么目标吗？
0: 咱们借助百建工程。下一步村里边呢也有很多方向啊要干的，第一个主目标呢还是就农文旅结合这个方向为准，第一个呢借助这个学生的研学，再一个咱在各个方面呢把咱们村呢做一步宣传推出去，希望北京周边的这些人呢六日啊平常呢能来的咱们河口村体验一下纯的农村的这种生活，包括吃一些农家饭呀，从这儿也有一部分这个村民想做一些民宿啊，到咱村第一个看看花卉，第二个看一下整个美丽乡村的整体面貌是什么样。
3: 一片大棚育繁花，一村产业兴万家，从美丽乡村的基础建设到美丽经济的持续发力，河口村以花卉产业为根，以党建引领为魂，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乡土资源，以研学文旅拓展产业边界，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小小的君子兰正在成为河口村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亮丽名片。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4: 该音频由 AI 生成。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

小首饰。那时候呢，我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女孩子嘛都爱美，都喜欢戴一些好看的配饰。那我又比较爱过敏，我对这些配饰又要求比较高，又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但是呢，我就对这个针有要求，所以说这时候我就想，这种五彩的刺绣能不能转化成首饰？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

网绣之美，又有苏绣之美，又有湘绣之美，又有这个粤绣之美，就是集大成者。像我们新生代的传承人，可能我也是做游戏出身的，我喜欢玩，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意思，寻找我们以前这个老祖宗最好的审美。因为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用的可能都是机械化的东西，然后用的是工

0: 我们发现您家里摆的这些小摆件，有的是小学生绣的，有的是中学生绣的，还有的是大学生绣的。那么您为什么要教这么多的学生呢？包括我们也知道您还培养了村里的绣娘。首先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传承的事情？您是怎么传承的？他们现在做的怎么样？
1: 其实我们作为传承人，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我们有义务去传播和传承。像这些小学呀、初中啊、职高啊、大学，其实我都是有选择的，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就是小学和中学都是课后40分钟或者是1小时2小时这个样子，而且我只教一个种类，比如说这个学校我教了小学，那我只教这一个小学，别的小学我不教了，因为我没那个时间。然后中学呢我也只教一个，也不教太多，因为真的没时间。就是这个过程中我都会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会未来把它写成教材。再加上呢，这些学校都是有特色的，我也都会选。他们本身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审美，这些孩子们都还挺优秀的，所以说我愿意成就他们，帮他们去做这个成果，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这些。所以说他们也是很珍惜，孩子们也都很珍惜，就做的也都非常好。其中还有几个孩子，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之后我还想，如果他们未来能够坚持下来，我准备收他们为徒。像我自己培养绣娘呢，是因为我想让京绣踏踏实实的能够落在咱们北京，就是在北京有绣娘存在。因为可能现在大家知道的绣娘都在河北省啊，在天津呀、就是苏绣的绣娘啊，广绣的绣娘，就是还有苗绣的绣娘啊，是分布在各地的，但是北京很少有绣娘。而且这个技艺我既然要传承，那肯定想世世代代传承，那我肯定要把它放在房山。为什么放在房山呢？因为我是周口店人，周口店有那枚古针，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古针都是我们要提及的一个小物品。它是针制的起源，也就是我们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出了文明，其实就是说明大家能够穿衣开始，然后还知道美，然后染了矿石项链。所以说我也要把京绣这么美好的一个事物留在我们周口店，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我们村里面去做工坊的一个原因。然后呢也是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妇联呀，然后以及这个村委会啊，还有其他各个部门的支持。然后呢我们还在破风岭有一个小小的展厅，服务于文旅，就是等于是大家互相协作，把我们的这个技艺呢让它有多方向的一个呈现。
2: 匠心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在于众人的接力。刘小燕不仅自己深耕京绣30余载，更是在乡里建起了工坊，广受技艺。她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乡野间扎下了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村里这些朴实又热爱绣艺的绣娘们与京绣相遇之后的点滴收获和动人的心声。
3: 苗红云，
0: 您就是这村的吗？
3: 对，我们都是这村的。
0: 您绣这个京绣多长时间了？
3: 我们2年多了、
0: 您都绣过什么呀？
3: 我绣了一个仙鹤图，还有一个那个梅兰竹菊也绣完了。
0: 您绣了多长时间这仙鹤图？
3: 绣了好几个月了。这我们就大伙儿一人绣会儿，一人绣会儿，绣完了。
0: 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叫常德勤。
0: 您这绣的真好。
4: 这不都是我们大家伙儿。
0: 大家伙儿
3: 大多都是他绣的。
5: 这花舞的大部分都
4: 是他绣的。就换换。
0: 难学吗这个？
4: 还行吧。
0: 您学了多久啊？
4: 我们那个嫂子，
5: 这是大师啊！
4: 我不会的就问问这嫂子。
5: 以前那娘家的年头多啊，不管有什么不懂的，他们教，
0: 都是他们教啊。您怎么称呼啊？
5: 我姓贾
0: 啊。您全名是？
5: 我全名贾淑霞。
0: 您绣过什么呀？
5: 我就绣的那个小云，那边那个小云。
0: 我看您还绣盘龙呢，现在。
5: 对，我们还那也绣会儿那个，绣会儿那个那半拉折起来了，折起的那个是我绣的，还有那大波浪是我绣的。
0: 呵，真不错嘿。您以前绣过吗？
5: 没有，还家什么都没干，就是捧地。以前在家就是捧过地，没绣过，没压根没毛过针
0: 啊。那您怎么想起来上这儿做这个，做咱们绣娘来了？
6: 的，嗯，
5: 我觉着
7: 那还得正好上班，嗯，收音，
6: 哎，啊，好嘞，哎，您这么拿着就行
5: 啊。我觉着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了，抽出点时间，打发一下时间嘛。我觉着这总比在家瞧手机强，
6: 瞧手机强是
5: 是，反正以前我反正我什么都喜好，这个刘小燕刚成立这摊儿时候呢，一说老多人学，后人那阵人特别多，结果呢，他们就是说学业都那什么了，有点就是退却了，我们几个就一直在坚持。
6: 您一共几个人呀、啊？您这现在绣房？
5: 现在我们有工夫，就是说家里要没活的情况下，都上那绣来；要有活就干家里活，什么都误不了吧。
6: 嗯，
5: 你瞧我像我这个是早晨还家，像我。

0: 特别漂亮哈。
1: 对，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也修身养性吧，反正就是静下心来绣，
0: 嗯，
1: 没有绣不好的，反正我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0: 嗯，
1: 就是说要绣不好，我非得给它弄好了就。
2: 从田间地。

0: 等等，您还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啊，您看精绣和首钢还能搭在一起啊，这是怎么一个创新呢？
1: 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特色，就是拿到外面去就都可以用这个去讲故事的。这个契机是因为首钢以前是一个厂区，因为咱们北京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工业化的一个大厂了，那首钢呢是因为当时要举行一个旅游的展示会议，那当时呢石景山的文旅呢就找到我，哎，想让我用这个首钢的线去绣一个作品，这样呢哈当一个伴手礼，对，又有它的特色。那个线是 0.01， 然后呢我当时也是想了好多设计方案，

0: 啊，所以说我会延续我的首饰，做蚕丝钢的，做黄金的。那未来可能还会发现有意思的材料，我还会继续去创新，继续去做这种有意思的。
1: 对，那么您作为我们房山区的这个北京市的乡村 CEO 的代表哈，哎，您怎么理解这个乡村 CEO 这个事儿呢？
0: 其实我觉得乡村 CEO 可能和以前我们的理解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以我自己的理解。

0: 己中国精神。
1: 手一脉技艺，传一份匠心，兴一方乡土，绽放一片芳华。刘晓燕以针为笔，以岁月为墨，让宫廷的精绣走入日常，走向世界，以乡村 CEO 的情怀和担当，带着乡亲们在传统中增收，在坚守中圆梦，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温润而坚定的文化力量。从家族传承到全民的美誉，从乡土的工坊到国际舞台，精绣的美在延续，中华文化的魂也在这里闪光。我们也希望这抹锦绣之光可以照亮更多的非遗传承之路，在乡村振兴的壮阔画卷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介绍，国庆假期第三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78.9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当热门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了9条错峰游览路线，引导市民游客转向特色园区，从容感受秋日园林的静谧与美好。
2: 古庙檐脚下飘来咖啡香，青石板路旁开出精酿馆，老粮库院里摆上披萨，古韵新潮巧妙融合。10月2号，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正式开街。这条 1.4 公里的老街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以全新的面貌亮相京郊长城脚下。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2号上午，密云区古北口镇的古北庙街人潮涌动，文创首座、山野农货、非遗技艺、特色美食，近30家主题工作坊吸引游客进店消费体验。在一些新添置的户外艺术装置前，不少游客拍照打卡互动体验。听闻庙街开街，市民张先生特意带着家人前来走走。
4: 古北口这边底蕴比较深厚，带着媳妇儿跟孩子上这边来感受一下。
3: 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北口镇保留着原生在地文化和原状街巷风貌。庙街改造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按照最小干预一方一策的原则，

0: 苏堤春晓以苏东坡杭州的经历为线索，将疏浚西湖、修治六景、济世安民的担当与宦海浮沉、骨肉亲情交织，让诗词里的东坡化作舞台上可感可触的悲欢。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苏堤春晓导演田沁鑫表示，苏东坡的诗词才华、为民情怀以及豪放旷达的人生态度，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论巡演到哪座城市，苏东坡总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

0: 赛车，家里面也是满墙满地的全是车。今天知道这边办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可以看到平时他一直向往的像911呀，他就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全家就开车过来带他来看，然后他看到车也特别的激动。
1: 体验区里，一位女士正在六轴赛车模拟器上感受飙车的快感，
2: 跟开私家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个带着赛车的撞的时候也是非常真实的那种感受，特别特别爽，特别刺激。
1: 一旁13岁男孩从海淀区风尘仆仆赶来，体验之后小脸通红，
3: 上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晕了。
1: 本届赛事升级了上 Garden 车迷 Town 嘉年华，上一城北京科技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阮亚杰介绍说，
4: 我们的嘉年华打造了观赛、美食、汽车文化、休闲社交一体化体验，打造南北片区美食街，70余家商户，70多个品类。
1: GT 世界挑战赛不仅是一场速度盛宴，更成为拉动赛事经济、展示城市风貌的重要引擎。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前不久，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庄王府以全新的文化 IP 场景面向公众开放。项目坚持保护为主、最小干预、轻量可逆原则，通过载体盘活，实现了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发来的报道。
6: 走进坐落于南开区白堤路的庄王府，古朴典雅的中式建筑配以古典氛围的装饰，以及身着汉服的 NPC 演艺人员，让人仿佛一下穿越时空。项目围绕续庄王府文化 IP， 构建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其中核心产品王府宴通过一个节目、一道菜的形式，将宴饮、演绎和文化叙事相结合，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王府生活。续庄王府门店总经理毛晓说，
7: 还原王府的一些生活方式，从客户一个换装换造型、游园观看演出，以及到用餐等等，既是突破了传统的参观文物，又突破了传统的这种餐饮模式。
6: 游客告诉记者，
8: 吃的是海参啊、鲍鱼啊，还有包子，甜品特别齐全，表演的也特别好，有民族的，有历史的，我们心情特别的喜悦。
6: 庄王府也就是李纯祠堂，始建于1914年，总体占地约20000平方米，2013年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南开人民文化宫，三宫书室更是几代天津人的集体记忆。除了王府宴，园区还将常态化举办沉浸式夜游、非遗工坊、国风市集、研学课程、节庆盛典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覆盖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研学团队和文化爱好者等不同客群。同时，项目将天津本土文化也融入其中。续庄王府品牌营销官雪琪说，
9: 讲述的就是王府的一些故事和天津的一些故事，我们会邀请很多的老师围绕琴棋书画呀授课，包括像梯扇也好，这等等的手工体验方式，目前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方式。其他的几个店呢，我们招商为主，像18件麻花、祥和饽饽。
6: 下一步，南开区将推动百年王府持续换新，形成中部片区与北部双谷地区联动的文旅格局，助力天津建设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人文韵、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南开区文旅局局长王哲说，
10: 项目呢现在已经卖了20000多张的预售票了，金额呢达到了500万。明年呢，我们跟运营团队携手一起把2道院和1道院更快地呈现给游客和市民。
11: 国庆假期，天津市各大文博场馆人气持续走高，走进博物馆，文化过假期，成为天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2: 在天津博物馆，藏真传新徐世章先生捐献文物精华展刚一开展，就吸引了几千名观众前来观展。近200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其中国家1、2级文物占比近60%，多件珍品为首次公开展出。策展人、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主任李军说，
13: 徐世章先生呢，他呢最重要的两个收藏呢，一个是玉器，一个是砚台，可以说呢都是品级顶尖，他这个文物呢时代比较久远，对展陈的要求条件非常的高，因此我们呢就是很少展出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萧家屋脊文化的这个英爵人面玉佩，它可以说呢是存世罕见的一件文物。同时呢，还有像我们呢，比如说展出的像商代的这个龙形玉珏，它呢也是我们商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少见的一件珍品文物。
12: 商代以亥铭、玉柄形器。

0: 战国永楷名玉佩、明代十八罗汉、陶和石砚等重点文物展柜前，观众驻足细看，亲身交流。温润的古玉，厚重的明砚，穿越千年时光，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进行一次行走的文化课。一位家长说，
1: 刚才也是带孩子转了一圈，那么印象最深的呢，有一件是石鼓纹砚。那么这个砚台呢，它上面的密密麻麻刻着很多的这种文字，保存的特别难得。通过看这个展览呢，我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0: 徐世章先生的藏品在业内久负盛名，不少玉器古砚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2: 徐世章先生一辈子痴迷收藏，花大量心血搜罗研究这些宝贝，最难得的呢，他全部捐给了国家。这次给大伙展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它的历史价值、文化的价值、这个艺术的价值都非常的高，而且好多是成体系展出的。
0: 假期全市多家文博场馆也同步推出丰富的展览与活动，假日文化供给多点开花。天津自然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持续上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问鼎苍穹，精神永续”，周恩来与两弹一星事业，跨万水越千山，长征中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两大专题展，让红色主题内容厚重多元。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的书童之夜持续开放，让观众在庭院夜色中感受近代文化名家的精神世界。
3: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红色主题文旅活动。放假这两天，众多的市民游客走进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记者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层看到，展厅内人头攒动，有些观众参观时举着手摇国旗，有的观众在胸前贴着五星红旗的贴纸，点点中国红格外温暖。
4: 77岁的陈道善有女儿和外孙陪着，专程从广东赶来参观。老人走得很慢，在一些展柜前久久驻足。参观完展览，他说，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变化巨大，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大家都有责任和义务把祖国建设

0: 集章活动，覆盖北大红楼、蒙藏学校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纪念票发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发完即止。
1: 10月1号当天，天津的平津战役纪念馆推出铁血万里平津战役将领的长征岁月专题展。平津战役中许多参战将领都参加了长征，展览选取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将领进行重点展示，他们都是长征中的中坚力量，突破三道封锁线，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都有他们浴血奋战，一往无前，敢于

0: 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2: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3: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年六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1: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100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4: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1: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

0: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3号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的充电压力。
1: 伴随着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0: 为了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了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够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
1: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

0: 量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的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增加，晚上9点之后，车流会逐步回落，充电需求也随之减少。
1: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0: 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已经从10月3号中午开始预报研判信息，其中有当天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出行前可以查看相关内容。我们梳理发现，在京津冀地区10月3号特别繁忙的服务区包括唐山市的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唐山服务区，以及秦皇岛市的昌黎服务区、抚宁服务区，还有沧州市的东光服务区、廊坊市的廊坊服务区等。
1: 此外，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

0: 详细情况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来的报道。
1: 在邢台内丘县酸枣种植示范基地，连片的酸枣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内丘县公子峪生态园有限公司负责人严振国：
2: 我们这是当地邢枣叶的产区，在这个地方空气土壤其实都适合，更能保证邢枣叶的质量。枣叶饱满度高，有效成分稳定，亩产枣叶能达到20公斤左右，是过去的好几倍，价格又高又好卖。
1: 严振国说，全县已建成1个万亩酸枣种植基地，13个千亩以上标准化基地。

0: 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八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大风天气，公园游船将暂停营业，也请游客提前做好出行计划，露营、野炊等活动建议改期。
1: 在气温方面，现在早晚时段体感较凉，外出请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老年人需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预计四号天空云量仍然较多，强劲的北风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8摄氏度上下。假期后三天，北京的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眼下天气干燥，紫外线强，大家在户外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润燥。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这个国庆假期，千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八大火车站上岗，为旅客提供暖心的服务。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分别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在京高校，他们的微笑和热情服务为假日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
1: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前不久共同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民用水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二检合一资质互认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三地核发的民用水表二检合一专项计量授权资质实现区域互认，获证企业出具的检定合格结果在京津冀范围内同等有效。此举可以减少水表重复检定，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筑牢计量制度支撑。
0: 继今年五至六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4号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4号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家和万事兴系列节目的第四期，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么说到婚姻哈，很多的朋友对婚姻都是抱着期待憧憬，也有的朋友呢说，哎呀，婚姻啊，我们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是亲人了。每一个年龄段不同的人对婚姻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我们如何在婚姻当中能够两个人越过越默契，越过越幸福，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所以呢，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您哈，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年的夫妻哈，或者是相对老年的夫妻哈，说，哎呀，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了，我们之间好像没有爱情了，只剩下亲情了。那么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们朋友们来讲一讲哈，那么我们这个亲情和爱情怎么区分呢？我们如果婚姻双方认为我们在婚姻当中只剩下亲情了，那么和他的幸福指数还相差有多远呢？这是一种幸福的成功的婚姻状态吗？
1: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0: 嗯，
1: 而且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我做了个体的个案，有34000个小时以上。
0: 哦，
1: 但如果涉及情感咨询的，
0: 嗯，
1: 几乎每对结婚5年以上的夫妻都问过我。我先说个结论吧，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只剩亲情的夫妻，
0: 嗯，
1: 往往不是没有了爱情，而是把爱情理解得太窄了。爱情呢有3个部分，
0: 嗯，
1: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爱情和亲情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爱情里边我们有爱情三角论，咱们别被这些词儿唬住。爱情三角论就是3个：激情、亲密

0: 是我决定和你走下去，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其实我们说婚姻也好，情感也好，出了问题常常是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
1: 嗯，
0: 而亲情呢，它更多的就是血缘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呀，
1: 生活
0: 在一起啊，啊，形成的那个
1: 习惯、
0: 依恋、责任等等。
1: 对，
0: 亲情里边可以有温暖、有牵挂、有责任感。
1: 嗯，
0: 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在爱情里有，就是性吸引力，还有排他性的浪漫想象。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夫妻说哎呀只剩亲情，我在咨询里边也常常追问他一句，哎，我说如果你现在的爱人突然对别人好了不对你好，
1: 对，
0: 那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1: 对，
0: 常常他们是一愣，然后说哎，那肯定不舒服，那肯定不行。我说你看，这就是爱情还在的证据。
1: 没错，
0: 因为排他性还在啊，占有欲还在啊，
1: 没错，
0: 只是被激情磨去了很多的棱角，磨钝了
1: 啊。
0: 所以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只剩亲情的婚姻它幸福吗？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的是只剩，那很难幸福。但如果呢是在亲情的基础上重新长出了成熟模式的爱情，那可以更幸福。
1: 我们无论是在一起生活5年也好，10年也好，哈，相互越来越了解了，甚至相互会有一些摩擦。那么以前可能在激情的时候，哈，我们可能相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由于这个激情，相互啊，可能都把这个摩擦，可能和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哈，我们可能看淡了。但是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这种承受力可能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但是吵着吵着，打着打着，磨合着磨合，哈，哎，也许两个人就像我们木工活的一个词儿，哈，叫这个榫卯结构，就咬上榫了，
0: 是的，
1: 反而越来越亲密了。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夫妻之间呀，老是有一个词儿叫七年之痒。哎，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刘老师，为什么叫七年之痒呢？这个七年是说的大家一个磨合期的，怎么说呢，相对饱和的阶段吗？
0: 这个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婚姻，婚姻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去看一看。所谓的婚姻，就是我带着对未知的冒险，去在一大段的时间里克服自己的孤独的过程。因为未知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但我们去冒险，但人生就是一盒夹心的巧克力，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要吃到哪种滋味。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关于啊，我的生活本身还是我的婚姻本身，我去过这日子是一样的。所以心理学里边有一个词叫U 型曲线。
1: 哦 ，U 型曲线。
0: 婚姻的满意度几乎在头几年，是明显下降的。
1: 哦，
0: 然后在一个低位会徘徊很长时间。但基本上等孩子长大了，夫妻呢又回到了二人的世界，满意度呢常常又是回来的。所以不是七年之痒，最下坡的这个路是婚姻之后的1到3年。
1: 哦，1到3年。
0: 对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恋爱期、蜜月期都有滤镜。
1: 没错，
0: 我们是在通过滤镜在活着。
1: 没错。
0: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对方好的
1: 好的地方。对，
0: 但结婚呢，滤镜碎了。哎，你会发现他也会睡觉的时候咬牙，也会放屁，也会嘎巴嘴说梦话。
1: 对，
0: 哎呀，一下子那个整个的梦好像碎了一样。你可能看到的，哎，这个打游戏，我跟你说话了，你太投入了，也没给我回一声。家务怎么分配？经济压力有没有？
1: 对，
0: 婆媳关系是啥？谁来带孩子？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爱如潮水？而是问题如潮水。
1: 对对对，
0: 所以满意度自然是往下走的。那么这里边主持人您问的为什么好呢？就是啊，问了一个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问题。我的回答，它不必，不是必然的。但三年之痛 和七年之痒，确实是婚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时间的节点。
1: 哦，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0: 对的，因为三年是激情啊逐渐的褪去的过程，
1: 嗯，
0: 七年是两个人如果啊一直没有学会好好的沟通，
1: 嗯，
0: 他积攒的矛盾就开始有爆发的冲突。

年之痛，七年之痒，啊，我们曲线是统计规律，它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也不是我们婚姻的命运啊，这个要特别的重要。有的夫妻如果

0: 呀，我去主动做一点什么呀？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这是我们消除所谓的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一个根本所在。所以满意度下降不是婚姻的失败哦，而是婚姻它进入需要用心阶段的一个信号了。
1: 没错，
0: 你看这信号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okay，
1: 这是一个需要好好经营的信号。其实哈，您看我有一个朋友哈，其实他这次从国外回来和我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哎呀，其实他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已经离过三次婚了哈，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哈，他在跟我探讨。他说，我觉得跟什么样的男人过日子都是一样的，如果过了这个激情期了，如果过了这个亲密的阶段了，哎，你发现他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就是你发现他的性格，发现他的内心的这个喜好，发现他的家庭的一些问题了之后哈，那么他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问题不同罢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发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认为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过日子，到了平淡期都一样，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吃饭呀、上学呀、上班呀、晚上休息呀、睡觉，都是点事儿哈。那么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些唤起激情的、唤起浪漫的、能够调剂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情趣哈。当然我们有很多

0: 就跟婚姻的关系它的实质是有关联了。婚姻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相爱，有人说是互补，有人说是相似。但婚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相融。
1: 相融。
0: 我允许你和我不一样。我也邀请你允许啊你和我不一样。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彼此的接纳。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这里边它涉及到了我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我早期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早期的安全感是不是强？
1: 哎，对，这个很重要。
0: 对的，我看到了我父母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在这过程中是给我在做正向暗示，还是我要对另外一个人有性别的盘剥，是不是有这些？再有，就是当我遇到婚姻也好。情感关系处理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些坎儿的时候，我是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然后去经营这件事情。如果我就是放弃了，我还没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我就轻易的放弃了，那么你以为我离开了这个人，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下一站，我的人生下一站，到另外一个环境，我在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那其实是个梦想，
1: 没错，
0: 是个梦，在做梦，是我们这个人成长了，我们才会去做相关的调整。所以刚才我看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朋友有三次的婚姻，
1: 对，
0: 这里边一定啊，在他的户头，其实我们的婚姻情感就是一个银行嘛，里边存着什么呢？存着情绪账户，就他到底给我带来哪些情绪，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关系这个账户，就是咱俩产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觉得我是失望的，我是受伤的，那么其实是在婚姻里这个失败的模式让你没有把婚姻和自己的成长共同放在我们行走的过程里，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啊，那我们看到啊，三次的婚姻失败其实是合作关系的失败，而不是其他。夫妻间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首先我们得认同，我们有问题得迈过去，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去可以实现，否则那就不是合作了，你占51%的股份，我占49%，我觉得不平衡，那不平衡就用吵架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利益，
1: 没错，
0: 我认同你51%，我49%，挺好啊，这个反而就是相融加合作，
1: 没错，
0: 如果能把相融和合作处理好，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您提到的这位女士，她可能在婚姻的路径里边迈过这个坎儿的能力就会增加，我把它叫做婚姻逆商或者是情感逆商，是这样子的。
1: 婚姻逆商，情感逆商，
0: 逆

0: 我们觉得两个家庭很好，我们两个人呢也有爱情了，也有激情了，我们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啊。那么可能双方在结婚之后不像他们想象的似的那么好哈、啊、所以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淡，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哈、啊、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说我特别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哈、啊、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啊、喜欢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收拾家务啊做饭呀、啊、等等等等哈、啊、那么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帮忙他根本就不帮忙，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了你看哈、啊、我这个每天上班都很忙，我的经济收入很高，那么这个男孩子相对来讲他的经济收入可能是低一点、
1: 嗯、
0: 但是家务你应该多承担一点啊，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啊，你把家务然后你把这个挣钱养家这样的责任都交给了我哈、啊，怎么去平衡啊，您刚才讲的相容，哎、嗯，我们怎么能让这些问题相容呢？
1: 哎呀，这里边啊、
0: 嗯、
1: 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理解的定位，像这个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这个也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界限全部冲突没了，
0: 对，
1: 有两个字是尊重，
0: 尊重，
1: 对的，你不是夫妻，人与人之间也是尊重，有敬的时候爱才不会变成伤害，
0: 嗯，
1: 有爱敬才不会变成距离，
0: 嗯
1: 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像一个我们婚姻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个体都要遇见的，就是防止，我说一个词儿叫习惯性忽视，
0: 习惯性忽视，
1: 对的，我跟你讲话你连回应都没有，我并不关注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我把它叫隐形的杀手，比如现在我们提的干婚现在很流行，
0: 什么是干婚？
1: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0: 对，
1: 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啊！你回你父母家我回我父母家，你在这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
0: 对，
1: 咱俩可能就是在一个屋檐下又不像在一个屋檐下，
0: 在一个屋檐下但又不像夫妻过日子，
1: 连吵架我们都不吵，就是那种忽视，所谓的干婚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法律也好，或者说在一个道德层面我们去确定了两个人一对夫妻他们情感忽视到一定程度又保持着各自的生活轨迹的这样一种状况，你明明在查却不像，你明明听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哎呀我今天跟你说，哎呀今儿我工作好累，你拿着手机头也不抬了一声我兴冲冲的跟你说一件事，哎今天怎样怎样我在我单位里发生的事情，结果你依然盯着你愿意做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没有感受力的回复了一句，对方精心给你做了顿饭，那么你吃完饭一推要么去打游戏，要么我去看电视，要么是手机，这些不是小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去尊重我俩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婚姻的干瘪，这些小事的积累不要单看小事儿，它小的不能再小了，但它的杀伤力是日复一日，
0: 对，
1: 水滴石穿的，所以它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才是最远

0: 然后这个晚上睡觉在一起，然后早上起来上班分手，然后晚上回来等等等，他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哈。但是他在这种习惯之下，好像两个人的情感链接往往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其实先说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里边哈，是吃饭在一起，睡觉并不在一起，上班不在一起，
0: 对
1: 啊，这个带娃也没有在一起。其实这出现了什么？同在而不链接。
0: 哦，
1: 是这样的，我在我的咨询里边，刚才我说过，我做了有记录的34000小时的咨询，
0: 30000多小时啊，
1: 那么有1/2是青少年，而青少年的背后呢是家庭，家庭又占了剩下的1/2，而只有一部分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啊这个第一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它出现的问题恰恰隐藏性是最高的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婚姻里的平行宇宙。
0: 什么是怎么就平行宇宙了呢？
1: 两个人在
0: 同
1: 一个屋檐下，同一个空间里，但可能没睡一张床，但各有各的世界。他刷他的手机，你逛你的街，他聊他的工作，你想你的心事儿。那怎么形成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哎，我起初给你夹菜，怎么后来你不夹了？我心里头特别的麻烦，你不爱我了，你不在乎我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根本不是原来你的这个状态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几种可能性，大概会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失望的积累，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他也会跟你分享，给你夹菜，但是后来随着这类的语气词，所以我常常说呀，我们在家庭里，在婚姻里，在情感里，这个就是杀手。
0: 其实应该鼓励和表扬是吗？
1: 我们不一定说鼓励和表扬，但是这个后面至少你加后缀。如果单纯的说那其实这是个闭口音，闭口音代表着我是封闭的啊。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吧，你什么感受啊？你
0: 到底想去

州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

0: 这个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夫妻呢，主持人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区分，你过你的日子不是为了孩子才要过下去，
1: 对，
0: 是你们夫妻明明过不下去了，你在咬牙撑着，只不过你找了一个理由说我为孩子。所以我要先说一个有可能引发你不舒服的一个事实、孩子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而是一个健康的家。
1: 对，没错。如果孩子的父母在一起每天能够聊天啊，能够相互交流啊，大家生活的幸福快乐，这个孩子的性格也会很好、他的心理也是非常的健康
0: 的。
1: 对，
0: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家庭完整、但充满了冷暴力、争吵、压抑，还有那种冲突，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比离婚更大。
1: 其实有的这个很小的小朋友上小学的时候说，我爸我妈可能离婚了，因为他们俩已经不住在一起了。其实这个孩子的心理是非常的明白的，不像大人想象的似的。
0: 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这个状况呢叫维持性婚姻。维持性婚姻。维持性婚姻。它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对孩子影响非常大。孩子会内化父母的冲突，就是父母在冲突的过程中，我把自己的雷达打开了啊，他会搜索到啊，原来父母是没有爱的，他们之间没有温度。
1: 对，
0: 这时候孩子感受的比谁都清楚。
1: 是的，
0: 你以为你忍住了没吵架，但是孩子却觉得这个家里边的空气冷冷的。
1: 对对对，
0: 他还疑惑呢，哎，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喜欢对方了？你看不喜欢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才分开了？这种都是我害的，这个负罪感而造成的后期的冲突性隐患，这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二，孩子会学会从这些错误的亲密的关系里边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模式。您知道吗？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青少年的个案里边，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比如因为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啊，什么抑郁啊、焦虑啊，
1: 是的，
0: 还有情感孤儿。
1: 情感孤儿，
0: 我不需要感受，我也不跟你交流感受，我只跟你做交换啊，包括什么同性恋、伪同性恋，这些早期都开始出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孩子从家庭的模式里边学会了错误的关系模式。

0: 逃避自己去做。
1: 哎呀，我一旦是离婚了之后，可能这件事儿不太光彩啊，或者是我打破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啊，我可能觉得，哎呀，我一旦离婚了之后，房子怎么办？车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啊，然后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办？我要不要出去工作？哈，等等等等，就打破了他现有的一种平衡和习惯，所以。可能他会选择，哎，我就忍着吧，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说的物质层面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对事儿可以讨论，对人不能攻击。
1: 特别对，其实攻击是对双方最大的伤害。如果这样攻击了，双方不但不能够有这种非常融洽的这种沟通，反而两个人的距离啪就拉开了。
0: 是的，
1: 瞬间可能那句特别冲突的话就会出来了，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拉倒。
0: 哎，升级了，这个升级了开始。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这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呢是沉默并且逃避。
1: 嗯，
0: 一方想谈，另一方不说话。
1: 嗯，冷暴力。
0: 对，冷暴力。
1: 嗯，
0: 因为沉默在沟通里是最伤人的回应，
1: 嗯，
0: 因为它传递出去的是你的事儿并不重要，
1: 我不关心
0: 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看，咱俩又对上了。
1: 对，
0: 对的。所以比吵架更冷的是，连吵架都懒得吵。
1: 对。
0: 第四个误区。
1: 嗯。
0: 啊，第五个误区就是假设对方应该懂。哎，这还用我说吗？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应该知道啊。
1: 是。
0: 哦，这是典型的误区。
1: 嗯。
0: 其实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虫子。
1: 对。
0: 包括你的爱人。
1: 没错。
0: 你不说他猜不到。他猜错了你会失望。你失望了就更不想说了，
1: 对，
0: 形成这样一个负向的循环。
1: 嗯，
0: 所以我说这是五个误区，咋破呀？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吧。
1: 嗯，
0: 啊，就是沿着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
1: 嗯，
0: 我们说了五个误区啊，说事实，不说评价。
1: 说事实不说评价。
0: 对。
1: 哎，您得给我们举点例子
0: 啊。你看啊，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今天22度。这是事实还是
1: 事实吗？
0: 哦，它是事实。今儿天儿啊，你别说，还挺有点冷。这是什么？这是个评价。
1: 对。
0: OK。
1: 嗯。
0: 冷是观点啊。
1: 对对。
0: 是观点。
1: 嗯。
0: 是22度，我觉得。
1: 嗯。
0: 是冷的。
1: 嗯。
0: 而可能对于那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冷的，他觉得是适中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事儿，做的不对。你看，你把碗摔了。你看摔了碗，这事儿做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评价？
1: 对。
0: 哦，哎，你看你把碗摔了。
1: 嗯。
0: 哎，发生了什么？
1: 嗯。
0: 发生了什么呀？啊，刚才我就是一不小心摔了。
1: 嗯。
0: 你看他会有这样的回应。
1: 对。
0: 你怎么把碗摔了？
1: 嗯。
0: 每回都这么不小心，这开始就评价了。
1: 对。
0: 他
1: 开始批评指责。
0: 哦。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本能会是什么？防御啊。
1: 对对。
0: 你不要说我，你不要攻击我，你不要打我。
1: 是的。
0: OK。
1: 嗯。我摔了一个碗，怎么了？
0: 啊，对。
1: 啊，我没小心，你没摔过吗？
0: 没错。哎，这都是
1: 吵起来了，
0: 反攻。
1: 对。
0: 所以事实观点感受是三位一体的。
1: 对。
0: 啊，你说感受。
1: 嗯。
0: 啊，今儿天挺凉啊。
1: 嗯。
0: 我就说事实，可不嘛，22度。
1: 对。
0: 然后我再加上感受。
1: 嗯。
0: 哎，不行，你添件衣服哦。
1: 嗯。
0: 你看这么简洁的对话。
1: 嗯。
0: 啊，我们就把在情感里，在婚姻关系里的沟通就能够展示。
1: 是的。
0: 它也有一个公式。
1: 嗯。
0: 你说事实，
1: 嗯，
0: 我就说感受。或者你说事实，我就说观点。你说观点，我就说事实。你把观点感受都说了啊，我说事实。你把观点和事实都说了，我就说感受。
1: 感受。
0: 就是排列组合。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1: 对对对。
0: OK。这是我说的第一句。
1: 嗯。
0: 然后说感受不。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

0: 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十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

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

0: 味道非常非常像、
1: 嗯、
0: 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

0: 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它其实名头

0: 折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7: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8: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8: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0: 1955开局之年，京津冀广袤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当绿水青山遇见新质生产力，好风景正在孕育好前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特别策划，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 FM 100.6 敬请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0: 本期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走进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探访这座村庄的蝶变之路。从昔日农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到新农村改造，美丽乡村创建，依托大棚花卉产业扎根生长，再到借力百千工程，探索农文旅融合，研学赋能。河口村把好山好水好风光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我是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会主任何立军。要谈起美丽乡村啊，应该是很早了，应该在2008年那会儿呢，我还没担任支部书记，但是我一直在管这个农业，所有美丽乡村的这个历程时候呢，我基本上都知道。奥运会时候呢，咱们村以这个区园林局还有北京市园林绿化总局跟他们合作，整个所有北京地区的奥运场馆以及这个周边的绿化，所有花卉生产基地就在河口村。因为咱们村的产业就是设施农业大棚嘛，再一个您进来也看了，咱们这儿呢也没有山也没有水，但是有一项那个最重要的目标啊，就乡村振兴这块的，就是产业兴旺，所以在2008年呢以第一名的这个成绩出现的。
2: 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时间了，这18年河口村是怎么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美丽乡村的建设，让村域经济越来越好的？
1: 那会儿呢，在2006年北京市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叫新农村改造。新农村改造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原来那会儿的农村呀非常破脏乱差，那会儿农民的村庄是怎么整理呀？就是一进村啊，堆的好多玉米秸呀草垛呀，这个全部清掉。村庄整体规划那块呢，谁家的墙啊是参差不齐的，有出来的有进来的，完了做工作，咱们把整个街道整体调直，老百姓都相当配合，农民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嘛，所以每家每户的平房啊，原来都是木架啊或平房屋的，全都推倒了。推倒以后建的两层小楼。因为咱们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是什么呀？从2008年美丽乡村开始，就没间断的在陆续面前发展。天然气应该是在2014年左右，北京市改的是煤改气。我们村就使用的是天然气。
2: 天然气
1: 那会儿也享受国家好的政策，每家每户政府给补贴的壁挂炉，老百姓不用花钱。再一个我们村呢也是上水，我们东边6个村有集中的供水站，您一进村，村西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老百姓住着小楼，他上水不用发愁，下水直接入管网，那个取暖直接有这个壁挂炉自采暖。村域呢整个所有建设的是300余栋大棚，主导产业呢就是蔬菜跟这个花卉，一直啊从2008年开始咱就保持这种设施农业的生产，包括村民的收入啊也是稳步的提高，一直到2025年吧，咱们也很荣幸的又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评为百千工程的示范村。再一个这个花卉产业呢一直没中断，包括后期做了一些鲜切花，包括百合花啊小菊啊等等的，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这鲜切花很畅销，到现在为主呢基本上咱又转型到这个盆栽花菌子兰，15年以上的这个生产经验了。再一个借助今年的百田工程也算上，为什么咱们这个百田工程提口号打造菌子兰小镇呀，不忘过去的给做的这个花卉产业，再一个下一步呢以这个菌子兰这个方向呢还是推进这个乡村振兴，这是总的目标。再一个您进村也看见了主题公园啊，包括打造这个产业方向啊。

0: 展。
1: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产业主要就是以花卉和设施大棚为主吗？
0: 因为咱这边啊，这是窦店的最东部，主打方向就是农文旅结合。
1: 咱们文和旅方面有什么发展吗？
0: 文旅借助咱那个百建工程呢，我们也在去招募啊，聘请一些这个运营商。
2: 我是北京新生众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叫王俊，主要就是以农文旅、农研旅作为主营业务来发展。农业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做一产，也是蔬菜的这个种植和配送。二产这块呢，我们主要就是做一些会员制的加工。三产文旅这一块呢，就是作为一个线上线下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农庄。再加上就是研学这一块呢，是我们除农业以外的一个主营业务板块，就是咱们结合北京市中小学生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做的这个中小学生研学项目这一块呢，我们主要就是做的依托农业和农业相关的一些内容做的这种学生体验类的啊劳动实践类的一些服务内容。
1: 王总，您跟咱们河口村合作多少年了？
2: 跟河口村接触时间比较长，特别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来过咱们这个村儿。2008年这村就是美丽乡村嘛，就来过咱们村参观学习。那会儿对于咱们村的接融接贸呀，包括产业啊，包括的一些发展理念呀，就特别震撼。
1: 对，
2: 所以说。

品产量就比较高。黄山区农业农村局再加上窦甸镇政府，每年黄山区都有一个农残检测的这么一项任务，服务咱们全区的。因为咱们河口村呢，又是以种植面积包括产量又是属于咱们农业强镇里边的强村，所以说呢，在咱们这儿有一个农业检测中心，就是专门给咱们农产品做检测、做实验检测的这么一个部门。然后呢，我们就借助窦甸检测室的，把它研发成了一个食品安全类的一个检测课程，让中小学生来参与。首先呢，让他有一个认知，知道什么是食品安全，知道它是怎么什么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划分，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去操作，通过它的这种上机包括检测配比，最后出咱们的检测报告结果。也就是说它的检测重金属超不超标，农残超不超标啊，它是否安全，是否合格，让它有一个直观对于结果上的有一个认知。第二个课程体系呢，是依托咱们河口村的这个君子兰小镇。第一个呢，是咱们河口村有多年的这种君子兰培育的底蕴啊，包括它有一些市场上的这个供应和反馈，包括有一些那个多年以来积攒的这个名望和口碑，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你不可能再建一个君子兰小镇了。

0: 在种植吗？
1: 前期时候呢，应该本村人比较多，但是慢慢的呢，北京这地区啊，也是各个方面的去影响吧。现在呢，可能呢外来人口的人多一点，但是本地人还有种的。
0: 听说咱们带动了这个本村和周边村子800多人就业，是吗？
1: 对，咱们村这个生产农业比较多，包括本村这个就业，本村人肯定没有问题，就带动周边的村都是上咱们村来这个就业来的。
0: 您那村一共多少人呀？
1: 我们村呢，应该常住人口是这个676，加上好多种蔬菜的外来人口呢，有100多人。
0: 咱们现在有多少年轻人选择回乡就业？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回乡返乡就业呢？
1: 现在通过这几年的村庄发展啊，应该还是一部分年轻人回村里边了。他们也可能也在看到这个村里边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能符合这帮年轻人创业的机会。
0: 我们的这个设施农业和我们的花卉产业能给村里带来。

0: 何苦啊，是2008年银花和北京奥运会结缘的，当时全村用70余吨大棚种植过这个草花，整个奥运会周期应该是我们给北京市主要街道和这个大部分奥运场馆贡献了近400万盆草花，并因此我们获得北京市最美乡村。现在村里你看我们300余吨大棚，现在拿出了24吨大棚种植培育菌子兰，种植面积应该超过15000平米。
1: 那这一年能种植多少株的菌子兰呀？
0: 我们现在的这个菌子兰的包邮量在大小株算起来差不多在30000盆吧。据我了解哈，就是我们这个种植规模在北京市甚至京津冀应该是也数一数二的。
2: 我是北京市房山区窦田镇河口村，我叫何胜忠，这一个棚500多平米，10000棵左右。咱们家里边养的都喜欢这种建的，都比较整齐的。这整齐是什么原因？是咱们人为的，给它从小就培育它，就这样，就是为了好看。实际菌子兰呢，就是自由的生长，散的。咱们家里边养呢，就喜欢这个，哎，特别要这样子，漂亮好看。咱们这个养殖的时候呢，就从小开始就培育它，让它变成这个对称着长。说为什么家里边为什么养不好啊？原因在哪儿？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咱们家浇水啊，有时候这个有点剩水就往里倒，有点水就倒。说这样，他们菌子兰是见湿见干，你根据情况拿，应该咱们用手一摸，
1: 用手一摸，
2: 里边还潮湿呢，不用浇的。你要觉得这水要是特别干了，你再浇的一下浇就浇透了它，老浇浇来去就为什么烂根儿啊？
1: 就
2: 咱们家菌子兰弄弄，咱自个儿就躺下了，为什么根儿没了？
1: 是，
2: 原因就是什么？咱们浇水浇太勤。再一什么呀？每年咱都得换土。咱们家里边老些人不懂，他不懂这个。
1: 对，
2: 换什么土？怎么换？咱们这都是这个从东北弄的树叶发酵了以后有营养，完了加其他的东西一块都是掺和的，那叶儿的必须发酵了。所以它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有养殖知识很多。
1: 对，咱这个大棚里的菌子兰有多少品种呢？何老师？哎呀，
2: 咱们现在有10多个品种。对，
1: 那像这种叫什么品种呢？
2: 这叫彩兰。彩兰是什么呀？属于变异品种。就是咱们这个菌子兰突然间就是遗传基因变异，变异了以后造成这种结果，这种叶子几百颗是上千颗里边也不能有一两颗这种。为什么它比较贵啊？就在这儿。
1: 我们春节的时候看到菌子兰都开得特别好的花儿。
2: 春节开花实际是咱们人为的，让它反季节。完了以后家里边添喜庆嘛，
1: 对对对。
2: 实际上正菌子兰正常的这个花期是3到6月份，养的时间长一点，说你要营养各方面充足了，可能时间再长。但是咱们呢，为了让它起早提前上市呢，就给它打破的得需要有一个冬眠的过程，打破的冬眠完了以后让它自己，它认为春天来了，然后自然就开花了。
1: 花能开多长时间呢？
2: 哎呀，一般的都在一个月。
1: 这还弄了一个夹子，
2: 就是夹着叶子让它直溜顺溜，它歪了嘛，让它自然就往那边让它长。这立秋以后温度稍微低点，昼夜温差大了，特别漂亮。
3: 农户大棚里的一朵朵菌子兰撑起了河口农文旅发展最扎实的根基。依托这份特色产业，驻村工作队也在持续构思更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第一书记王立国也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划。
0: 我认为我们这个河口啊，还是以这个菌子兰这个产业为主，通过菌子兰产业做农文旅甚至研学啊，包括将来的这个康养。因为现在村里边老年人居多，将来这个康养啊也是个问题。
1: 那怎么能够把您的职业的特点或者职业的特长啊，能够跟我们河口跟我们窦店结合起来吗？
0: 其实我们窦店总共6位这个地书记，就我唯一一个是这个文化企业，以河口为龙头，然后呢带动这个东七村，就下部就农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这一块，然后呢就是我们单位吧，这个是文化企业，现在包括这个又成立这科技啊，下一步呢就准备，一个是呢邀请派出单位领导过来，一个是视察，到时候和窦田镇在一块座谈，谈一些后续的一块的合作，争取就是在我的任期结束的时候，至少咱这块的农文旅，包括咱们研学这块，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那么您来了这个村子里之后啊，您觉得这个村子里就是特别的融洽祥和？这个村子里有多少党员呢？
0: 这个村子是39名党员。
1: 我们这39名党员是不是经常在一起活动？党建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呀，这是核心的工作。您怎么跟书记配合，我们把这核心的工作往前推进的呢？
0: 关于党建这块呢，首先就是以何书记为主，平时的村里一些事务都是党员大会通过， 今年七一，我们何书记专门这个上了一堂党课，政绩观教育，准备到下半年，到时候我再给村里党员再上个党课。平时我们有时候也搞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包括这个三会一课，我们都坚持了一些，对对，都特别好。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啊，诚挚的邀请咱们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河口赏兰品兰，亲身体验京郊农村的民风民俗、乡土乡情，携手共谋发展，助力乡村共同振兴。
3: 文化为乡村添彩，而支撑整个产业运转的是土地资源的盘活与经营模式的创新。如何唤醒土地活力，为长远增收筑牢根基，何立军书记有着自己的思考。
1: 在这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村里的这村民

0: 必须有一个比较坚实的这个党政班子。什么叫党建引领啊？哎，尤其是在农村，
1: 嗯，
0: 就得体现出来你的两位干部，你要去带头，
1: 嗯，
0: 去干一些事儿，因为老百姓他在观望，他看着你，
1: 嗯，
0: 对吧？看你怎么做的，
1: 嗯，对。
0: 哎，我们村呢，一直村风是非常好的，
1: 嗯嗯。
0: 再一个，两位干部呢，也是好多事去带头去做，这么着，你可能更长远一的这发展，这是对的这方向。你看我们村啊，通过经济发展以后呢，
1: 嗯，
0: 就是每年的几个节，
1: 哦，
0: 要给老百姓定期的是发放一些福利待遇这块儿的，哎，包括中秋啊、重阳节呀，去看一些老人嘛。看老人的时候，儿女必然就知道了。包括春节呀，这都是定期的去有一些待遇这块儿的都有。地是原来是老百姓的，要取之于民，
1: 嗯，

0: 的。再一个，每年都有稳定收入。这个土地流转费每年就到他个人手里了。
1: 那么我们村委会当时有什么样的这种意识，把这些大棚能够把它经营起来？当时您怎么想的呢？
0: 因为那个年代时候啊，我也是在管农业。因为农民啊，每年在过去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是两茬，小麦跟玉米。
1: 对。
0: 两茬以后呢，农民劳劳这个力气没少卖。
1: 是。
0: 他的收入啊，每年就随便去经营再好，500到800块钱，还不能算个人的这个付出的工资。
1: 没错，
0: 是这么一个道理的。通过这个呢，咱们也看农业你要发展，你必须要改变你这个土地的经营模式。
1: 那您怎么想起来我们就开始种大棚，开始种花卉了呢？这个意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村庄还确实是没有想到，尤其是种花卉。
0: 因为2008年时候咱们也是比较有幸的，在一个咱们有这个基础设施这块的，它就适合种这种东西。你像好多陆地的你是没法种的。咱具备这个先期的条件。
1: 这大棚是哪年开始搭建的？
0: 应该最早那批是从2006年的下半年。
1: 那时候有多少栋呢？
0: 当时那会儿是50栋，2008年是第二批，2012年是第三批。这个几年的发展到现在的现有的300栋大棚。
1: 您当时把村民的地都流转到村集体了之后，您又是搞农业，那么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我们开始转型呢？
0: 当时转时候啊，也有一小部分老百姓不愿意的，觉得你流转了，好像这地我就没有我的了。
1: 对，跟我没关系了。
0: 我没关系了，对吧？但是呢，咱去通过两委啊，给老百姓去做工作的，
1: 是
0: 说不是白要你地。我记得啊，应该当时转时候每亩地是给老百姓1200，
1: 那比他自己种合适啊？
0: 比他合适多了，他的收入也就500到800块钱。咱们在这个基础上每年在递增，到今年为止，就是每亩地老百姓的收入是2000元。
1: 那我们种植的这些蔬菜呀，包括我们这些花卉呀，我们是怎么进行市场的这个推广的呢？
0: 这个也得感谢政府那块儿的，因为政府包括房山区啊，包括蔬菜的种植的技术这方面，也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包括农业农村局这块儿的，也定期的有相应的专家老师过来指导来。还有花卉产业，包括咱区园林局过来指导一下。再一个，下一步的这个花卉产业、蔬菜产业的方向，咱也愿意跟他们给咱指明点方向。
1: 咱们这些蔬菜都能销售出去吗？
0: 没有问题的。
1: 您都销到哪儿呢？
0: 包括咱们北京周边吧，包括河北各大批发市场都有，包括花卉。
1: 像玉泉营花卉市场都能见到您的？
0: 都能见着的啊！你四环花木、玉泉营花卉市场都有。
1: 下一步您有什么目标吗？
0: 咱们借助百建工程。下一步村里边呢也有很多方向啊要干的。第一个主目标呢还是就农文旅结合这个方向为准。第一个呢借助这个学生的研学。再一个咱在各个方面呢把咱们村呢做一步宣传推出去。希望北京周边的这些人呢六日啊平常呢能来的咱们河口村体验一下。

0: 乃成为河口村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亮丽名片。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1: 该音频由 AI 生成。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的生意，然后他们从北京把这些产品运到张家口，然后呢再从张家口把那些羊毛还有皮货再运到北京，他们其实是做这样的生意的。然后因为他们在和丝绸啊和这些材料打交道，还有这种皮草啊，然后我姥爷因为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可能他家就让他去传承的技艺，他当时也是在北京前门的时候去当学徒，然后学的这个精绣的技艺，包括做衣服的裁缝技艺。他们那个年代是需要家里面做这个，但是也不传给自己家里人，必须要拜另一个师傅，所以说那时候他是跟真正以前在宫里面做刺绣的老艺人去学的刺绣和成做做衣服。所以说我这只我家传承的是从刺绣到成做两种的技艺，就是你要绣完然后要把它做成一个实物，比如说帽子呀衣服呀或者是扇子呀，你都要有这个能力才可以。所以说我小时候就眼看着他做这些，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我心目中的匠人，而且那时候他告诉我说是他们的讲究是男盘龙女绣花，后来我了解到精绣里面也是有这个讲究，绣金不绣绒，绣绒不绣金。我其实现在是在用我小时候对他们这个从业者这种点点滴滴的记忆，我是在重新找回我们精绣的原本的样子。
1: 那您想过没有怎么把这个精绣的传承让它市场化呢？
0: 因为必须要市场化，像我之前绣的那些那可能都是我的爱好，我把它绣成一个小装饰画，然后我用日积月累的时间绣成一大幅，那这些呢它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作品和成就的一个呈现。但是如何用这门技艺来养活我呢？因为以前我姥爷他们就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个手艺是养家糊口的，它不是说你闹着玩的，我工作的时候它可以是我的爱好，但是我真正要是用它来生活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有价值。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也在思考，包括我就考察了市面上所有做刺绣的他们都在做什么，等有了一些了解之后呢，我就选择了我要把它做成小首饰。所以说我的初步市场化的产品就是小首饰。那时候呢我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女孩子嘛都爱美，都喜欢带一些好看的配饰，那我又比较爱过敏，我对这些配饰又要求比较高，又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但是呢我就对这个针有要求。所以说这时候我就想这种五彩的刺绣能不能转化成首饰。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穿的服饰它都是很素色单色的，不像古代我们可以把绣花放在身上，那现代没有那么多，都是简简单单的颜色，那如果我加一点点五彩的点缀，整个人的气质啊就会不一样。所以说呢我就从小首饰开始了，做了耳环，然后做了胸针，其实合作包括打开我的知名度的是我的精绣的胸针。除了绣咱们传统的蝴蝶山以外呢，可能我们是竹子呀，这些传统的题材都是我的设计的一个灵感。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会使用很多有意思的新材料做一个新的尝试，还有跨界，就是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小面积呢使用我们的刺绣，包括在服饰上的运用也是，可能我会在胸前绣一朵小小的小花，或者是把它做一个小小的香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挂在包上啊，然后挂在家里啊，挂在车里呀，就是它会有一个使用场景在。这样的话呢，大家哎用很少的钱可能就会拥有一件手工的艺术品，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当下需要的一个使用场景。因为现在很多的不管是项目啊还是产品啊品牌，他们都需要介入和中国非遗做一个合作，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互相传播，也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所以说这些所有东西就是一定要体现出我们的文化底蕴。
1: 说到这个文化哈，咱们精绣的这个文化也是非常的深邃的。刚才您给我们讲了，我们精绣的文化就包括民间绣、戏曲绣、宫廷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精绣分这么多的流派呢？
0: 精绣的前身叫宫绣，它指的是宫廷绣。这些工匠基本上是集了全中国最好的匠人，从南到北都在北京，所以说这时候就形成了宫廷的独特特色。就像我们使用的黄金线、孔雀羽材料的华贵，导致了这个精绣的工布宴奇贵。 宫廷绣呢就这么形成了。
1: 对，
0: 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这个丝线呀、丝绸是大家望尘莫及的一些物品，但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些自由了，所以说呢就在我们民间开枝散叶，然后被大家所熟知，就变成了一个很大范围的这种民间绣。
1: 在您的体会当中，您觉得我们的这个精绣和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之间的这种精髓呀、灵魂呀，它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像现在我都回北服又去读研究生了，我读的是服装史论，其实我更多的是在寻求他们的一个联系，包括中华服饰的一个联系。那在这个过程中它的独特之处就是它代表了中国服饰审美以及中国色彩审美以及刺绣技法的一个最高级别。因为你想，我们都知道四大名绣还有地方绣，他们都是民间的，那这样精绣呢，既然大家都来到宫廷以后，就是这些匠人都在宫廷里面有，那他们在一起又开始综合研发，要符合宫廷啊以及咱们民族的最高审美，所以说这时候他们就研发出来了精绣这个绣种，它又有这个广绣之美，又有苏绣之美，又有湘绣之美，又有这个粤绣之美，就是集大成者。像我们新生代的传承人，可能我也是做游戏出身的，我喜欢玩，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意思，寻找我们以前这个老祖宗最好的审美，因为我们当下这个社会用的可能都是机械化的东西，然后用的是工业化的东西，那出来的色彩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同感，它是艳丽的，它是不沉稳的。所以说呢，我就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个工坊，然后我还种了三亩地，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不一样的东西，从色彩上就在追寻我们老祖宗真正的这个宫廷审美色。所以说您看到我的作品以后呢，都会觉得哦，还是很符合现在生活的，不会像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些刺绣那么亮啊，或者是那么闪呀、啊。我姥爷他们那代人绣的那个作品里面那个美，到当下我们就会觉得，如果用了玫红色或者是绿色，这个整个这个作品的呈现可能就是会非常民间。所以说呢，我对这些色彩的追寻是从颜色就开始的啊，这个呢其实也是我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会从文献文字里面找回原始的东西，然后呢再去实践，再用到当下的生活里。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是在一直寻找的过程，因为毕竟我不是说我从出生开始我就开始一直在做精绣，因为我还做了其他的工作，但是一直在回忆以前的时候到底我姥爷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直在改变，去做更与时俱进、更符合现代审美、更国际化的一些产品和设计。
1: 您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您最担心的可能就是继续往下的传承。您的小孩是男孩女孩？
2: 女孩
1: 、他喜欢吗？
0: 他挺喜欢的，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和我们不一样，就是我对我任何学生的要求都是你一定要把画画好，然后你一定要看足够多的书，就是我都跟他们说刺绣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下功夫有个三五年，你的记忆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有问题的是你的脑子，就是你的思维方式，还有你的审美啊、你对美的感知，你这些美的感知来自于哪儿？就来自你与你读过的书，还有你的绘画技巧，你如何能用你的配色，然后你的线条把你想设计的东西给它呈现出来，这个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未来的传承，我觉得像我这代可能是过渡，那更好的未来可能在他们的身上。我觉得我这块传承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给人家一个火种，你像我从教小学、中学、职高还有大学，然后还有研究生，研究生教的是非遗美育，那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小小的火苗，真正这个年纪也不可能说以后真的在做刺绣啊或者是怎样，但是他们又会用他们的方式继续去传播，那在这个过程中哎，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我这个方法，他们可能就会为这个事情去努力。因为这个非遗的东西不光只是精绣，那其实很多它是相通的，其实都是同理，你只要都按这个方式来，就是我们 的审美其实是还有文化底蕴是最核心的，就是不管你做任何事，你做不做非遗，你做不做秀，做其他的，这个都是一个底层的东西，那剩下来就靠你自己的哎努力，我喜欢什么我就为之努力就行了，然后坚持不懈。我觉得非遗可能不是我们传承的，不是一个技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0: 刚才您说您有很多的学生，我们发现您家里摆的这些小摆件，有的是小学生绣的，有的是中学生绣的，还有的是大学生绣的。那么您为什么要教这么多的学生呢？包括我们也知道您还培养了村里的绣娘。首先您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传承的事情？您是怎么传承的？他们现在做的怎么样？
1: 其实我们作为传承人，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我们有义务去传播和传承。像这些小学呀、初中啊、职高啊、大学，其实我都是有选择的，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就是小学和中学都是课后40分钟或者是一小时两小时这个样子，而且我只教一个种类，比如说这个学校我教了小学，那我只教这一个小学，别的小学我不教了，因为我没那个时间。然后中学呢我也只教一个，也不教太多，因为真的没时间。就是这个过程中我都会记录，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会未来把它写成教材。再加上呢，这些学校都是有特色的，我也都会选。他们本身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审美，这些孩子们都还挺优秀的，所以说我愿意成就他们，帮他们去做这个成果，然后让孩子们能够接触到这些。所以说他们也是很珍惜，孩子们也都很珍惜，就做的也都非常好。其中还有几个孩子，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之后我还想，如果他们未来能够坚持下来，我准备收他们为徒。像我自己培养绣娘呢，是因为我想让京绣踏踏实实的能够落在咱们

还有苗绣的绣娘啊，是但是北京很少有绣娘，而且这个技艺我既然要传承，那肯定想世世代代传承，那我肯定要把它放在房山。为什么放在房山呢？因为我是周

是我这么美好的一个事物留在我们周口店，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我们村里面去做工坊的一个原因。然后呢，也是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妇联呀，然后

0: 工坊广受记忆，他的手艺在乡野间扎下了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村里这些朴实又热爱绣艺的绣娘们与京绣相遇之后的点滴收获和动人的心声。
1: 苗红云，
2: 您就是这村的吗？
1: 对，我们都是这村的。
2: 您绣这个京绣多长时间了？
1: 我们2年多了、
2: 啊、您都绣过什么呀？
1: 我绣了一个仙鹤图，还有一个那个梅兰竹菊也绣完了。
2: 您绣了多长时间这仙鹤图？
1: 绣了好几个月了。这我们就大伙儿一人绣会儿，一人绣会儿，就绣完了。
2: 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常德勤。
2: 您这绣的真好。
3: 这不都是我们大家伙儿，
2: 大家伙儿
1: 大多都是他绣的。
4: 这花舞的大部分都
3: 是他绣的。嗯，就换换
2: 啊。难学吗？这个
3: 还行吧。
2: 您学了多久啊？
3: 我们那个嫂子，
4: 这是大师啊。
3: 我不会的就问人家嫂子。
4: 他以前那辈子他们的年头大了啊，不管有什么不懂的他们教。
2: 都是他们教啊。您怎么称呼啊？
4: 我姓贾
2: 啊。您全名是？
4: 我全名贾淑霞。
2: 您绣过什么呀？
4: 我就绣的那个小云，那边那个小云。
2: 我看您还绣盘龙呢，现在
4: 啊。对，我们还那也绣会儿那个，绣会儿那个内半拉折起来了，折起的那个是我绣的，还有那大波浪是我绣的。
2: 呵，真不错。嘿、哎、您以前绣过吗？
4: 没有，还家什么都没干，就是捧地。以前在家就是捧过地，没绣过，没压根没毛过针
2: 啊。那您怎么想起来上这儿做这个做咱们绣娘来了呢？
4: 我觉着
5: 您还得绣
2: 什么呢？好嘞。哎，您这么拿着就行。
4: 我觉着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了，抽出点时间，打发一下时间嘛。我觉着这总比在家瞧手机强。
2: 瞧手机强是
4: 是。反正以前我什么都喜好。这个刘小燕刚成立这摊儿时候呢，一说老多人学，后人那阵人特别多。结果呢，他们就是说学业都那什么了。有点就是退却了，我们几个就一直在坚持。
2: 您一共几个人呀、啊？您这现在绣房？
4: 现在我们有工夫，就是说家里要没活的情况下，都上那绣来；要有活就干家里活，什么都误不了吧。你瞧我，像我这个是早晨还家，像我们几个都是早晨家里都有点地嘛。把地弄得差不多了，洗洗涮涮就忙着上那绣活来。上午都是。
2: 对，这精绣特别漂亮哈。
4: 对，这个我讲。这也修身养性吧，反正就是静下心来绣，没有绣不好的。反正我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说要绣不好，我非得给它弄好了。
0: 从田间地头到绣家之间，从普通的村民到非遗的传播者，绣娘们的变化正是京绣扎根乡村赋能生活的生动写照。而在刘小燕的手里，京绣远不止于传统与坚守，更在于不断的突破和创新。刘小燕和我们聊起了这门古老技艺是如何从现代产业到国际舞台的精彩碰撞的。
2: 您现在呢还有这种传承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也想了解未来我们的京绣。其实我们都知道苏绣，我们知道苗绣，这可能相对来讲哈，他们可能在宣传上边哈要有利一些。其实我看到京绣，我也特别的这种惊讶哈。我觉得这个京绣啊，不光是审美呀、不光是走线呀等等，您还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啊。您看京绣和首钢还能搭在一起哈、这是怎么一个创新呢？
6: 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特色，就是拿到外面去就都可以用这个去讲故事的。这个契机是因为首钢以前是一个厂区，因为咱们北京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工业化的一个大厂了。那首钢呢，是因为当时要举行一个旅游的展示会议，那当时呢，石景山的文旅呢就找到我，想让我用这个首钢的线去绣一个作品，这样呢哈，当一个伴手礼，对，就有它的特色。那个线是0.01，然后呢，我当时也是想了好多设计方案，后来呢，当时石景山的一个文旅局长

0: 蜗居他就提出了一个刚柔并济的概念哦，然后呢我就想啊、哦，做成一个小小的胸针，然后每个人都佩戴上，因为大家开这种正式的会议肯定要穿西装穿正装嘛，然后我就想了设计了一个根据这个线的颜色搭配，我就设计了一款五色祥云的胸针、哦、嗯，就是把因为蚕丝钢它再细再细其实它也是粗的，那在设计的绣的过程中呢，我就用颜色的这种渐变给它呈现出一个嗯好看的一个效果。哎，最后这个胸针特别的受欢迎，通过这个胸针呢，然后我还和很多机构呢产生了合作，包括我出去做文化交流呀，都是通过我这个胸针。其实我跟很多的合作跨界都是因为我这枚胸针，然后像我合作的黄金也是因为我的胸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初心非常重要，就像你跟您说的，哎，我如何市场化，我就是从小首饰开始的啊，所以说我会延续我的首饰，做蚕丝钢的，做黄金的，那未来可能还会发现有意思的材料，我还会继续去创新，继续去做这种有意思的。
1: 对，那么您作为我们房山区的这个北京市的乡村 CEO 的代表哈，哎，您怎么理解这个乡村 CEO 这个事儿呢？
0: 其实我觉得乡村 CEO 可能和以前我们的理解就不是那个样子了，以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在玩中轻轻松松的，哎，然后有一些收入，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也会绞尽脑汁去想，哎，如何让大家轻松的在玩的过程中，但可能我更注重的是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和追求。其实

0: 有时候呢也会带着他们团队来我们这儿做研学之类的，所以说我们是互相交流的，这样一群人在一起，然后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乡村越来越美，然后有很多新的生命力出现，就是会打破哎乡村可能就是很乱的样子，我们会变成一个美的享受。包括我们现在村里面的我们那些绣坊的阿姨们都可讲究了，每次出去做讲课的时候都打扮得美美的，就去绣坊都要穿着裙子，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好了，就是审美，就是一方面是精神层面的富足，一方面哎，我们这种物质生活的富足，我觉得这两个层次是我们同时要向上的，可能也是我们这些年轻的乡村 CEO 要做的一个事情。其实精神上的富足可能要更大于物质上的富足。我也希望未来咱们不管是非遗技艺还是我们美好的事物都能让更多的人看见，也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好东西，中国精神。
1: 手一脉技艺，传一份匠心，兴一方乡土，绽放一片芳华。刘晓燕以针为笔，以岁月为墨，让宫廷的精绣走入日常，走向世界，以乡村 CEO 的情怀和担当，带着乡亲们

美誉，从乡土的工坊到国际舞台，精绣的美在延续，中华文化的魂也在这里闪光。我们也希望这抹锦绣之光可以照亮更多的非遗传承之路，在乡村振兴的壮阔画卷中绽放出更加璀璨。

0: 力支持。
1: 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0: 畴线形成于元代，发展完善于明清，至今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划仍起着重要影响，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知识开讲今天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北京中轴线是都城演进轨迹的活态标本，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向世界诠释了何以中国。北京中轴线与老城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以中轴线申遗带动老城整体复兴，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凸显了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也展现出中轴线在城市发展中的强劲生命力。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主讲人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中轴线其实对大家来说都已经不再陌生了，是一个从2012年以来大家应该是越来越熟悉并且就理解是越来越深刻的。从2024年7月27号申遗成功以来，大家对于它的认识或者说是中轴线在我们每一个人群当中的这样一个熟识度或者说是我们的感知度也是越来越强。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再次我们来回顾一下北京中轴线，我们关于北京中轴线在我们北京城市的规划格局当中它所起的作用，以及从2012年申遗以来以中轴线为抓手的这样一个城市保护利用和它的复兴历程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其实第三个呢，也是想跟大家再一次透过我们的中轴线来看到它跟我们中华文明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渊源脉络它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今天也是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的规划建设。我们之所以对于中轴线的这样一个关注度，其实跟2024年7月27号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那么正式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是我们所熟知的它这样一个副标题，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这样一个杰作，其实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一个是理想都城秩序，北京的中轴线又是其中的这样一个杰作。可能把它拆开来再去理解的话，对于中轴线在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它的地位和作用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做北京

我们看看北京中轴线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性，它的优势在哪，到底是在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真正的走到中轴线的内部，我们去看看中轴线它所呈现的中华文明的特性到底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对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中轴线它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三个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强调保护中轴线申遗它不是终点啊，这也是之所以我们从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我们关于中轴线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相反我们要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水平去推进北京乃至全国全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啊，这才是我们中轴线申遗它背后最大的一个目标和深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

0: 的水平，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当时的环境下，梁思成先生还没有到现在的这种测绘的手段能够画出这么精美或者准确的这样一个测绘图，确实是显示出非常高的这样一个专业水平。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
0: 前面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交流了一下是北京中轴线它的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去问，那北京中轴线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北京中轴线它到底是怎么去定义的啊，这也是我们对于中轴线其实要形成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中轴线现在显示出来的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形态，这样一个物理的形态就是从南边的永定门起到最北边的钟鼓楼，这个长度一共是 7.8 公里，那么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这样一个建筑和遗址的组合体，这是一个物理形态。那么从时间轨迹上面，什么叫时间轨迹，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时期完成的，现存的北京中轴线它是从元代开始啊建设，那么一直到元明清来持续的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前后持续了700年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持续的积累。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中轴线至今在我们城市的发展格局当中它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影响着北京的空间形态和城市布局啊，所以说它是一条真的是从古代一直迈向现在，并且我们也能够很有信心的说它持续的会未来也影响着北京城市发展的空间规划的格局。北京中轴线为什么说是我们说是它是一个杰作呢，它还形成了非常对称的有秩序的而且非常优美的这样一个景观韵律，无论是梁先生还是我们现在的学者都把它比作是一个乐曲，有前奏，有高潮，还有一个结局啊，非常的优美。那么实际上从我们的定义来讲的话，中轴线其实就是以中为尊，也就是说中间是它最核心的这样一个格局，左右还是形成了非常严格对称的左右对称，并且以建筑和景观的这样一种布置形成了前后起伏的景观韵律和一种秩序。而这样一种秩序它不仅体现的是城市它本身的格局，也体现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认识的这样一种变化。中轴线的15处构成要素，它在中轴线上的布置，这幅图展示的是北京中轴线遗产区和缓冲区。所谓的遗产区，其实我们15处遗产构成要素它是在中间层左右对称，那么它持续影响的区域远远不止中轴线的这样一个线段的范围之内，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空间的延续。那实际上这个区域基本上占据了北京老城的一个主体。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说北京中轴线是怎么样去形成的，我们也强调了它是从元代开始就已经有，但是一直到今天它仍旧在影响。这条中轴线它最大的一个传奇我们在后面也会跟大家一起再讲到，它不仅在古代时候是一个帝王的工业， 也跟我们北京城市的居民，每一位居民。

命，他的生活秩序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也是中轴线之所以能够把北京城市的这样一个整体给统领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给大家讲一个很小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在元代的《在西京志》里面有一条遗文，就现在已经不太能看到，说始皇建都之时问与刘秉忠，刘太保秉忠说要定大内的方向。那么当时刘秉忠他就以立正门前面的第三座桥的一棵树他的方向就说就作为一个依据，皇帝就说可以，并且把这个树封为了独树将军。在民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中轴线它的定位是有因一棵树的位置来定了它的方向，而且给这棵树还

树上挂悬挂彩灯来进行一个隆重的庆祝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关于北京城市它的规划布局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传说，就比如说八臂哪吒城，对，这些故事其实也是揭示我们中轴线它不仅是一个应该说从元代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它已经作为了我们的都城所在。那么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行为，也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每个人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来源的演绎，也就是将自己参与到历史的书写当中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关于这个读树将军，北京大学的李林教授做了很多非常扎实的考证。如果大家有需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去读一读。中轴线的前面也讲到，为什么说它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优美壮阔的这样一个景观秩序的这样一个形成。那么其实也是因为这种对称之美在中轴线上，它确实是处处可以展现，或者说是有了严格的一个布置。当然，以这样一种中轴对称的思想，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在其他的都城或者说是在其他地区的都城的营建或者说是都城的规划当中也都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邺城啊，还有我们的隋唐长安城等等，他们都形成了这样一种中轴对称、如日之升的这样一种雄浑的气魄。但是北京中轴线在这些里面，它是最完善或者说是最极致的一个呈现。而且我们也讲到，它的这种对称之美不仅仅是表现在平面上的，更体现在前后起伏的这种体型或者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还有我们在中轴线上的这一系列的重要的建筑的取名称，他们也有着非常格致的一个这样一个讲究。比如说文华殿、武英殿，就是我们故宫里边的东华门、西华门、太庙和社稷坛，他们采取这种一左一右的这样一种极致对称，来彰显更进一步的强调中轴的这样一个统领。我们接下来就需要再去思考的，就是为什么北京中轴线能够申遗，也就是说，北京中轴线具备了什么样的特质，能够在我们全国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所有的都城格局当中，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那首先，我们讲北京中轴线，它是一个规划的，其实也就是对于周礼考功绩啊这样一个理想都城秩序，它最系统和最全面的这样一个规划。所谓的周礼考功绩，其实大家也都应该比较熟知，周礼考功绩所记载的一个理想都城的范式，短短几十个字，但是对于中轴线它的一个规模、形制、格局、布局都进行了非常系统的一个总结。他说，匠人营国方九里，一共是方圆九里，每条城门旁辟三门，每条城墙旁辟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所谓九经

0: 说是古人对于他们理想中的都城，他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规划格局，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在这其中，北京中轴线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思想最系统的，或者说是最完善的一次实践。那么我们就从区域选址、规划格局和功能传统来交流。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一集，主要谈到了申遗的意义、中轴线的概念以及中轴线的定义等等。下一次节目我们要继续说一说北京中轴线为什么被称作是理想都城秩序的体现，不仅仅包含了中轴线的历史地理，还有从北京的规划格局来看中轴线等等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得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5: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7: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智精神。北京中轴线形成于元代，发展完善于明清，至今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划仍起着重要影响，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知识开讲今天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北京中轴线是都城演进轨迹的活态标本，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向世界诠释了何以中国。北京中轴线与老城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以中轴线申遗带动老城整体复兴，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凸显了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也展现出中轴线在城市发展中的强劲生命力。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主讲人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8: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7: 都城脊梁中轴线与

0: 轴线的概念、中轴线的定义等等内容。为什么中轴线被称作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体现呢？
1: 就从区域选址、规划格局和功能传统来交流，北京城市的一个地理的形势图，在我们的西北方向有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这样两个山脉给北京也是隔绝出一个非常适合于城市发展、都城发展的这样一个布局。我们的境内流经的河流是非常多的，这里划出了温榆河和永定河，其实我们还有运河等等啊。所以在皇都一统赋当中，它对于北京的这样一个选址，或者说是它的地理形势，它就讲到，他说北京时当天下之中，他认为北京是在天下之中的这样一个位置，阴阳符合，寒暑符爽，就是说它天气是非常的适宜，温度适合，四方共赴，道理是均。其实这一句话讲的就是各个地区到北京它的这样一个道路的距离是适度的，是均衡的，且沃壤千里，就是说土地非常的肥沃，水有九河苍溟之雄，山有太行居庸之固。所以说这样一个地理的形式给北京也是讲隔绝出一个非常应该适合于都城的理想的一个选址。总体的北京的地理地势是西北高、东北、东南低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分布，山水格局整体的呈现出居北面南的趋势。无论是从我们儒家的思想还是实际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需要的话，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再从规划北京的中轴线的规划格局来看，明显的能够揭示出北京的这样一个中轴线它在北京城市当中的这样一个布局，它采取以南北向居中道路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骨架，所谓的骨架它实际上就是支撑起来了整个城市它的一个版图，以宫殿、苑囿和坛庙、市肆的这样的位置分列左右，形成了非常均衡的这样的左右对称的城市格局。那么黄色区域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左左右舍的这样一个规划需要，绛红色的其实是面朝后室的这样一个元素的布置，在南侧还布置有天坛和先农坛啊这样一个坛庙礼仪设施。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一是对于周礼考功绩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布局，这是从规划的实践跟周礼考功绩的这样一个理想都城范式的关系。从功能传统来看，现在北京中轴线一共有15处遗产构成要素，大家可以挨个去走一走，能够感受到这一不同的遗产构成要素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传统，以及我们再次把它放到北京中轴线这样一个整体叙事当中，它们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的话，或许我们更能够理解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本身的价值，以及它们在更大的格局当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北京中轴线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国家礼仪文化为核心，并且把皇家的宫苑、礼仪祭祀、庆典活动的国家仪式性空间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城市管理设施等城市生活空间联系起来，集中展现出北京老城复杂而多样的文化传统。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比较拗口，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北京是什么？北京是首都，北京是都城，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它的内涵在里边。那实际上北京也是人民的城市，是我们每一个普通大众生活的区域。当然还有很多，其实还有我们的行政管理设施，我们首都所在的文化功能等等，能够把不同的这样一种建筑格局功能等等把它统合到一个城市当中，它其实显示出城市规划管理者非常高的非常高水平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理念和它的实践的基础。其实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市民能够感受到，一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咱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扑面而来的这种传统的气息，同时我们也在享受着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同时我们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民群众也都能够，应该说是安居乐业，能够具有其所。所以说每一种层次或者每一种需要都在这个城市当中得到了更大程度或者说更适度的安排。这就是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所给一个城市和城市的居民所带来的巨大的影响。雍正帝的祭祀仙龙坛图，每年的仲春的亥日，也就是某一个时节，在清代皇帝都要率领百官到仙龙坛去祭祀仙龙啊。当然他有一系列的仪式，他还有他自己专属的一亩三分地。他这样做的一个用意不是说真的要去耕地而是他选择在中轴线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其实就是一个仪式性很强的活动。他昭示的是什么？昭示的就是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国家重农的这样一种思想。而这样一种思想或者说是治国理念，为什么要选择中轴线上来进行？它实际上也是传递的是一个正统，或者说是传递的是一个强调的一个态度。所以说中轴线它的这样一个物理景观背后它的深意，在这样一个仪式活动当中，它其实得到了呈现和表达。当然了，就是说国家性的礼仪活动，即使是到现在天安门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国事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其实这样的一个理念它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中的位置上面来传递我们最大的规格最高的礼仪。所以说我们前面从北京城市的区域选址规划格局建筑景观以及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空间组织，跟大家详细的讲到了为什么说北京它是周礼考工具所记载的理想都城范式最系统和完整的表达。那么这样一个建筑和景观也是表达了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于礼仪和秩序的强调，而不同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城市的空间的组织也是为国家礼仪和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物质见证。这样一系列的组合才构成了北京中轴线它一个完整的叙事。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此而产生。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小点，中轴线它的完整和系统性。
2: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3: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2: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4: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0: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
1: 我们讲的第一个小点，中轴线它的完整和系统性。那么第二个是北京中轴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中轴线它的概念最初的提出，它其实背后隐含的一个用意，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珍贵的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样一个决心和努力。 所以说我们今天中轴线遗产之所以能够以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真正的是大体量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申遗，也是因为我们从新中国以来其实对于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这样一个保护和利用的力度和决心也是得到了空前的这样一个推进。所以说从现在看，我们真的是历史文化遗产遍布在我们身边，而且在历史文化遗产所做的这样一个活化利用工作，也让我们很大程度的享有了这样一个文化建设的成果。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在。我们讲北京中轴线一共全长 7.8 公里，它的遗产区面积达到了589公顷，缓冲区面积达到了4542公顷，占据了北京老城 65% 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说怎么说，就是我们北京中轴线和它及其它影响的区域是占据了北京老城的这样一个主体。我们走进老城当中，其实它的最大，它或者说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呈现，还是以中轴线及其中轴线相关的这样一个遗产它的布局。那么我们需要还去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中轴线它是一系列建筑和遗产的组合。在中轴线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有故宫还有天坛，它本身已经是世界遗产。那么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些世界遗产重新把它放到北京中轴线这样一个更大范围的遗产的组合当中，我们为的是什么？其实大家对于天坛，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很多次，故宫也是会每年去很多次。那么我们现在在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天坛或者故宫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点变化，我相信是会有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单体的这样一个遗产，和遗产跟它相关联的另外一些遗产的这样一种呼应，势必会进一步的对它的内涵或者理解会去加深。我想如果说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它的意义就在这。其实我们要把它纳入到北京中轴线的遗产当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格局。我们所要去做的就是要讲述一个更完整的中华文明的故事，呈现出一种新的整体价值。这个整体价值其实我现在把它讲出来是空洞的，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的研究，或者说是通过北京中轴线对于它的相关遗产的这样一种统摄，大家会对这样一个新的完整故事会有更多的认识。负责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吕周教授，这几年吕周教授做了很大量的工作，他也讲述了很多关于北京中轴线的故事，确实是非常的感人。他就说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性或者完整的故事。他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讲09年前后的时候，他当时是陪同遗产界，世界遗产界非常著名的一位外籍专家登上了景山去考察。这位遗产专家他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北京他是非常的了解。这位遗产专家曾经在1988年的时候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到北京来考察当时其他几处遗产的保护状况。这名专家站在景山上面看向故宫的时候，他半天没说话，回过头就问他，就说是当年怎么没有人告诉他还有这么一个地方，这完全是一个整体。他就说他来北京去了很多次故宫，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这一段采访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对于故宫来讲，它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和非常精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讲述的一个故事的整体。但是当他从景山再去观察故宫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认识。 这是一个局外人或者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那么的熟悉的人的一个直面的感受。那也提示我们中轴线它确实是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方向再去看不同的各个遗产的点，它们本身以及它们之间既有关联同时又各有功能。中轴线居中布置的这样一个扑面而来的震撼，以及在这样一个大的场景下所形成的这样一个非常宏大壮阔的非常优美的画卷，所以说中轴线从每一个点来看的话，它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文化意象。在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北边的看向整个从北向南看的这样一个格局，我们能够看到居中的就是说我们中轴线的核心遗产区和我们城市现代发展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和谐的融合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样一个格局来看的话，真的是能够看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的都城正在有力的走向现代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传统和现代交相辉映，从这一幅图应该说得到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感受。那么在中轴线上不仅仅是有这种行政的规划的这样一种布置，还有非常生动的烟火气，而这样一种烟火气实际上也是中轴线和我们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形成。那么前朝后世是中轴线是传统理想都城规划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啊，这个市的布置。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会去购买去购物，就是人的市场或者商业市场的形成，它不受一个约束或者说是不受这种行政规划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自发性的行为。所以说市场是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但是中轴线虽然最初它是规划有市的这样一个元素，最终市场的布置还是要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来形成。但是从我们从元明清北京城市它的商业中心的布局来看，我们会发现最鼎盛的市场始终布置在中轴线的附近，也就是在一直在中轴线上。这个不是说是有什么特殊的关联，那实际上揭示的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中轴线的这样一个布置确实是影响了我们整个北京城市它的运行，也就是说在中轴线附近成了城市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所以说市场的布置商业中心的这样一种形成才会始终围绕在中轴线附近来进行。那么从元代其实我们知道积水潭区域就是漕船的这样一个元代的一个终点，那么在积水潭区域是元代非常鼎盛的商业的一个市集所在地。到了明清的时候前三门外又是商业

0: 商业市集始终在中轴线。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本身我是做社会经济史研究，这样一个发现确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对于中轴线的认识，对我的研究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商业的这样一个自主选择，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城市非常有意识的规划格局对于商业的影响，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当然了，在这些市集的布置当中，既有非常高端的这样一个奢侈高端的这样一个交易的场所，也有跟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米面市等等，这样一种不同层级的市场，其实也是回应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道理。其实中轴线它是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从能够让他们有效有序的结合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北京中轴线形成了一个以国家礼仪文化为核心，并且把皇家的宫苑、礼仪祭祀、庆典活动的国家仪式性空间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城市管理设施等等城市生活空间联系起来，集中展现出北京老城复杂而多样的文化传统。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这一次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完整和系统性，以及北京中轴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下一次节目将继续介绍中轴线是如何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有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
0: 春笋、
1: 笋筋儿，这是一件美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冬
1: 天里，
0: 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0: 有人这名叫雷笋啊，
1: 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啊，它不是种植出来的。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
0: 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1: 运到咱北京就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
0: 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1: 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素有什么呢？素有江南第一笋的这个名头。
0: 它是江南第一笋这名头、
1: 而且这款油焖春笋的这个原料就是来自于天目山深处的天然竹林，从采挖到加工全程有专业的标准把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上就有保证。
0: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1: 而且呢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儿，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然后呢刚冒尖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鲜味儿特别特别足。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0: 好像说这个
1: 素秋淡春笋。
0: 对，
1: 咱不管秋不秋了，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0: 好春笋，你错过真的就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1: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0: 啊，
1: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0: 能看出来
1: 啊？不一样。它的笋型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北京超市里边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0: 有
1: 比较粗，
0: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1: 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这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0: 可以，
1: 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0: 老根少，
1: 您去尝，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0: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1: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1: 有笋丝的那种感觉，没有，
0: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的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啊，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1: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0: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1: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0: 吃完之后哎，真是
1: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0: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1: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油焖着做的，它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0: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头回吃，
1: 哪怕清炒，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层层融合，越嚼越有味
0: 儿，就
1: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而且
0: 鲜味啊，
1: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0: 嘿，
1: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徐可说的，
0: 对，
1: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但是又不费牙，
0: 对，
1: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0: 可以试试啊！
1: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0: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1: 但是
0: 北方人吃的
1: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到家以后一定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徐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0: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好像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1: 四两的量，
0: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您这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1: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10袋，保质期
0: 十袋，
1: 12个月，
0: 10袋。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1: 再来点，
0: 再来点，再来点啊！
1: 我来。

0: 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
1: 李红，你看啊，5袋5袋再5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1袋，行不行？哎，别1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0: 你这个老打人一错误不就我没准备 啊，而且我这决定不了啊。
1: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吧、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0: 你问一下，
1: 能不能再多了给3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0: 我得问问供宝林的这个负责人。
1: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供宝林的油焖春笋啊，供宝林油焖春笋1袋是180克。

0: 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徐哥，我跟你说，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0: 啊？
1: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0: 哎，各地名菜啊，
1: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
1: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贡宝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0: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0: 大厨啊
1: 外面的饭馆它又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
0: 做
1: 起来可不容易。
0: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的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1: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的？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0: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1: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0: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它是因为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贡宝林他们家的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0: 对，
1: 新鲜采挖的雷笋，
0: 新鲜的，
1: 下山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留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0: 它先炒一下，
1: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0: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是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

0: 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滋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7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

0: 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对，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他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工序里边啊，他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福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您去外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能买得到，
1: 对
0: 啊，狮子头也能买得到，牛肉也能买得到，这个鸭腿也能买得到，但是您去尝，天福号之所以叫天福号，是因为它的味儿和别人家不一样，您就为了那一点点的香，真的是值得去尝试一下。
1: 我那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
0: 在
1: 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8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福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福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宾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4: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

进寺院的时候就想好了，等他把字练好之后要收几个徒弟，谁最得王家真传，他就把墨宝传给谁，这样他的徒弟也一定会像自家人一样把墨宝好生的珍藏。在书法方面，智勇有两个徒弟写字最好，一个法号叫智果，另外一个叫辩才。其中智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堪称书法界里的佼佼者。传说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他对书法也是小有研究啊。看过智勇和智果的书法之后，这隋炀帝做了一番品评，说智勇是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这意思是说呀，智勇的书法圆润，很像王羲之，智果的书法丰润不足，但是这风骨超越了王羲之。看隋炀帝的意思，这智果比师傅还强，要按照这个逻辑，智勇应该把墨宝传给智果。但是智勇啊，不是隋炀帝，在他眼里徒弟辩才是最好的人选。智勇圆寂的时候已经接近百岁了，他把辩才叫到身边，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兰亭序，亲自交到徒弟手中。辩才手捧墨宝，看见这幅字已经发黄了，他明白师父的一片心意，也知道这兰亭序是无价之宝。回去之后，辩才把这幅墨宝放在一个锦盒里，悄悄地在房梁上凿了一个暗洞，然后把这珍贵的墨宝就藏在暗洞里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唐朝初年，在位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文治武功都一流的圣君，他对王羲之的书法也是推崇备至，在民间大量搜集王羲之的书法珍品，经常临摹学习。唐太宗对书法十分着迷，作为一国之君，皇上用的东西当然都是最好的，皇上追求的东西也是顶级的。虽然手上有不少王羲之的真迹，但是唐太宗并不满足，这《兰亭序》才是王羲之最好的墨宝，可他手上没有，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太不甘心了。唐太宗对《兰亭序》仰慕已久，悬赏重金向天下索求，还派出人手明察暗访，但是多年下来，这真迹就犹如是石沉大海一般，一直没有消息。这天唐太宗正在御花园里散步，天空有些阴沉，这几天呢是阴雨连绵，皇上心里边也有点莫名其妙的心烦，眼看着岁数一天天渐长，国事家事都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时候啊，一个老太监从身后追上来了，皇上，奴才叩见皇上。唐太宗百无聊赖的一摆手，有什么事儿起来说吧。谢皇上，贺喜皇上，您要找的那件宝贝啊，奴才打听到下落了。唐太宗有些疑惑，什么宝贝啊？这老太监看看四周没人，眉飞色舞的轻声轻语，皇上您忘了，就是那件王羲之的墨宝兰亭序呀。唐太宗闻听此言，又惊又喜，这件宝贝他寻访多年一直没有音信，这回找到了，他反而有点不敢相信了。唐太宗连忙追问，你说的是真的？这宝贝在哪儿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查实，这兰亭序现在就在永兴寺，在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中。唐太宗一听，顿时龙颜大悦，太好了，太好了，来，摆驾御书房，我要亲笔下一道圣旨，把兰亭序给收集上来。说着，唐太宗兴冲冲的就往御书房走，这老太监紧随其后。听说皇上要下旨索要宝贝，老太监是欲言又止。等到了御书房，老太监

方丈和一个身穿官衣的正在谈笑风生呢。辩才走过来一施礼，方丈冲客人一合掌，阿弥陀佛，这就是辩才，您请吧。这客人看看辩才，由打怀里啊掏出一副黄绫子，永兴寺和尚辩才听旨。这辩才心中一惊，赶忙双手合十，只听这宣旨官一板一眼的宣读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着永兴寺和尚辩才即日进宫为帝后讲经说法，钦此。辩才听到这儿都傻了，心说让我进宫讲经说法，这不是做梦吧？方丈看辩才有点愣神，轻轻一咳嗽，辩才这才缓过神来，赶紧叩谢隆恩。宣旨官和尚圣旨，和颜悦色的，辩才师父啊，还请您跟我即刻赴京吧。方丈这个时候也发话了，辩才啊，你收拾一下行李跟着去吧。这辩才只好一合掌，口中称是，转身退下了。一边收拾东西，这辩才啊就一边琢磨，心说我又不是得道高僧，皇上啊我也更是没见过，为什么要选我进宫讲经呢？辩才怎么想也想不通。打点好行李，辩才看看自己的房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幅兰亭序。辩才推开房门，看看四周没人，然后关上门，把门敲上，搬过一把椅子，把房梁上藏的这锦盒给拿下来了。他打开一看，这墨宝安然无恙。辩才把锦盒放回去，最后看了一眼房梁，这才放心的把门带好，抽身出来了。可是就在关门这一刹那，辩才脑子里边突然划过了一道闪电。对呀，兰亭序，莫非说皇上叫我就是因为这件宝贝吗？转念一想，不对呀，我太多心了，皇上家什么宝贝没有啊，人家能惦记这个吗？再说了，皇上要是真想要，直接下道圣旨就完了，何必把我叫到京城呢？可是要说不为这个，那又因为什么呢？辩才带着一肚子问号，这就上路了。一路上舟车劳顿，来到京城。当天晚上，唐太宗热情款待，一桌皇家御用素斋，皇上亲自作陪，这辩才给紧张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唐太宗谈笑风生，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

等宴席散了，便才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可睡不着了，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总觉着皇上这么看重自己，跟这兰亭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要说具体一点，这辩才呢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兰亭序是师父的临终遗物，师父生前再三嘱咐，这件墨宝一定保存好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可是如果皇上真想要，我该怎么应对呢？一旦这件宝贝流到深宫里了，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如果不交上去，我这是抗旨不尊呐、啊，这是杀头之罪，这该如何是好啊？想着想着，眼瞅着四更天了，这辩才啊还跟床上折病呢。最后辩才这么安慰自己，不管皇上是不是冲着兰亭序来的，我呀一律推脱，宁死这件墨宝我也绝不交出来。打定了主意，这辩才觉得心里踏实多了，合上眼睛终于睡了会儿。转过天来，圣旨又来了，皇上任命辩才为皇家御用僧人，并且随时等待皇帝召唤谈经论法。打这以后，辩才就在皇家寺院里边住下了。唐太宗没事的时候啊，就把辩才叫到宫里头，跟他探讨佛法，谈天说地。要换成一般人，皇上这么恩宠，早就被这份龙恩给收买了。但是辩才心里边一直绷着一根弦儿，不敢有丝毫的松懈。这天照例，皇上派人叫辩才过去。辩才来到御书房，但见皇上正在挥毫泼墨。辩才一失礼，这唐太宗看他来了，一笑：“辩才大师啊，你来得正好，你看看朕这字写得如何呀？”辩才走到龙书案边上，刚一看，这心里咯噔。

一下子，这皇上的笔法显然是临摹王羲之的呀。辩才心中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辩才表面上不露声色，一合掌：“阿弥陀佛，陛下，您这几个字笔法遒劲，风骨突出，只是风润似乎不足啊。”唐太宗听了，爽朗的一笑：“大师批评的还真是难得一闻呢。朕身边的人呐，都只会溜须拍马，讨好奉承。今天闻听大师教诲，受益匪浅呐。”辩才连忙谦让：“啊，不敢不敢，辩才只是实话实说。”唐太宗突然有些感慨：“朕这笔字啊，您也看出来了，这临摹的是王羲之的笔法，能把这字的结构笔法柔和得这么完美和谐，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王羲之一人了。朕恨不得早生几百年去拜会一下这位大师，聆听他的教导啊。”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了。辩才听到这儿，一颗心提到嗓子眼儿了。唐太宗接着说：“辩才师父啊，今天咱们不讨论佛法，来，你也写几个字让朕瞧瞧。对了，不知辩才师父您师从何家呀？”这辩才心里紧张的不行了，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贫僧向来推崇魏夫人，他的字如玉壶之冰，瑶台之月，似清风拂面，让人倍感舒畅。”唐太宗捋捋胡子：“哦，您推崇的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的笔法的确是凡人不能比的，但是朕还是觉得王羲之青出于蓝胜于蓝。辩才大师，您请吧。”小太监拿出一副文房四宝，这辩才提起笔来。其实这么多年了，辩才练习的也是王羲之这个派别的笔法。他在脑海里回想魏夫人的名机帖，努力装着是学习魏夫人。好在这魏夫人是王羲之的老师，两个人书法有共通之处。辩才写完了，唐太宗也是一番品评，两个人讨论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太监端着茶水点心走进来了。唐太宗拉着辩才，来，咱们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唐太宗落座，这辩才也跟着坐下了。唐太宗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朕听说你的师父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是吗？辩才一合掌，正是，师父他一生笔耕不辍，遵从先祖遗风。唐太宗赞许地点了点头，朕对王羲之也是满怀敬仰啊，不知道辩才大师可否看过王羲之的《兰亭序》呀？辩才心头一紧，随即镇定下来，先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后来师父圆寂，几经战乱，《兰亭序》不知所踪。唐太宗一听，没想到啊，这辩才竟然矢口否认。唐太宗只好顺着往下说，啊，是吗？那真是太可惜了。朕听说只有《兰亭序》才能代表王羲之的顶峰，只可惜朕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啊。辩才大师，后来你们可否派人找过呀？这辩才一边在脑子里边编词儿，一边说，听师父说是他外出修行，不想碰到战乱，匆忙逃难当中不小心把墨宝遗失了，后来战局平稳了一些，师父曾经回去找过，但是那个地方很多房子都被烧了，当地人死的死，逃的逃，想打听也是无从下手了。唐太宗听完心里边这个气呀，心说这兰亭序明明在你手上，你却找了一个战乱的理由，这欺君。最可气的是这理由编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唐太宗一时半会儿的找不出破绽了。

生气也不能表露出来，他是强压怒气。哎呀，若是朕能早点知道，这幅墨宝也许就不会遭此厄运了。只可惜造化弄人，朕想把这幅墨宝给天下人当学习的楷模，让他万古流芳。只可惜啊，这心愿实现不了了。辩才也跟着一番感慨，先师在世的时候也经常为这件事情自责不已，每每谈及此事，他老人家就泪流满面，好几天缓不过来呀。所以贫僧尽量不提，以免触碰到师父的伤心之处啊。唐太宗默默地点点头没说话，他这心情是一落千丈，干什么都没兴致了。又坐了一会儿，把辩才打发走了。不得到兰亭序，唐太宗心有不甘，他决定找一个机会再试探辩才一回，这一次辩才能否经得住考验，保住这件墨宝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兰亭序下落之谜第4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P
9: 二小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世，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6: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17: 站一站。
1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9: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

0: 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

0: 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另外呢它这个脊肉啊是比较香的，比较滑的，比较嫩的，而且呢它这个脊骨不像一些大尾羊那么粗，所以说咱同样是买一斤的这个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也比较小，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 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三四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竹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啊？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的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对的，
0: 所以酥松不发硬，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打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道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儿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

0: 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啊，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它吃起来软塌，它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1: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0: 没错，
1: 我觉得这萨琪玛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大家提一点分数了啊，得到什么啊，75分，
0: 哎，优秀了，
1: 哎，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琪玛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啊，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保真堂的萨琪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
0: 哎，
1: 每100克这萨琪玛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0: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1: 哎，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

0: 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琪玛能达到90分，
1: 嗯，
0: 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对，
1: 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中的一点啊。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
0: 嗯，
1: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0: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1: 对，
0: 一个沙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沙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嗯，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0: 5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1: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一个新品，
0: 嗯
1: 啊，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嗯，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
1: 嗯。
0: 赶紧抢吧，
1: 赶紧抢吧！这个、
0: 嗯，
1: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

0: 5151。
1: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0: 哎，
1: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
0: 嗯，
1: 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
0: 嗯，
1: 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三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四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0: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嗯、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
1: 嗯、
0: 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
1: 嗯、
0: 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1: 嗯、
0: 而且你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1: 嗯、
0: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1: 嗯、
0: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0: 哎，
1: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好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
0: 嗯，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下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哎。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
0: 嗯，
1: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0: 是的，
1: 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0: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嗯、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1: 嗯、
0: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1: 嗯、
0: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1: 嗯、
0: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在这个、拿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
0: 来嘛。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0: 嗯。
1: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醇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 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

0: 12箱。
1: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啊。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

0: 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这人啊，一上了年纪，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哈。
0: 嗯，
1: 那其实呢，有一个东西就特别好，就是栗子。
0: 嗯，
1: 它是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北京人的心头好啊。
0: 嗯，
1: 第一，栗子这个软糯适合牙口不那么好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
0: 哎，
1: 那第二呢，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
0: 嗯，
1: 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0: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呀，它放不住。
1: 嗯，
0: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对，
0: 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
1: 嗯，
0: 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
0: 嗯，
1: 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
0: 嗯，
1: 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0: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
1: 嗯，对
0: 吧。对，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1: 嗯，
0: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1: 哦，
0: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1: 嗯，
0: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嗯，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0: 嗯，
1: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
0: 嗯，
1: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0: 嗯，
1: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
0: 哎，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
1: 嗯，
0: 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石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1: 哦，
0: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1: 嗯，
0: 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1: 哦，
0: 啊，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啊，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哎，挺神奇的啊。
1: 嗯，
0: 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儿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儿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 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1: 嗯，
0: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儿，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0: 哎，
1: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0: 哎，
1: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1: 嗯，
0: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 对， 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是我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的，没有柴感，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1: 嗯，
0: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1: 嗯，
0: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1: 嗯，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
0: 哎，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2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
0: 嗯，
1: 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4斤，不是2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4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4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4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宽城板栗，同时它还是栗子仁儿，
1: 没错。
0: 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栗子仁儿？告诉您几个原因。第一个，彻底告别包那个栗子壳的烦恼。
1: 对，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之前不喜欢吃栗子的原因就是不喜欢包壳，
0: 不会嗑。
1: 所以说板栗仁已经完成了去壳去内皮，
0: 嗯，
1: 我们能干嘛呢？撕开那个小包装，嗯，我们就能直接开吃。
0: 您还记得以前买那板栗吗？栗子炒栗子得快点吃，只要一凉了以后就不好包了，这个您不用担心了。
1: 我过去都是把它包好了然后统一储存起来，
0: 但是你放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么多甜味了吧。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还适合什么？就是您牙口如果稍微差一点的话，跟您说这个炒板栗它容易硬，但是呢因为经过了这个精细化的蒸制工艺之后，既保留了甜度，同时让这个栗子又有软糯的口感。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牙口不好的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做成栗子仁它能标准化。
1: 哎，没错，
0: 就是它得是工厂出产的，它不是人工手工包的啊，全程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什么的都是有步骤的，同时高品质的得有人工去精选，也就是说它变成栗子仁以后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
1: 嗯，
0: 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4层铝箔袋的这个材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包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口感啊、味道啊、包括它的水分啊、包括它的软糯程度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月和第12个月也是一模一样的。咱们这个保质期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年半18个月。
1: 哎，
0: 所以说39袋到40袋，总共4斤的栗子您且吃呢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程板栗仁，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和您在节目当中聊聊一个老吃食，
0: 是什么呢？就是黑芝麻糊。对，
1: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您呢，肯定吃过这个黑芝麻糊。
0: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一是它味儿好闻哈、香；二是这个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食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这个黄芪和党参

0: N 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1: 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0: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1: 哎，有红色的肉，
0: 哎，红肉和白肉，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1: 哎，的确，
0: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1: 然
0: 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1: 哎，对
0: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1: 对，
0: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1: 对，一举多得哈。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哎，
0: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儿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哎，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0: 1.4块钱这个价大比还是挺高的，140包，140小袋，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1: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哎，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0: 1-2分钟。
1: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
0: 而且
1: 这
0: 营养。
1: 那像我们上班族白领们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下午茶有点饿了，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既饱腹，而且还补充能量和体力，
0: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1: 哎，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 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

0: 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
1: 嗯，
0: 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摸咂摸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
1: 嗯，
0: 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

0: 新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5:00。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院子里，阳光下。

0: 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十一假期，我们带来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大家一起来感受银发风采，品读长者的精彩人生。新时代，
6: 新老人，
5: 新生活，
6: 新榜样。
5: 欢迎收听
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各位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那么他们呢是公益助老达人。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是一支成立只有一年的志愿者服务队，但是其中的志愿者有很多都是有着近10年服务经验的志愿者，他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但总的目标就是一个，为老人服务。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支服务队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志愿者们的志愿服务时间最长的9年，那少的也有7、8年的时间。这个可能得需要
7: 咱们石佛营南里社区民生专干刘倩南给我们大家说说。
8: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成立的背景。我们这支队伍呢是在东风地区民生保障办的全程指导下成立的。而且我们在党建引领下，这支队伍积极向上。不仅仅是，虽然说成立一年吧，不仅仅是通过这一年的志愿服务帮助我们辖区的老人，而且呢还帮助我们社区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社区，做了非常大的助力。
6: 也就是说这个福满意这个品牌是整个东风地区的一个服务品牌。
8: 是的，
6: 然后不同的社区会有自己的子品牌。
8: 我们东风地区一共12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一支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我们叫一社一品。
6: 一个社区一个品牌
8: 、对，我们社区的话呢就叫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
6: 就是咱们社区的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8: 主要是我们的二加N慰老服务体系是比较有特色的。因为我们在成立之初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视，就想说确实想帮助到我们辖区的老年人解决实际的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统计，最后经过这个入户的统计，以及我们经过活动各类活动去与老年人访谈，总结出了几类的问题，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问题来制定的实施方案。
6: 就是有什么需求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8: 是的，二加 N。
6: 二加 N，
8: 对，就是二加 N 慰老服务体系。
6: 这是什么意思呢？二加 N
8: 其中二的话呢指的是两大驱动。就是一是智能手机课堂。也就是说我们教老人去玩转手机，例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手机课堂帮助他们做社保认证，解决他们的一大生活难题。另外呢就是现在 AI 非常发达，
6: 对，
8: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教学的话，把老照片清晰化，或者是让照片动起来，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6: 而且是非常有必要的。
8: 是的，是刚需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像线上购物、线上买菜，包括如果不满意了怎么去退，这些都会教到老人，都是一些
6: 太有用了。
8: 是的、第二个驱动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健康养生。因为老年人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怎么能长寿。
6: 没错。
8: 对，所以我们就做了，也是结合全民健身，所以制定了8段锦健康养生代练课堂。也是由我们志愿者阿姨们带着居民朋友们做。 而且我们不光是线下，还有线上，通过直播间的形式，我们
0: 就是有更多的人可以
8: 让大家对参与进来。
0: 嗯，
8: 这
0: 是
8: 二 N 的话呢，主要说的是入户关爱探访。
0: 嗯，
8: 因为现在咱们民政有这项工作，
0: 对，
8: 正好我们就拉着阿姨们一起，也是服务我们社辖区的老人。
0: 嗯
8: 嗯，去，例如说入户关爱探访，我们去慰问。去帮助他们检查一下水电气安全，然后跟他们聊聊天，解解闷，让他们更有什么不舒心的都可以跟我们说，我们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0: 嗯
8: 嗯，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这就是入户去帮助他们打扫卫生。
0: 哦，
8: 因为有些老人就是自己弯腰不太利索，所以我们也会帮着打扫卫生等等，全是一些力所能及的。
0: 嗯，
8: 而且是让老年人觉得特别贴心的服务。
0: 对，说的是二加 N， 其实这个 N 是无限项
8: 的，
0: 是吧？
8: 是的，
0: 在不停的增加。
8: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也是我们季度特色的一个项目，就是理发。
0: 嗯，
8: 理发
0: 太需要了。
8: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直接进到老年人家里，帮助他们去理发。
0: 哎呀，太好了。其实我们做就是社老节目有很多支志愿服务队，那么几乎每个志愿服务队啊，都会把理发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因为我们

0: 看，太好了。还有吗？
1: 我们现在也在通过每月的入户过程中呢，也会跟老年人沟通他们有哪些需求，我们看看怎么去制定计划。我们这计划的话呢，也是随时在更新。
0: 太好了。
1: 如果遇见新的问题或者说是共性问题，也在看看怎么去想办法。因为我们本身这支队伍的这个分工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红色物业、商会，因为我们社区比较特殊，周边一圈全都是商会，就是
0: 商
1: 铺，所以我们都拿到咱们这支队伍来了。可能他们现在在工作，所以不太那个什么，但是平时如果用到他们，也是一个电话一沟通，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进到家里，就帮着老人去检查这些水电气安全，或者说是通下水道等等。
0: 太好了，真的感觉就是这个志愿服务啊，无处不在，是吧？
1: 对，
0: 所以可以解决我们老年朋友急难愁盼的问题。
1: 是的，
0: 其实呢，赵丽英队长对我们这队里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非常了解的哈。
2: 对，
0: 刚才呢，成员们分享了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那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咱们这支队伍是怎么凝聚在一块的吗？
2: 咱们这支队伍，虽然成了一年，但是我们这一年这志愿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这些志愿者都从别的志愿者队的精英组建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支队伍能发展到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也是跟大家平时做志愿者工作有关系。
0: 咱们的成员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年轻的老人吗？
2: 平均年龄65岁，相对来
0: 也有年长一些的。
2: 年长就是二英姐
0: 啊，二英老师75岁是最年长的。
2: 对，
0: 那么大家之前都是，或者说现在也仍然在不同的志愿服务机构，只不过呢，我们又抽出了一些时间加入到了咱们的这个服务队当中来。
2: 对
0: 啊，那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累并快乐着。
2: 对
0: 啊，太好了。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老师们每天的日常服务工作是什么样的？您应该比较了解，是每个月都要计划一下下一个月的服务的计划吧？
2: 对，我们这都有计划的。
0: 您的担子比较重，因为要协调统筹一下嘛，是日常大家都有分工，对吧？我们不同的分工，像张老师，您是巴顿锦志愿服务小分队的代教的指导，刘老师是咱们巴。

0: 一下，二英老师您先来说吧。您八段锦练了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您自己的体会是什么？您有什么收获？练完之后
1: 我自己的体会，练八段锦然后对身心好。对那个血管流通的也舒服，觉得感觉练完以后身心特别的轻松，不疲惫了。
0: 不疲惫。咱们一般练会练多长时间啊？带着大家练。
1: 每次练就是先练两遍，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练。这么着。
0: 根据大家的需求，可能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就多练两遍；如果说觉得挺累了，那咱们就练两遍就差不多了。
1: 对，有时候那张慧仙老师还有别的老师来教大家。教大家的动作呀什么的。
0: 对
1: 对,
0: 对，手把手的教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志愿者们都会练吧，是吧？
1: 基本都会，基本现在基本都会了。
0: 我觉得我们社区的居民真的好幸福哈。接下来问一下王小平老师，就是您呢是在咱们二加 N 特色助老服务体系当中，其实对老年人帮扶参与的很多哈。然后呢，这个因为服务的经验非常丰富嘛，所以在化解老人的困难难题方面也是很有心得的，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吗？
2: 我们呢本就是一支这个助老的服务队伍，就是帮扶老人嘛。我们小区里有一位老人呢跟我说洗澡特别的
0: 困难，
2: 也不是困难，他就是害怕。怕，因为家里边没有人，
0: 怕摔。
2: 后来我这样跟他说，我说您呢洗澡之前给我打个电话，说明您进去洗澡了，20分钟以后您再给我打一电话，说明你洗完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如果20分钟没有接到您的电话，我就跟我们的队长，我们一块儿去
0: 直接上门了。
2: 对，这样的话呢，解决这个老人洗澡害怕的问题。还有一个呢，
0: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
2: 对，因为他自己确实害怕，他怕摔在里边，就没有人知道嘛。
0: 对。
2: 对，
0: 但是
2: 这就很危险。
0: 如果您时间太长，比如说半小时或者一小时，那万一真摔了，这个时间救助的时间又耽误了。
2: 我们掌握这个时间，如果这个时间到了，他没有给我打电话，说明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叫着我们的队员或者我们的队长一起去家里看一看，
0: 而且又不用每次洗澡都亲自到家里去陪着。
2: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分寸掌握的特别好。这个我想问一下，是您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其他志愿者那儿
2: 自己发明的？
0: 好厉害呀。所以说您点子多嘛，对吧？
2: 还有一个就是听到有的老人呢睡眠不太好。
1: 挺好。
2: 睡眠不太好，我们呢力所能及的呢就是召集大家一起做这个艾草助眠枕。然后我们的队员在一起积极的制作这个东西。做完以后，我们的队员挨户挨家的给老人送去。
0: 哎呀，真好。
2: 然后第二天呢就有老人反馈回来，说接到你们这个艾草枕，当晚就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
0: 真好。倩楠给我看了一条微信哈，是一位吴秀兰阿姨发的，说非常的感谢用上这个艾草枕，昨晚睡了个好觉，从晚上9点一直睡到早上5点20。哟，这睡眠时长可以啊，一夜没起夜，这是前所未有的。多年的失眠，一个艾草枕拯救了我。哦天哪，我觉得这太神奇了。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神奇，但是说明确实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爱心暖到了老人家。
2: 虽然我们做的都是小事情，但是我们感到心里特别欣慰。
0: 对，队长展示一下这艾草枕，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带了一个哈，给大家看看，对着摄像头展示一下我们的艾草枕，真的特别好。接着问，还有一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点子？您这点子都很好。
2: 还有呢，就是那个楼里边有些老人也是睡眠不好，但是越是睡眠不好吧，他就越轻睡觉。
0: 对，
2: 睡觉轻呢，他就是楼上楼下呢就是怕有动静，尤其是到晚上。然后这个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队长，我们这个赵队长，就及时的解决，就是楼上楼下的协调，就是最后呢达到他们的共识，就把问题就压下来了，也没有起冲突，就我感觉特别好。
0: 哎呀，真好。非常的有方法，我们就需要您这样的智多星。倩楠要补充。
3: 是的，我想补充一下，说到这一点特别感谢我们赵阿姨，因为赵阿姨不光是在邻里调节上是一把好手，另外呢就是她在我们过往的这个，就是我们最近也是帮着那个阿姨 就解决车位那个问题，就是阿姨真的是足智多谋，而且她不是说用我自己的微信，不是说用我自己一张嘴，而是用自己微信。她平时也是特别注重邻里，平时谁家有困难了，去第一时间特别及时去帮助，所以说慢慢的积累了这个微信，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愿意支持配合他的工作。
0: 您说的是赵阿姨还
3: 是
0: 王
3: 阿姨？
0: 是
3: 赵
0: 阿
3: 姨，赵阿
0: 姨，赵队长是吧？
3: 赵阿姨带着王阿姨，
0: 就是赵队长带着王小平老师，
4: 我们俩在一个楼。
3: 是的，是的，他们是113。
2: 这个赵队长身兼数职，而且他还担任我们楼的楼长，把我们楼里边的邻里关系处理得
3: 特
2: 别和
3: 好，这个是人人点赞的。
0: 哎呀，真的太好了。
2: 对，
0: 那赵队长都点到您了，我就问问您吧。您特意强调今天不讲自己的故事，就要讲队员的故事，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么多的队员，每个人的故事应该都是特别暖心的。
4: 对，
0: 那有没有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今天必须要讲的，
4: 今天必须要讲的呢，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里头的一员，就是我们的理发员，汪月英，汪姐。她呢，她的家里头比较特殊，她爱人就是需要每周3到4次的去透析，她得接送。而且还要回来做中午饭。本身他的腿也是，就是也疼有时候啊，但是他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困难，只要社区说有什么志愿者活动，他都积极参加，风雨无阻，而且特别主动，特别的有爱心，而且特别的热心。一看到谁说哎呦，就说您需要理发，我给您理啊，没关系的啊，我克服我自己的困难。所以他这个特别典型，因为他家里的实际困难确实是挺大
3: 的，
4: 挺多的。
0: 但是他还是克服困难，
4: 对，他的奉献精神特别好。而且像汪小平吧，也是我们楼，汪阿姨也是我们楼的，就是那个汪姐也是我们楼的居民。我们这个楼呢，也是在这个福满一这支队伍里头有6位，都在这个福满一这支队伍里头，所以大家呢，这支队伍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素质、非常高的一支队伍，因为大家都经历了最起码7年的志愿服务吧，
0: 对。对于志愿服务是非常熟悉的，
4: 熟悉的，为咱们这个南里那个福管家那个朱老志愿者队输送了很强的力量。
0: 对，其实刚才您说到了汪阿姨她的这个例子，还要跟大家说的是，她刚才您讲了她本身有很多的困难，当时我们社区和我们的志愿者们也给了她非常多的帮助，也是因为这样的感召，她后面才加入到了咱们的志愿服务当中来，是吧？倩兰来补充。
4: 对，
3: 是这样的。汪阿姨曾经还跟我说过呢，说确实是特别感谢社区，不仅想着家里人，而且也非常照顾他们，而且咱们邻里之间，像赵阿姨、汪阿姨，还有我们二姨阿姨、慧心阿姨，对家里也是嘘寒问暖，就做的也非常到位，家里人呢也非常感动，然后她也想发挥自己余热。汪阿姨的话呢，是在20多年前自己学的理发技术，然后她退休之后也是，虽然腿脚不方便嘛，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社区属于老旧小区，就是老年人可能要给他们理发要爬楼，
0: 是
3: 她自己腿脚不太方便，拽着楼梯杆往上爬，爬3楼、爬5楼，爬上去给老人理完发，
0: 太感动了，
3: 还对，走到5楼还得歇半天，然后再理发。
0: 天哪，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3: 特别的感人。我每次就是我们也是陪着一块儿，因为我们赵阿姨、王阿姨，我们都一块儿，就一个小组，一个小分队，陪着一块儿。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呢，打扫卫生，然后帮老人整理头发，都是做的都特别的细心到位，所以也是获得了我们辖区很多老年人的口头表扬。而且家里的儿女也是非常感谢，
0: 真的好感动，听得热泪盈眶的。因为本身他自己行动就不是那么的方便爬楼，但是他宁可自己去承受这样的辛苦，帮老人来剪头发，把这种关爱送给大家。志愿服务对社区的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志愿者本身又有一些怎样的变化？欢迎继续收听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福满意新义南里福管家助老服务队。

0: 问一下倩楠吧，就是我们通过了这支队伍一年的志愿服务，我们社区的老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有一些什么样的获得感，跟我们大家来讲讲。
1: 咱们这支队伍嘛，
0: 不是咱们这支队伍，是我们服务的老人们。
1: 哦，服务老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沈叔叔，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之前参加社区的活动呢，就觉得有意思好玩，但是通过八段锦这个锻炼，解决他的腰腿酸疼的这个问题，他觉得特别的好，他觉得这项运动是可以值得推广的，然后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志愿队伍，而且不止一次的在表示。所以说，我觉得沈叔叔他是作为这个居民受益的代表，是对我们这项工作的认可，而且他也非常支持，几乎是风雨无阻来参加，每两周一次。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两周一锻炼，月月有主题，季度有特色。
0: 特别好，
1: 对，
0: 包括刚才老师们说的，给我们的老师们，给我们的老人们入户送的那些帮扶，其实呢，就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对吧？剪头发呀、然后洗澡啊，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些事情了，所以真的特别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志愿者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先从刘二英老师开始说吧。您呢，做志愿服务做九年了，您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当然您之前一直是很忙，现在也是很忙，唯独没有忙自己的事情，都是在为别人服务，觉得会不会有点缺憾呢？
2: 觉得没有什么缺憾。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对于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种学习。那个大家开心呢，我就开心。
0: 张慧仙老师，您呢跟二英老师是搭档哈，跟大家一起进行八段锦的锻炼。我了解到您其实还带助听器是吧？但是呢，给大家教八段锦，带着大家练，风雨无阻的。我想问一下您，您有什么收获呢？
3: 对我个人而言，我呢是一个就是四肢健全、听力就是残疾的人，就是平时就是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不便，就是内心就产生特别很自卑。组织上推荐啊，指导大家那个八段锦，我呢也觉得也是对我一个信任，一个鼓励，也愿意呢就是帮助大家一块儿就共同的把这件事做好，也是锻炼自己，而且呢大家呢就对我呢也是一种的热情的支持。
0: 王小平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4: 身心都觉得好像提升了啊，而且做这项工作呢我是特别愿意，然后感受呢就是说，我听了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曾经听他们说过

0: 也特别高兴。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银发达人展播系列精选节目。
3: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3: 新时代，
14: 新老人，
13: 新生活，
14: 新榜样。
13: 欢迎收听
14: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一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京津冀一发达人节目展播。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90后和一群50后、60后如何用2年的时间，从合唱小白到合唱佼佼者，国号之声合唱队，分享他们成立2年以来的故事。

0: 一木老师介绍一下这首歌。
1: 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我们排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音乐情景诗《北上》这个作品中的一个选段。
0: 嗯，
1: 北上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长征时期的啊一些故事和乡亲们的一些鱼水情啊，然后又去打仗啊，然后整个故事串联起来的。然后这个选段呢，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表明决心、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么一首歌曲。
0: 觉得不像是一支业余的演唱团，但是这确实是一支业余的演唱团，而且只有两年的时间。一木老师，当时您刚接触咱们这支合唱团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刚开始听他们唱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唱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0: 一个人一个调是吗？
1: 一个人一个调，一个人一个状态，然后一个人一个音色，挺不和谐的。
0: 第一次的感觉并不是太好。
1: 对对。
0: 但是我们两年多的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蜕变，这又是为什么呢？要问一下袁队长了，您经历了咱们整个的一个蜕变的过程，咱们是哪一年成立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2024年6月22号正式开班。我们开始呢，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合唱声训班。当时这个我们社区啊有1880多户，前面有一个合唱团唱挺好的，但是有些那个邻居呢在那个合唱团感觉很吃力，他们想找地方自己学一学，有的在网络上自己学，有的跑到老远去学，好像不能解渴。另外还有一些邻居呢岁数比较大，他们自己在那随便

0: 弄个深圳班，请个老师，这么成立的背景就这个样子，人员的来源就这样。
1: 一墨老师当时是怎么样受邀的？怎么样和我们的这些银龄的朋友们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关系？
2: 很巧，我跟袁老师之前也不认识啊，但是以歌会友嘛，是吧？喜欢歌声的人总会遇见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初相识，然后我们就聊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袁老师就邀请我说，哎呀，我们自己想自发的组织一个这个声乐训练的这个班级哈，然后能不能来给我们授课，然后我就应邀就过来了。
1: 听说老师这些现场的您的这些学生们都说，其实几乎就是无偿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路费之类的。那么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2: 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学员们给我的这种坚持，给我的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反馈，
1: 他们打动了你。
2: 对，他们打动了我。

0: 很好，然后唱的时候啊，唱出来非常好听，那个时候很光彩很自信啊，但是到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他的音色会有一些的改变啊，他还是很爱唱，可是唱出来呢声音不如之前了，你会感受到他其实是不那么自信，然后有一些落寞的啊。但是呢，从我来到这个团啊，从一开始的大家的就是不够自信啊，到慢慢的我开始鼓励大家啊，大家慢慢的敢张嘴唱啊，然后因为我教学又非常的严苛，我从来不留情面的啊，然后我的耳朵又好使，然后大家一唱出来呢，谁的声好听谁的声不好听，我马上听出来，我会走到他面前，我说你不对啊，或者是你不对啊，你应该怎么调，你应该怎么调啊。慢慢大家习惯这个模式了以后，练得非常的刻苦，并且没有人有抵触情绪，他们都非常的尊重艺术，非常的尊重课堂啊，然后让我觉得很感动。
1: 别看我小，但是我说话一言九鼎是吧，学生们都得听，觉得是一个特别和谐的关系，特别美好。
0: 我在这个团队很有归属感。
1: 接着问队长，刚才您讲到了原来就是一个声训班，大家就是想把声音呢练习得好一点，入个门，没有想到呢

0: 队。
1: 嗯，
0: 我们那个社区兴趣队很多，有唱歌的，有跳舞的，
1: 嗯，
0: 基本上是不光是周末时间排满了，连工作日的时间也排满了。
1: 啊，这么火爆！
0: 所以后来一开始我们是见缝插针，没有正规的时间的。后来呢，一开始还是有别的兴趣队给我们让了几次，
1: 嗯，
0: 但后来呢，我们想持续下来，然后跟那个我们社区的书记呀、副书记啊、主管的那个社工啊，就在那，我们反正去协商嘛，提那个要求，
1: 嗯，
0: 哎，开始提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因为人家老早活动好几年了，我们刚刚开始成立，哎，没想到呢，社区那个。反正书记啊什么主任啊那些非常的支持，想尽办法给我们做一些协调性工作。后来就固定下来星期日的下午有了时间了，有了时间了，知道我们这边呢因为带有公益性的，我一再的跟那个社区领导反映说，你们可以来直接参加管理，我们是坚持公益的性质，但是呢学习是吧，如果这个需要一些经费免不了的，
1: 嗯，
0: 是吧，你看郭老师虽然是公益性的，那你的车马费什么的，
1: 对啊，
0: 他很需要负责，他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单程打车就得六七十块钱，
1: 嗯，
0: 来回就得100多，
1: 对
0: 啊，经常想误餐了什么的，这总是要有的，
1: 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来，饿着肚子回不去，
0: 对，
1: 是吧？
0: 我看一开始
1: 心疼
0: 成立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跟大家学员收费，也没有固定的，
1: 嗯，
0: 也不是成立一个合唱团，
1: 对，
0: 我没有建制，我想呢把那个门槛放得越低越好，不要门槛最好，
1: 让更多的人参加。
0: 所以那个社区说呢，我想办法，我们去共同筹集资金，因为社区那边呢没有直接的专项资金的，
1: 嗯，
0: 就是说可以呢，他答应一条，你们有筹资的渠道，我们。共同去打通渠道，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就这个钱你们自筹自用，是这样搞了一些，也是，是这个，
1: 就社区还是挺上心的，对咱们
0: 上心。社区还有别的，他就是除了提供一个活动室场地之外呢，他，
1: 嗯，
0: 你比方说印谱子，我们这个印谱子很多，
1: 可不是吗？
0: 是吧？一开始20来号人，后来30多，
1: 嗯，
0: 甚至40多这样。而且这个呢它不是个静态数字，
1: 嗯，
0: 经常就有进有出的，
1: 对，
0: 今天拿谱子去量，这第二天不来了，来了个新人又发谱子，
1: 嗯，
0: 所以很啰嗦，就是那个后来说这个纸张挺贵的，挺费的，
1: 嗯，
0: 关键费的贵的，
1: 是，
0: 后来那个书记说你不用考虑这些，你需要多少纸，
1: 啊，
0: 我们虽然满足工艺，另外你要印歌谱，你想我们这个胆机不好，复印机不好的话呢，我让社工帮你们到外边去打气，哎呦，我听了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
2: 最感动。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么坚持下来。其实呢，我们这个升学班呢，内部就叫升学班。为什么升学班听起来没有门槛，大家都可以进？
1: 啊，
0: 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想经过考核啊、选拔、考察呀，这是我们郭老师呢，在那组织的，
1: 嗯，
0: 尽量选的好一点。但是呢，这个社区那些人也很支持。
1: 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的团员们非常的团结，
0: 嗯，
1: 我们社区又很给力，老师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这怎么可能唱不出来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2年的时间就速成了，但是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刚才我们的小片花已经说到了，郭一墨老师是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甚至说是非常严苛的老师，是吧，一墨老师？这样说不过分吧？
2: 不过分，确实是这样，
1: 啊，确实是这样的，哦，咋就这样呢？平时看着您啊，笑呵呵的，特别的甜美，但是上课的时候就换了另外的一副面孔了，是吧？
2: 对，上课的时候非常凶，
1: 老师们都笑了，看来都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我要问一问了，点下名吧。哦，点名，点熊张明老师，
2: 紧张
1: 啊，熊张明老师
3: 啊。
1: 如果您在上课的时候被一墨老师点名了，会不会很紧张？
3: 对，
1: 一般点名的时候就是唱的出问题了，是吗？
3: 对对对，
1: 啊，他会怎么说？
3: 就是，音准不好啊，
1: 嗯，
3: 气息不稳呐，
1: 啊，嗯，
3: 口型不对呀，
1: 嗯，
3: 反正老师他都要反复的细抠，
1: 嗯，就是。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3: 对
1: 吧？
3: 对
1: 对
3: 对，
1: 嗯，
3: 要非常正确的把它演唱出来，
1: 嗯，
3: 要求是非常的严格。
1: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适应吗？现在肯定是适应了。
3: 开始还是有点压力，有点不适应，甚至觉得那个好像，
1: 有必要这样吗？
3: 不是，觉得 唱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1: 啊啊！
3: 但是后来
1: 我做不到有这种感觉，
3: 对，做不到，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

0: 慢慢的我们也就明白了，
1: 嗯，
0: 老师这样很那个什么严格认真的教学，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相当的负责任。
1: 是的，
0: 嗯，
1: 高标准严要求才会出高徒，对不
0: 对？
1: 哎，
0: 对对对，严师出高徒。
1: 嗯，但是刚才您说了一开始就是有点沮丧，就是老师的要求觉得怎么也达不到，但是老师很耐心，
0: 哎，
1: 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问一下一墨老师，
0: 就是，
1: 有这种具体的那个瞬间您还记得的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2: 有，
1: 嗯，
2: 比如说，嗯，合唱训练的时候，刚开始你给大家强调说啊，我们气息要支撑，
1: 嗯，
2: 我们的声音通道要打开，软腭要抬起来，好，大家能做到，大家很努力的在做，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大家因为就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哎，唱着唱着唱着，他会松懈，
1: 嗯，
2: 他自己机能就自然的就没劲儿了。
1: 就是
2: 那，没劲的时候，你的通道一塌，尤其是到后半程你要唱高音的时候，你的通道一塌，你的声音没了，什么都没了。
1: 嗯，
2: 那个时候就会着急呀，说啊，腰腹肌得撑住啊。然后大家想啊，我好像撑了呀。
1: 嗯，
2: 但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其实已经松掉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着急，但他们其实已经做不到了。
1: 嗯，
2: 所以说慢慢的，你会去调整。啊，调整这个模式，比如说我们唱一唱歇一歇，
1: 啊，
2: 或者说我们
1: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
2: 哎，动态的调整这些课，
1: 嗯，真好，就是不光是严苛的老师，其实还是很有人情味的老师，
0: 嗯，
1: 首先有耐心，
0: 嗯，
1: 另外一个很体谅大家，是吧，熊老师？
0: 对对对，教学方法也相当的好
1: 啊，相当的好，
0: 嗯，
1: 现在您是个啥样水平？
0: 嗯，
1: 不自谦的说
0: 嗯，我现在呢，我这个水平呢，也就是说我的声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透，
1: 嗯
0: 嗯，也比较清亮，
1: 嗯，
0: 还有也比较舒展，
1: 哇，哦，
0: 嗯，自己唱起来都有信心了。
1: 哎呀，真好！一墨老师要
2: 清北英秀梅，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学生的成长进步，给你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正向的反馈，是让你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2: 而且大家都觉得啊，就可能都。觉得就说啊，年轻人或者那个小朋友们啊，学知识快，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朋友们他们在对于声乐的学习的时候，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有更大的耐心，
1: 嗯，
2: 更积极的热情，
1: 对，
2: 他们非常的好学，所以你看他们认真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很感动，
1: 嗯，
2: 你很想去帮他们一把。啊，因为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就是说他们现在虽然说啊有点困难，有点问题啊，亟待解决，但是我心里是清楚，他们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状态，什么我们最终我们的声音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心里是很清楚的。
1: 嗯，
2: 但是作为他们，如果当时不知道的话，他们会很着急，他们会比我着急得多。
1: 嗯，
2: 啊，但是他们那个着急是内化在心里，我那个着急可能会哎显在外边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慢慢的，我们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和彼此之间很有默契，
1: 太好了。刚才熊老师说您是很有方法的，能透露一下吗？算是秘诀不能透露吗？
2: 不是秘诀，不是秘诀啊！我是这样的，就是说方法呢是，因为大家唱的作品不一样，有美声的，有流行的，也有民族的，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的气息啊发声这一套体系都是美声的科学的发声的方法，
1: 对，叫科学发声法，
2: 对，大家会用胸腹式呼吸啊，大家会把声音通道打开立起来唱啊，而不是说啊比如我们唱民歌就是挤捏卡，不会，我们还是美声的腔体，但是去唱一些民族的作品，只是说我们在不同的作品里面会有不同的处理，不同的咬字，
1: 就是我们的基础打好了，其实我们再唱什么样的歌曲都不在话下了。想问一下英国权老师哈，那么您作为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也是咱们合唱队的宝贝哈，一定是宝贝的，因为合唱队的男生都特别的短缺。那我想问一下您，您是什么时候进队的？是不是看到咱们队伍一天一个样子，内心也是非常自豪的？
3: 是的，我呢是咱们这个合唱声训班开班我就进来了。
1: 嗯，
3: 我是年龄不大，但是
1: 资历挺老。
3: 哎，资格还不轻，
4: 嗯，
3: 资格挺好。我们有个好团长。
1: 嗯，
3: 我们这个团长好到啥程度呢？就说他呀，不仅仅是。这个为我们这个队儿操心，
1: 嗯，
3: 为每一个团员的家庭的事儿也操心。
1: 哎呦。

0: 啊，谁家有什么困难呢，他都想在前面。
1: 是的
0: 啊，特别是我记得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2024年的9月份，
1: 嗯，
0: 参加玲珑塔下。那次那个祖国万岁吧，咱们那个演的那个节目，
2: 奥森大舞台
0: 是不是？奥森大舞台的演出，
2: 祖国万岁，对，
0: 那个前前后后啊，张张罗罗呀，就我们这个团长啊，就靠他一个人，好早好早两口子就去了，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哎，一个团员一个团员的嘱咐，
3: 还提前去踩过点，
0: 还踩过啊，提前一天还去了，
1: 对，
0: 踩点，提前一天去踩点去。你说多操心呢，
1: 是，
0: 哎呀，从这个整个舞台呀、啊、就是角度啊，站位呀、啊、他都和这个老师郭老师他们两个商量、
1: 嗯、
0: 哎呀，反复商量，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哎呀，累不累呀、啊、老大哥你啊他说是为了大伙儿啊，为了咱们能演出成功嘛，
1: 嗯，乐在其中、
0: 啊、
1: 是
0: 非常非常操心。
1: 嗯，第二个我们有个什么都管的队长、
0: 啊、
1: 团长，
0: 对，
3: 对，
0: 我们有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啊是这个我们这个合唱团的灵魂。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他是灵魂呢？因为啊，大家都瞅着这个老师呢，天天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每个排练这个时间，老师往前面一站，我们大家眼睛都过来了，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望，要把歌学好。

0: 是那样讲理论啊，讲这个声乐理论呢，大长篇累牍的给你讲。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听不懂那些个
1: 没错
0: 理论深奥的东西了。
1: 对，那我们问问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跟您有同感啊，问一下王小鱼老师，您有这种共鸣吗？
2: 有啊，我的体会也是特别深，也是特别的深有感触。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些我们平常课上上课的时候和平时大家回课练习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成立一个互帮互助，约在一起去练习，然后呢反复的去练，按照郭老师平常课上教我们的方法啊，然后气息怎么去控制，然后你的腔体要保持在哪儿，然后抬笑肌啊，然后咬字，然后归韵，就这些呢，我们都会把它平时回课和练习的时候会慢慢的融到我们的练习里去。可能我们的基础还是不够啊，就是回

0: 唱得特别好。
1: 那我们在海选的现场真的是让现场的观众啊非常非常的惊艳。问一下张雅丽老师，那天现场您去了吧？
2: 对，
1: 对自己的

0: 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人去到商超，去到水果店，都能够看到黄庄月饼，一年四季都有。那这句话呢，听着很朴实啊，但是它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石家庄藁城区的黄庄月饼已经悄悄地从中秋专属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生活里的那一口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藁城的文化底色出发，一路走进黄庄村，看一枚小小的月饼如何做成一元产业。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藁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陈娜，九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鲍默，以及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欢迎各位到来。首先提到咱们藁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宫文化、宫灯、宫面和宫酒啊。但是呢，其实除了这些咱们的这些老牌的文旅的品牌之外啊，我们其实呢，藁城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我们值得推介的景点和我们值得推荐的当地的特色。所以说，首先呢，请陈局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藁城的一个文旅的发展情况。
1: 好的。提到藁城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宫灯、宫面、宫酒三宫文化，这是我们藁城非遗最亮眼的名片。除此之外呢，藁城非遗资源底蕴深厚，有25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耿村民间故事代代相传，被誉为中国故事第一村，金箔战鼓铸就了藁城的灵魂，曾亮相港澳回归大型庆典，藁城北周挂乱坛传承古老戏曲唱腔，黄家庄制鼓技艺因北京奥运否的制作享誉全国。另外呢，藁城还有南古庄武术、古莲插花等特色项目，众多非遗扎根乡土，融入群众生活，构筑起藁城独具魅力的本土文化体系。
0: 嗯，好的，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也想一个一个的今天的节目里面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咱们最具藁城特色的这个三宫文化啊。这个三宫文化呢，刚刚也说到了宫面、宫灯、宫酒，各自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目前咱们藁城围绕着这个三宫文化打造了哪些我们游客如果说来到咱们藁城的话可以实际体验的一些项目呢？
1: 那么近些年来呢，藁城依托三宫的千年记忆，打造了多处非遗体验的阵地，有宫面文化园、宫面印象非遗会客厅及非遗展示、记忆传承、研学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藁城的宫面文化园可以观赏并且体验宫面制作，宫酒文化园呢可以参观古法酿造流程，看百年木酒海。目前这些点位呢经常常态化的开展传习研学活动，并且面向社会群众开放，持续开展活动，发挥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作用。
0: 嗯，那目前现在这些项目的这个运营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这个过来体验的游客多不多？
1: 还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些学校的学生过来进行研学。
0: 那除了三宫文化之外啊，咱们藁城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非遗的记忆和我们值得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咱们现在目前藁城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或者是品牌认知的美食资源还有哪些呢？
1: 藁城还有不少具备产业基础、群众认可度高的特色美食资源，比如咱们九门的牛羊肉、黄庄的月饼等等，很多都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老味道。他们根植于本地饮食非遗，既是群众日常饮食，也逐渐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品牌，是我们特色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局啊，给我们来进行了一个藁城区的总体的一个介绍和推介啊。
1: 嗯，
0: 那其实咱们藁城的文旅资源呢很丰富，而黄庄月饼所在的这个九门回族乡啊，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乡镇。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乡镇的视角来看一看，邀请出咱们九门乡宣。

0: 具有代表性的乡土特产。同时呢，这个村里也有比如烤全羊啊、牛套皮啊、榆树皮饸烙啊、牛肉烧饼这些经典的清真美食。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在抖音上，这个榆树皮饸烙也吸引了很多的骑行的游客过来打卡，这些美食它都是风味特别地道，口碑也出圈了，所以也引来了大量的周围的游客过来品鉴。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九门村啊，它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那现在呢，也是成为了咱们全市的市民朋友，乃至是周边的游客朋友的一个美食打卡地啊。那咱们九门村啊，有没有这种传承多年的特色美食，或者是这种非遗的技艺呢？
0: 就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烧饼夹肉呢，我们今年也是他们申请了咱们这个区里的非遗。它这个烧饼夹肉的这个特色就是现场他去擀皮儿，然后放入这个大量的大块新鲜的牛肉，然后再一起放入这个钢炉中进行烤制。在
1: 这
0: 这
1: 个跟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烧饼
0: 烧饼
1: 夹
0: 夹
1: 肉
0: 肉
1: 是不一样
0: 不
1: 的，
0: 太一样，
1: 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可能就是，
2: 烤好了烧饼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卤好的肉就是加进去，
1: 没错
2: 这样
1: 啊，就
2: 吗？
1: 是烧饼是烧饼，肉是肉。那像这样的这种把肉提前放到烧饼里一块儿去烤制的话，能够给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啊提供一个怎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呢？
0: 对，它这个和以前咱们吃到的都不太一样。一起加进去之后，它烤的时候顺便也是把咱们这个肉的本来的这个香味儿也一起给烤制了。然后这个开炉的瞬间呢，它那个焦香味儿和散发出的这个芝麻的这个香味儿和牛肉的饼香味儿，它是开炉瞬间是我们能够瞬间能够感受得到的。然后咱们咬一口呢，更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饼皮儿的酥脆和这个牛肉它本身的肉香气。
1: 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个饼香跟肉香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
2: 其实除了这个肉类啊，其实，在咱们九门乡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食，就是咱们黄庄月饼。
3: 提起月饼呢，大家第一反应啊肯定是中秋。那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是中秋节，那您还会买月饼吃吗？
1: 哎，还会吗？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月饼了，可能就是一个茶点。
3: 那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哈，是因为在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的黄庄村，这个答案正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啊，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确实是只在秋天做中秋吃，过了中秋节呢，它这个炉子就凉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有了这个电商的助力，黄庄月饼有部分厂家是已经不再受季节的限制了，实现了全年的产销。所以说大家啊，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黄庄月饼的直播间啊，一年四季都在播，而且这个村里呢，有不少企业还专门开发了这个低油啊、低糖的，还有药食同源产品和茶味月饼啊，定位呢就是咱们这个日常的茶点，不是非得等到中秋才能吃。
2: 那黄庄村呢，也是咱们九门乡特别有名的这个月饼专业村哈。你像我们之前了解到说，这个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可能从2018年左右吧，只有几家6家左右的这个小作坊。发展到后来有几十家企业，包括如今应该是增加到了上百家，110多家企业哈。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个从九门乡乡镇的这个角度出发，咱们乡镇就比如说在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啊，包括用地保障、环境整治等等方面，有没有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对，随着月饼的大力发展，我们这个区政府也给予了我们大量的大力支持，比如交通基建的提档升级方面，村里面也重点的推进了道路的修整项目，我们近两年呢也集中翻修了多条主干道路和通村的主次干道。是主要的是便利了这个月饼原材料的进场啊，包括成品的往外的运送啊这一方面，然后也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产销的运输的效率。除了修路，还有一点，针对产销高峰的时候，游客来买月饼的时候，以前也会提到这个停车比较困难或者堵车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充分的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公共场地，也科学的规划建设了配套停车场，然后来针对这些痛点问题，想要更好的去为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一个更方便、 购物的这样的体验。
1: 嗯，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刚才在进村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看到有宣传的条幅海报啊，那每一个条幅的前面呢，其实都有顺丰速运、京东快递这样的这个宣传。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招过来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呢？
0: 对，因为咱们月饼企业越来越多呢，这个消费者的包括线上购买啊，包括来当地的这个购买，它都是很不方便拉走，所以顺丰啊这些物流在我们这个黄庄村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家直接在这个月饼店旁边就直接弄了这样一个帐篷，这样就相当于购物者直接买了月饼之后直接就能够寄走，然后这个线上呢也是大家下了订单之后可能能够更加方便的，大家第一时间就能够从厂区把月饼这个物流给发走，大家能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的月饼。
1: 没错啊，其实呢咱们现在就是咱们黄庄月饼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到了快到中秋或者是这些节假日啊佳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可能有一些人他来了之后他可能不是买三两盒，我可能就是成箱成箱的买，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运输上面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保障。那咱们有了这样的这种靠谱的快递企业给我们来进行运输运送的话，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那除此之外啊，就是我们也知道月饼呢它其实属于是一个生产的企业，那既然是生产企业它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垃圾和废弃物。那么我们怎么样同时又推进咱们黄庄月饼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做好咱们村子里面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保障呢？
0: 对，确实在农村它这样的一个环境整治方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力度，我们是重点围绕着这个月饼企业周边也开展了这个专项环境提升行动，我们是常态化清理这个村内乱堆乱放啊生活垃圾啊，集中整治这个月饼企业这个杂乱堆放的这些突出问题，目标呢也是实现厂区以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和规范有序。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这个市场监督监管部门开展这个常态化的监管服务，然后全力推动月饼生产车间的标准化改造，因为我们也是要严格落实这个食品生产的防尘啊防鼠防虫以及卫生消杀这样的硬性环境要求，来规范这样的生产经营场景，尤其是咱们最近这个中秋产销旺季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加密去日常的巡查检查这个频次，从源头上抓好这个食品安全的管控，来保障黄庄月饼的品质安全和产品的口碑过硬。
2: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走进黄庄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注意到了，其实在咱们村的这个很多的墙壁啊都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就比如说一个这个动画版的村的地图啊，还有这个月饼的一些宣传的标语呀、
1: 还有小黄鸡，
2: 对，
1: 和小月兔，
2: 是的，
1: 非常可爱。
2: 就所以说我们一进到这个村里就会感觉这个中秋的氛围非常浓厚。那咱们九门乡就是在这个黄庄村是不是也对这个村容村貌方面进行了一些提升呢？
0: 对，我们也是这两年一直在注重这个村容村貌，从最一开始的基础环境的打扫到现在这个村容村貌的全面提升吧。这个在这个区委区政府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也是深度结合了这个月饼特色的这个产业优势，通过规整村内的空地啊，铺设绿化植被啊，包括打造这个街角的口袋公园和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绘制特色的这个墙体彩绘小品，这些很多方式吧，来打造这个乡村这个打卡节点。因为我们打算的是一方面也要补齐这个乡村人居环境的短板，也就是最基础的这个垃圾的清扫，也要在乡村的村容村貌上要融入我们本土的月饼产业的文化特色。包括提到的我们很多小品可能都有这个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对，让大家一来到黄庄就能感觉到我们月饼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下一步也是打算计划去依托这样的焕然一新的这样一个乡村风貌和这个月饼的特色产业，来去探索这个特色的食品产业和乡村旅游农文旅的这样一个发展新模式。我们是想要推动黄庄月饼产业从加工制造到品牌体验啊、文旅打卡呀、这样的多元的发展，从而实现这个乡村的风貌提质、文旅增效的这样一个突破。
1: 那么从咱们乡镇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现在确实是做到了全国闻名，乃至啊，甚至我们也

0: 是发往海外的。咱们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对我们九门乡的整体的发展，我们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 黄庄月饼它作为我们本土的特色非遗产业，它是从这个单一的农产品加工，现在已经成长成了这个拉动我们乡域经济、这个塑造乡镇形象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除了带动这个3000多人就业以外，在这个乡镇知名度啊、招商引资啊、青年返乡这些很多维度方面都产生了这个连锁的带动效应。比如它给我们打造了我们九门乡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名片，以前大家提起九门可能只知道九门的牛羊肉，对吧？然后现在呢，黄庄月饼通过它的这个特殊的很多多种多样的口味来出圈，把九门和黄庄月饼绑定，也成为我们对外推介九门乡很直观的一个文旅融合的标识。然后我们也是举办月饼节呀、线下展销啊这些活动，来吸引市区和周边游客媒体前来打卡体验，来扩大我们乡域的这样曝光度。其次呢，也是证明了我们本土产业落地的可能性。因为黄庄月饼大家都知道，它以前是从小作坊啊这种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现在急剧发展成为规模化的这样的产业集群，也直观的展示了我们九门乡其实是具备食品加工产业的这个基础啊、劳动力的资源啊，包括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成熟的供应链、这个物流链这些东西，然后也给意向的这个客商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也能够吸引这个食品包装啊，包括冷链、仓储、电商物流这样的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落地，更好的也能补齐我们这个产业链条。
0: 其实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吧，我们就有一些外地的同学朋友就在问说，哎，你知不知道你们那儿的那个黄庄月饼，你有没有尝过啊，是不是好吃？所以说呢，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除了黄庄之外，是吧，就是咱们九门乡还有其他的可以玩的、可以打卡的地方。
2: 没错，
0: 甚至有一些朋友还专门的来找过我一趟啊，然后让我带着他到咱们九门来转了转啊，就觉得说，哎，现在石家庄确实是跟之前的印象不一样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
2: 其实就是月饼其实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其他地区的游客们慕名而来。
0: 对，
2: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要多少买多少月饼，有的时候我就想来看一看，哎，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要来这里去买月饼呢？
0: 没错，它到底有什么
2: 魔力，
0: 哎，对，有什么魔力能够把这些人都聚集到这里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乡镇的知名度啊、收入提升之外啊，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年轻人的返乡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呢？
1: 确实是，就是大家这个黄庄月饼呢，大家都知道它创造了很多的这样的就业岗位，稍微年龄比较大的一点的阿姨

0: 呀、短视频运营啊、包装设计、文旅啊、活动策划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呢是更契合年轻人的就业偏好的，也吸引了很多外出的务工青年回乡开店、做直播、运营店铺，然后也带回了新媒体营销这些品牌运营的这个新的管理理念吧，然后也改造。也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的模式，这样才推动我们的月饼产业从以前的那样家庭手工，然后现在向着这个品牌化和标准化一步步的转型。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啊，现在咱们黄庄月饼除了做成这个规模化之外啊，我们可能不只是做月饼本身了啊，就像刚才鲍主任说到的，更多的年轻人他会延伸到各个领域，所以说呢，给了更多人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的岗位。好的，非常感谢鲍主任啊，给我们从乡镇的角度整体的来介绍了一下。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乡镇有两个非常出名的村子啊，都是美食打卡地，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啊以及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呢您是一个喜欢热爱美食的游客的话，那欢迎您可以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乡啊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把镜头拉近，来聚焦到咱们黄庄月饼黄庄村的本身，会邀请咱们的黄庄村党支部书记来给我们来整体的介绍一下。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把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把镜头拉近黄庄村，咱们到底是怎么把月饼啊做成了一个超亿元的产业呢？我们继续邀请到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田书记啊，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田书记，咱们黄庄村啊做月饼的历史最早应该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啊。那最初呢，据了解是咱们村民们用自己家的小麦、鸡蛋还有花生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原材料去做月饼，然后呢沿街的去叫卖来料加工。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品牌化、电商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您觉得啊，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真正能火起来的核心原因到底有哪几点呢？
7: 黄庄月饼这个我看见有三点。
6: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各个企业的自己宣传，包括参全国性的展会，然后咱们还有咱们公共媒体的宣传，这是第一个是宣传，
6: 大力的宣传。
7: 嗯，对，宣传很火热。第二个就是口味，
6: 产品本身。
7: 嗯，产品本身。嗯，第一个他用的面粉基本上都是俺本地面粉，高成这个小麦啊都是富硒小麦，
6: 嗯，
7: 品质比较高，口味多，包括一直黄庄月饼近几年的发展啊，看似没变化，其实每年都在进一步。第一开始酥皮月饼，后来呢，包括现在有大元烧月饼、六丝月饼，它每年都在发展。第一开始是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仅仅有10来种馅儿，到这儿的发展呢，咱们大概查馅料就是大概得有40多种馅料。
6: 嗯，就是可以满足不同口味。

0: 是吧？这个口味都啊，这是产品质量上。第三个呢，我感觉就是王庄月饼价格亲民，它不像这个一些别的月饼是这个一盒几百块钱，它这都是一个包装很普通，一个纸包装。再一个呢，就是价格很亲民的价格。
1: 我们节约了这个包装上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把我们的成本更多的放到了月饼上面，月饼本身的开发研发啊，还有就是我们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上面，所以说呢，也能够造成我们现在就是高质量、低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们非常愿意去购买我们的月饼。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啊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现在黄庄村已经有110多家月饼生产的企业啊，现在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0: 那他的品牌主张呢就十分的直接了，不止中秋美味，更是日常真味。品牌定位就是主打一个从节令到日常，黄庄四季养生饼，聚焦早餐、茶歇、伴手礼这些全场景的消费。那在原材料的这个采购上啊，包括我们的面粉啊、馅料啊、油脂啊这些这种原料上面，就我们本地是不是能够充足的供应，还是说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是这个需要外地去采购的呢？
1: 现在这粉料方面，一个是就是面粉给用的食用油，这基本上都是本地采购，它这一块能供应上来。包括馅料的馅料这一部分，这个五仁馅基本上都是各家各户自己有自己的配法，他自己配。这个什么里边的芝麻呀，包括一些瓜子啊，都是本地采购。然后其他一些馅料，比如说这个板栗啊、红枣啊，这是专门的馅料厂供应，这都是从全国各地厂家采购。因为这个月饼的价格的不同，采购这馅料就是里边含量，包括它的价格也就不一样。都是全国各地采购馅料。
0: 所以说像我们本地能够种植出来的像这个小麦面粉啊，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五仁儿，比如说瓜子、花生这些，我们都可以用本地产的。但是呢可能像板栗啊这类的这些比较有地方特色
2: 的
0: 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可能我们本地种植量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可能就需要外地去供应了。也就是现在我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的话，咱们基本上都能够完整形成哪些环节呢？
1: 你看现在啊，从生产到销售这一个产业链，比方说首先就是原料的采购，就是现在好多厂家都慕名而来，就直接对接企业。从采购这一块是

0: 销售，销售是呗，那是老婆现在网上，老婆咱们线下做批发，老婆就是咱们举办黄龙月饼节，这个零售，这是那个环节都有涉及，就是基本上电商销售这一块，我们统计基本上占了将近40%，40%，然后呢，还有40%基本上就是批发商经销，剩下的20%就是咱们举办月饼节的零售，都集中到这一块，包括现在京东、顺丰，包括三通一达，都在村里有入驻，包括已经建了好几个云仓，所以说保证它的这个产品像发往全国各地都能很快的输出出去。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链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
1: 比较完善的啊。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黄庄村，村里的这个面积可能就这么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企业是越建越多，越来越多了啊。现在到今年为止，已经超过了110多家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企业，它就有需要生产的这个工厂，同时呢，也要有经销的这个门店。那在用地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么多的企业都能够去开得了呢？
0: 现在第一个是什么呀？本村的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饱和了，就是说好多就是黄庄村苏附近村或者附近乡镇的一些这个闲置的厂房，改做生产车间。这个改做生产车间都是有标准的，这是该必须达标，他如果不达标，也验收通不过。所以说，现在咱们统计，在外村儿或者。

0: 赌博，包括一些这个物品的摆放啊、操作的流程啊，是吧？进行指导，这是一个。然后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有序的，就是对企业进行例行检查，防止这个有些这个操作不规范的地方。第二个呢是，打算就是买以协会名义申请企业标准，这个申请了企业标准呢，高于国家标准，这样呢，从而叫防虫疫病这个质量有所提高，然后有所完善，赢得最更好的口碑。下一步呢，我们还打算就是申请这个地理性保护标志，是吧？这个然后叫这个行业更健康、持久的发展。
1: 其实说到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咱们的月饼的品质啊，才能够去长久的。刚刚我们这个田书记说到的，要能够保证我们的长久发展。
2: 那像我们这个协会月饼协会，它会不会在这个比如说相关的食品的法律方面呀，包括生产过程的，您刚刚也说了这个管控对吧？还包括检查，那规范使用等方面，会不会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呢？
0: 定期都会有。就是正常的培训，俺们都是一个月俺一次会，都是叫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包括协会的聘请，一些懂相关业务的一些人员，给企业逐步的讲解，包括从生产到记录，到化验，包括外包装的审核，都是逐次开会找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2: 就更加规范了，
1: 没错啊。从最开始，可能我们只是这种家庭式的，这样的这种作坊式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既然已经发展成企业，发展成规模了，那么我们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那刚刚其实书记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目前黄庄月饼呢，通过电商的渠道销售的占比呢，就达
2: 达
1: 到
2: 到
1: 了
2: 了
1: 四
2: 四
1: 成，
2: 成，
1: 啊，能
2: 对。
1: 够达到40%。那有的企业的这个甚至可能占比要更高一些
0: 对，
1: 啊，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货源都
2: 都
1: 是
2: 是
1: 从
2: 从
1: 电
2: 这个电
1: 商
2: 子渠道，
1: 对出去的。那咱们这个直播带货啊，对我们的这个月饼的销售格局带来了哪些新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村里面有多少家企业在做这样的线上的直播呢？
0: 今年啊，好多企业，其实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统计出来。为什么没有真正统计出来？到时候估计也得
1: 超过吧，
0: 有三四十家。
1: 三四十家了。
0: 到时候估计三四十家。有的嘞是它形式不一样，有的是直接找的主播，成年是做一个线上。这我们仍然还是能够，俺们掌握这个情况的。然后呢，有一些厂家嘞是在中秋临近的时候呗。说找达人带货的就，
2: 主播带货。
0: 主播带货。你包括今年，那么好多月饼卖的叫东方甄选呀、与会同行啊，知名主播都带过货，所以说他们都是临时性的。
1: 但是能够看出来，就是有长期的、常年在做直播的，他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销售旺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临时性的。但是大部分的，可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企业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所以我们呢，其实在线上去购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买回来的这个月饼，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2: 咱们
1: 黄
2: 的黄
1: 庄的
2: 庄
1: 月饼啊？是不是从黄庄村出去的？那书记，您也给咱们这个可能线上的这些消费者们支支招啊，就是我怎么样去确保我买到的是真正的黄庄村出来的黄庄月饼呢？
0: 这个首先啊，最明确的是认准现在叫黄庄月饼或者叫黄庄风味月饼啊，很多，包括一些山东的厂家、河南厂家都在蹭这个热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卖，看地址。
1: 看发出的地址是
0: 对，
1: 不是
0: 地址
1: 从
0: 啊，是不
1: 石
0: 是
1: 家庄市藁城区黄庄村
0: 黄庄村发出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协会以后会慢慢规制，就是说到时候成立一个公众号，
1: 我们会有这种方面。
0: 注册一个公众号，然后把协会成员，包括他们认可的，有可能会分成这个五星、四星、三星这样的企业，然后公布出来。公布出来以后呢，便于大家就是，反正是五星的，就是质量好，然后车间规模、生产规范都好的话，评五星， 然后它的价格可能相对要高一点，能把这个企业说出来。然后四星呢，相对要弱一点，是吧？以此类推，咱在逐步的完善一些事儿，需要在发展中去寻找这个突破点，然后去定再去定这个规矩的，逐步的完善。边走边干边改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的这个黄庄月饼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长久啊，同时呢也能够越来越规范，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们能够提供更多更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月饼。据了解呢，就是咱们黄庄啊也是计划建立这个月饼博物馆，来更高的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还有呢，就是区里面也提出来要推动咱们黄庄月饼啊，从这个地方特色向我们的知名品牌去完成一个跨越。那目前咱们的这个博物馆目前的一个规划进展的情况怎么样了？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0: 从时间上，这个只有是过了中秋以后，地方村委会游览，已经地方已经建好了，具体的内容什么装饰分几板块，是吧？

0: 月饼整个发展起来，这个流程给咱们中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开始啊，咱们这个月饼啊都是过这个中秋前夕收了这个从地里收了这个花生啊芝麻呀、啊。这个原来这个生活相对较苦的时候，都是几个人凑到一块儿打几块月饼，然后8月15的时候，中秋节庆庆这个收获的这个喜悦。
1: 嗯。
0: 后来的逐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都是提高了，然后就叫这个热心人说你打了以后我就卖你的，就省事儿。然后现在呢，确实因为皇城月饼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口味多；第二个，口感好；第三个，价格亲民。占了这一点儿，这几年发展很迅速。但是这个月饼，这个俺们老想着是呗，从一个产品做成一个产业不容易，所以说就是村里想着村里的协会，包括这个，就想着什么样。第一个叫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什么健康的发展是好的，然后什么健康持久。现在的虽然发展的快，但是仍然会有不足，咱们现在找出不足，找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来，主要是干这个。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皇城月饼现在是火爆全国了，也正处于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让咱们皇城月饼啊和三宫文化一样，成为咱们藁城的另外一张特别亮丽的这个名片的话，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阶段。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咱们一个是成立协会也好，还有呢就是咱们从区里啊。再到咱们的这个村里面，咱们逐步的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管理和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能够让咱们的皇城月饼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要探索的一个话题了。
2: 是
1: 最后的一点时间吧，然后也是请您用几句话向咱们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皇城月饼。
0: 其实呢，村委会咱们只是给企业做好服务。说起皇城月饼来，它的其实它就是叫苏式月饼，而又不同于真正的苏式月饼。外观用料上不一样，口味上比苏式月饼现在口味发展这个形成的口味更多，包括药食同源的呀，什么一茶入冰这个，发展的口味相对较多。其实皇城月饼我

0: 是吗？
1: 啊，对，
2: 10包左右吧。
0: 你买了多少包了？
3: 买了几十包吧，还有外边还有吗？
1: 我们已经来过两次了，就今年
4: 买了3年了。
5: 去年的时候我就来买过了。
1: 我比较喜欢是那个芋泥的那个，感觉比较挺新颖的吧。
5: 老家是甘肃的，寄给家里人，口感都挺好的。我寄回去之后，我家里面人，尤其是我妹妹呢，都挺爱吃的，所以今年就又来买了。
6: 走进黄庄村，月饼村的氛围就扑面而来。村道两旁街角墙画上随处可见月饼主题的创意设计，让这个村庄多了几分香甜记忆与年轻活力。
7: 我们是从道路上，包括整个村容村貌上，我们都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进行一个提升，包括最简单的道路的整洁的保持，包括这个村里我们增设了很多墙上的小品，用了一个新的设计改造，也是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吧过来打卡。
6: 月饼产业的甜头不止留在黄庄村，它带动了更多乡亲们的增收，也让九门乡的农文旅人气越来越旺。
7: 我觉得一方面最直观的吧，应该是对村民这样的一个致富增收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因为今年大概据我们的统计，在这个月饼产销旺季，能够带动周边村子大概有3000多人的就业。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对整个九门乡的这个整个的农文旅产业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因为大家来到了黄庄之后，可能也不仅是在黄庄村转一圈，也可能会去我们的九门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牛羊肉啊，也可能去我们的滹沱河的，包括这个周汉河的湿地公园。可能大家都会去转一圈去打卡，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九门乡的知名度。
6: 如今黄庄月饼已经走出国门，出口到澳大利亚、韩国，百年传承的老味道正香飘海外，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认可。
8: 今年的7月份第一笔订单出口到了澳大利亚，然后8月份第二笔订单出口到了韩国，第3笔订单呢，在今年的9月份又出口到了韩国。刚开始我们出口的时候还是心里有些忐忑，那这个产品在国外是不是能够被受到认可？那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反馈来的数据呢，是效果非常的好。澳大利亚的订单到了港之后呢，7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那韩国这边的话，时间更短，只用了3天的时间，首批的30000包的货就已经卖完了。那紧接着呢，我们又补到了第二笔的一个订单。那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在我们当地的华人还是这个海外的一些用户，都表示非常的认可，然后都竖起了大拇指。黄庄月饼产业它毕竟是在我们石家庄搞成九门黄庄这边能起来，那整个产业带呢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传承，那我们也希望去扎根我们这个产业带，能让我们黄庄月饼这个产品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向全国甚至是全球，让整个的黄庄月饼产业在中国的月饼产业里面，在世界的月饼产业里面都能有一席之位。
9: 一块酥皮掉渣的月饼不再只是团圆的象征，它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下午茶，一杯茶旁边的小点心。最好的传承呢，不是把它供在节日的案头，而是让它走进每一天的日常。
1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是从千年的三公文化，到咱们九门乡的这个特色的小镇的规划，再到咱们黄庄村100多家的月饼企业啊，促进了几千人的就业，还有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外。那么从这条文化到产业，从乡村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正是咱们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几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来走一走啊，尝一尝细能穿针、空心耐煮的藁城宫面，还有呢就是品一品源自漳州清亮爽净的连州公酒，同时呢也可以再带一盒刚出炉的黄庄酥皮月饼，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清真烤全羊和牛肉罩饼，藁城的滋味远远不止月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3: 经济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 兆赫晶晶。

经济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新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家和万事兴系列节目的第4期，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么说到婚姻哈，很多的朋友对婚姻都是抱着期待憧憬，也有的朋友呢说，哎呀，婚姻啊，我们觉得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是亲人了。每一个年龄段不同的人对婚姻都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我们如何在婚姻当中能够两个人越过越默契，越过越幸福，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所以呢，我们想来请教一下您哈，我们可能有一些中年的夫妻哈，或者是相对老年的夫妻哈，说，哎呀，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过了这么多年的日子了，我们之间好像没有爱情了，只剩下亲情了。那么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们朋友们来讲一讲哈，那么我们这个亲情和爱情怎么区分呢？我们如果婚姻双方认为我们在婚姻当中只剩下亲情了，那么和他的幸福指数还相差有多远呢？这是一种幸福的成功的婚姻状态吗？
1: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
0: 嗯，
1: 而且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我做了个体的个案，有34000个小时以上。
0: 哦，
1: 但如果涉及情感咨询的，
0: 嗯，
1: 几乎每对结婚5年以上的夫妻都问过我。我先说个结论吧，先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只剩亲情的夫妻，
0: 嗯，
1: 往往不是没有了爱情，而是把爱情理解得太窄了。爱情呢有3个部分，
0: 嗯，
1: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爱情和亲情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爱情里边我们有爱情三角论，
0: 哦，
1: 咱们别被这些词儿唬住。爱情三角论就是3个：激情、亲密、承诺。
0: 嗯，
1: 激情就是我们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那种心跳，嗯，然后我朝思暮想的生理唤起。
0: 对，
1: 亲密就是心靠近了。而承诺呢，就是我决定和你走下去，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其实我们说婚姻也好，情感也好，出了问题常常是激情、亲密和承诺这个部分出现了状况。
0: 嗯，
1: 而亲情呢，它更多的就是血缘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呀，在一起啊，形成的那个
0: 依恋、
1: 责任等等。
0: 对，
1: 亲情里边可以有温暖、有牵挂、有责任感。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在爱情里有，就是性吸引力，还有排他性的浪漫想象，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多夫妻说，哎呀，只剩亲情。我在咨询里边也常常追问他一句，哎，我说，如果你现在的爱人突然对别人好了，不对你好，
0: 对，
1: 那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吗？
0: 对。
1: 常常他们是一愣，
0: 嗯，
1: 然后说，哎，那肯定不舒服，那肯定不行。我说你看，这就是爱情还在的证据。
0: 没错，
1: 因为排他性还在啊，占有欲还在啊，
0: 没错，
1: 只是被激情磨去了很多的棱角，磨钝了。
0: 啊，
1: 所以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只剩亲情的婚姻它幸福吗？
0: 嗯，
1: 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的是只剩，那很难幸福。
0: 嗯，
1: 但如果呢是在亲情的基础上重新长出了成熟模式的爱情，那可以更幸福。
0: 嗯，我们无论是在一起生活5年也好，10年也好。

0: 情相互啊，可能都把这个摩擦可能和习惯的不同等等等等哈，我们可能看淡了，但是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久了，这种承受力可能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就出来了。但是吵着吵着，打着打着，磨合着磨合哈，哎，也许两个人就像我们木工活的一个词儿哈，叫这个榫卯结构，就咬上榫了，
1: 是的，
0: 反而越来越亲密了。所以呢，您看我们经常会说夫妻之间呀，老是有一个词儿叫七年之痒。哎，我们特别想了解哈，刘老师，为什么叫七年之痒呢？这个七年是说的大家一个磨合期的，怎么说呢，相对饱和的阶段吗？
1: 这个呢，我们要先从什么是婚姻，婚姻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去看一看。所谓的婚姻，就是我带着对未知的冒险，去在一大段的时间里克服自己的孤独的过程。因为未知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啊，但我们去冒险。但人生就是一盒夹心的巧克力，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刻要吃到哪种滋味。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关于啊我的生活本身还是我的婚姻本身，我去过这日子是一样的。所以心理学里边有一个词叫U 型曲线。
0: 哦 ，U 型曲线，
1: 婚姻的满意度几乎在头几年，是明显下降的，然后在一个低位会徘徊很长时间，但基本上等孩子长大了，夫妻呢又回到了二人的世界，满意度呢常常又是回来的，所以不是七年之痒，最下坡的这个路是婚姻之后的1到3年。
0: 哦，1到3年，
1: 对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恋爱期、蜜月期都有滤镜，
0: 没错，
1: 我们是在通过滤镜在活着，
0: 没错。
1: 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对方好的
0: 好的地方，对。
1: 但结婚呢，滤镜碎了。哎，你会发现他也会睡觉的时候咬牙，也会放屁，也会嘎巴嘴说梦话。
0: 对，
1: 哎呀，一下子那个，整个的梦好像碎了一样。你可能看到的，哎，这打游戏，我跟你说话了，你太投入了，也没给我回一声。家务怎么分配，经济压力有没有，
0: 对，
1: 婆媳关系是啥，谁来带孩子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不是爱如潮水，而是问题如潮水。
0: 对对对，
1: 所以满意度自然是往下走的。那么这里边主持人您问的为什么好呢，就是啊，问了一个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问题。我的回答，他不必，不是必然的，但三年之痛和七年之痒，确实是婚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时间的节点。
0: 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1: 对的，因为三年是激情啊逐渐的褪去的过程，七年是两个人如果啊一直没有学会好好的沟通，他积攒的矛盾就开始有爆发的冲突点，
0: 是的，
1: 这个是特别要留意的，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句啊，也别被这句话啊什么三年之痛七年之痒啊我们带偏了，这个 U 型曲线是统计规律，它不是我们个人的命运，也不是我们婚姻的命运啊，这个要特别的重要。有的夫妻如果第二年就痒了，正常，有的夫妻一辈子没养过，那恭喜你。
0: 对，
1: 关键变量的不是时间，而是两个人没有在满意度下降的时候，哎呀，我去主动做一点什么呀，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这是我们消除所谓的三年之痛七年之痒的一个根本所在。所以满意度下降不是婚姻的失败哦，而是婚姻它进入需要用心阶段的一个信号了。
0: 没错，
1: 肯定信号都好啊，是不是？
0: 对，
1: okay,
0: 这是一个需要好好经营的信号，其实哈。您看我有一个朋友哈，其实他这次从国外回来和我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哎呀，其实他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已经离过3次婚了哈，所以他有一个 特别大的感触哈、啊，他才跟我探讨。他说：“我觉得跟什么样的男人过日子都是一样的。如果过了这个激情期了，如果过了这个亲密的阶段了，哎，你发现他更深层次的东西了，就是你发现他的性格，发现他的内心的这个喜好，发现他的家庭的一些问题了之后哈、啊，那么他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只不过问题不同罢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发现了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认为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过日子到了平淡期都一样，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吃饭呀、上学呀、上班呀、晚上休息呀、睡觉，都是点事儿哈。那么其实夫妻之间也应该有一些唤起激情的、唤起浪漫的、能够调剂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情趣哈。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情趣啊，我们都有孩子了，孩子都长大了啊，我们就把日子过好了啊，我们的这个收入不减少啊，就挺好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嗯，是的，这个问题也特别的好啊，但是它比较复杂。
0: 嗯，
1: 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相遇啊，有命运的安排，也有机遇让你两位相遇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词叫吸引。而为什么你吸引了我呢？那这里边就跟婚姻的关系它的实质是有关联了。
0: 哦，
1: 婚姻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相爱，有人说是互补，有人说是相似，但婚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相融。
0: 相融，
1: 我允许你和我不一样。
0: 嗯，
1: 我也邀请你允许啊，你和我不一样，并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彼此的接纳。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所以这里边它涉及到了我的人格是什么样的人格，我早期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早期的安全感是不是强。
0: 哎，对，这个很重要。
1: 对的。
0: 嗯，
1: 我看到了我父母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在这过程中是给我在做正向暗示，还是我要对另外一个人有性别的盘剥，是不是有这些。再有就是当我遇到婚姻也好情感关系处理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这些坎儿的时候，我是拿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然后去经营这件事情。如果我就是放弃了，我还没有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我就轻易的放弃了，那么你以为我离开了这个人，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到下一站，我的人生下一站，到另外一个环境，我在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那其实是个梦想，
0: 没错，
1: 是个梦，在做梦，是我们这个人成长了，我们才会去做相关的调整。所以刚才我看到您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朋友有三次的婚姻。
0: 对，
1: 这里边一定在他的户头，其实我们的婚姻情感就是一个银行嘛。
0: 嗯，
1: 里边存着什么呢？存着情绪账户，就他到底给我带来哪些情绪，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关系这个账户，就是咱俩产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觉得我是失望的，我是受伤的，那么其实是在婚姻里这个失败的模式让你没有把婚姻和自己的成长共同放在我们行走的过程里，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对
1: 啊，那我们看到啊，三次的婚姻失败其实是合作关系的失败，而不是其他。夫妻间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首先我们得认同，我们有问题得迈过去，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去可以实现，否则那就不是合作了。你占51%的股份，我占49%，我觉得不平衡，那不平衡就用吵架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利益。
0: 没错，
1: 我认同你51%，我49%，挺好啊，这个反而就是相融加合作。
0: 没错，
1: 如果能把相融和合作处理好，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是您提到的这位女士，她可能在婚姻的路径里边迈过这个坎儿的能力就会增加，我把它叫做婚姻逆商或者是情感逆商。

0: 谈到了这个逆商哈，其实大家可能以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个词儿哈。那么说到这个逆商的这个词儿哈，我们可能真的是解决婚姻当中的问题的一种能力哈。那么在婚姻当中啊，有些朋友说我特别想跟他好好的过哈，尤其呢像您说的似的哈，哎呀自己谈恋爱然后一眼望过去哈，觉得哎呀茫茫人海中就是这个人啊，终于遇到了一个我喜欢的，哎呀我能够有这种化学反应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哈，然后经过一年两年的交往啊，那可能以前大家没有住在一起，甚至没有试婚等等这种情况，哎，但是我们决定了，我们一两年之后相互了解了对方的父母干什么的，我的家庭是什么样，我们觉得两个家庭很好，我们两个人呢也有爱情了，也有激情了，我们说那我们就结婚吧啊。那么可能双方在结婚之后不像他们想象的似的那么好哈，所以我刚才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淡，日子过得非常的平淡，而且呢在这个婚姻当中哈，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可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说我特别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哈喜欢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收拾家务啊做饭呀、啊、等等等等哈，那么跟他说话的时候让他帮忙他根本就不帮忙，那么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女孩子说了你看哈，我这个每天上班都很忙，我的经济收入很高，那么这个男孩子相对来讲他的经济收入可能是低一点儿，但是家务你应该多承担一点啊，但是你什么都不干啊，你把家务然后你把这个挣钱养家这样的责任都交给了我哈，怎么去平衡啊，您刚才讲的相容，哎我们怎么能让这些问题相容呢？
1: 哎呀这里边啊我先说一个我个人理解的定位，我们既不要像这个对待客人一样彬彬有礼，我们这个也不要把这个我们的界限全部冲突没了，
0: 对，
1: 有两个字是尊重，
0: 尊重，
1: 对的，你不是夫妻，人与人之间也是尊重，有劲的时候爱才不会变成伤害，有爱劲才不会变成距离，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您提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它像一个我们婚姻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个体都要遇见的，就是防止，我说一个词儿叫习惯性忽视，
0: 习惯性忽视，
1: 对的，我跟你讲话、你连回应都没有，我并不关注啊，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啊。

0: 连吵架
1: 在一个屋檐下，但又不像夫妻过日子。
2: 嗯，
0: 连吵架我们都不吵。
2: 嗯，
0: 就是那种忽视。
2: 嗯，
0: 所谓的干婚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在、嗯、法律也好，或者说在一个道德层面，
2: 嗯、
0: 我们去确定了两个人、
2: 嗯、
0: 啊，一对夫妻。
2: 嗯
0: 啊。他们情感忽视到一定程度、
2: 嗯、
0: 又保持着各自的生活轨迹的这样一种状况、
2: 嗯、
0: 你明明在查、
2: 嗯、
0: 却不像、
2: 嗯、
0: 你明明听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哎呀我今天跟你说哎呀，今儿我工作好累你拿着手机头也不抬嗯了一声、
2: 嗯、
0: 啊，我兴冲冲的跟你说一件事哎，今天怎样怎样我在我单位里发生的事情、
2: 嗯、
0: 结果你依然盯着你愿意做的事情、
2: 嗯、
0: 哦。只是这样的没有感受力的回复了一句、
2: 嗯、
0: 对方精心给你做了顿饭那么你吃完饭一推啊，要么去打游戏要么我去看电视要么是手机、
2: 嗯、
0: 这些不是小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去尊重我俩的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出现的婚姻的干瘪、
2: 嗯、
0: 这些小事的积累不要单看小事儿，它小的不能再小了但它的杀伤力是日复一日
1: 对
0: 水滴石穿的所以它伤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才是最远的距离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现在的婚姻不需要别的、
2: 嗯、
0: 就是最基础的是被看见刚才其实你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实际上被看见你要看见我
1: 对对
0: 我也能看见你别我们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见而真正的我们先不说爱真正那种合作是即使隔了千山万水我因为被看见也能一蹴而就就马上就能在你身边是这样子的这叫我存在被看见不放弃向前走那这个婚姻它其实再平淡但是它走的都很坚实是这样
1: 对就是双方还有这种关心对方、
0: 嗯、
1: 想念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0: 嗯嗯、
1: 哈您看经常有一些尤其是男性朋友哈结婚之后可能结婚之前、
0: 嗯、
1: 哎呀这个女生就说哈哎呀我们吃饭的时候她给我夹菜呀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逛街的时候给我拿包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哈、
0: 嗯、
1: 哎但是结完了婚之后哈他说我叫他他可能都不理我那么有的时候问这个男生哈、啊、为什么你现在他叫你你都不理他呢男生可能就会说、哎、这有什么的呀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他没什么事儿我搭理他干嘛呀我一跟他说他没完没了的唠叨这可能就是一种太熟悉的表现那么这种太熟悉怎么让两个人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能产生感情链接呢有的时候太熟悉了之后就觉得咱俩是一起搭帮过日子、
0: 嗯、
1: 有的时候就觉得咱们是一种生活习惯哎呀这个婚姻也好情感也好有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习惯哈、
0: 嗯、
1: 那么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是吃饭在一起然后这个晚上睡觉在一起然后早上起来上班分手然后晚上回来等等等它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哈、
0: 嗯、
1: 但是它在这种习惯之下好像两个人的情感链接往往少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其实先说一下现在很多的这个婚姻家庭里边哈、
2: 嗯、
0: 是吃饭在一起、
2: 嗯、
0: 睡觉并不在一起上班不在一起
1: 对、
0: 啊、这个带娃也没有在一起其实这出现了什么同在而不链接、
2: 嗯嗯、
0: 哦，是这样的我在我的咨询里边刚才我说过我做了有记录的34000小时的咨询
1: 30000多小时啊
0: 那么有1/2是青少年、
2: 嗯、
0: 而青少年的背后呢是家庭家庭又占了剩下的1/2而只有一部分人来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而不是啊这个第一排在第一位的但是它出现的问题恰恰隐藏性是最高的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就是婚姻里的平行宇宙
1: 什么是怎么就平行宇宙了呢
0: 两个人在
1: 同
0: 一个屋檐下同一个空间里但可能没睡一张床但各有各的世界、
2: 嗯、
0: 他刷他的手机、
2: 嗯、
0: 你逛你的街他聊他的工作、
2: 嗯、
0: 你想你的心事儿，那怎么形成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哎，我起初给你夹菜怎么后来你不夹了我心里头特别的麻烦你不爱我了你不在乎我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根本不是原来你的
2: 嗯，
0: 这个状态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有几种可能性大概会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失望的 积累。
1: 嗯，
0: 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他也会给你分享，给你夹菜，但是后来随着这类的语气词，所以我常常说呀，我们在家庭里，在婚姻里，在情感里，这个就是杀手。
1: 其实应该鼓励和表扬是吗？
0: 我们不一定说鼓励和表扬，但是这个后面至少你加后缀。如果单纯的说那其实这是个闭口音，闭口音代表着我是封闭的啊。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吧，你什么感受啊？你
1: 到底想去而不想去？
0: 对的，没告诉你这个答案是什么，也没有展示和表达出来我是愿意的。
1: 对
0: ，OK， 还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去逛街吧。好的。什么感受？
1: 愿意去啊。
0: 愿意去，听到了积极，
1: 对对对，
0: 并且听到了肯定。那我们这个呢是失望的积累，要做模式的调整，相互模式的适应。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对。
0: 第二个阶段呢是习惯性的替代。
1: 习惯性的替代。
0: 就是习惯替代。我既然从伴侣那儿拿不到情感链接了，
1: 对，
0: 根本拿不到了，我就会找替代品呢。
1: 对啊。
0: 替代品您知道拿什么最替代吗？
1: 找一
0: 孩子。
1: 孩子。
0: 我拿孩子当替代品。
1: 很多的婚姻都是这样。
0: 对，我跟你关系不好，没事，我把所有的精力
1: 放在孩子身上。
0: 放孩子身上。
1: 是的是的。
0: 对的。好，我没孩子，我放工作。手机、朋友、喝酒、独自旅行等等。这些都是在填补暂时的空虚。但是这个替代它替代不了被一个人放在心上的那个感觉哦。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越过越好的婚姻不是找对了人，而是做对人。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1: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我们经常说经营婚姻，经营婚姻哈、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说，这婚姻怎么经营啊？我也经营了啊，今天我回家的时候哈、啊，我也给他买了点他爱吃的，我往那儿一扔啊，我就看电视去了哈、啊。其实像刚才您说的似的哈、啊，两个人要沟通，有情感的链接，有。

0: 就是因为有了孩子，所以我们才在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要没孩子，我们俩早分开了啊。所以您看，当夫妻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要看到，这个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夫妻呢，主持人，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区分，你过你的日子不是为了孩子才要过下去，
0: 对，
1: 是你们夫妻明明过不下去了，你在咬牙撑着，只不过你找了一个理由说我为孩子。所以我要先说一个有可能引发你不舒服的一个事实，孩子最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而是一个健康的家。
0: 对，没错。如果孩子的父母在一起每天能够聊天啊，能够相互交流啊，大家生活的幸福快乐，这个孩子的性格也会很好，他的心理也是非常的健康
1: 的。
0: 对，
1: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家庭完整但充满了冷暴力、争吵、压抑，还有那种冲突，对孩子的伤害可能比离婚更大。
0: 其实有的这个很小的小朋友上小学的时候说，我爸我妈可能离婚了，因为他们俩已经不住在一起了。其实这个孩子的心理是非常的明白的，不像大人想象的似 的。
1: 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这个状况呢叫维持性婚姻。
0: 哦，
1: 维持性婚姻。
0: 维持性婚姻。
1: 维持性婚姻。它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对孩子影响非常大。孩子会内化父母的冲突，就是父母在冲突的过程中，我把自己的雷达打开了啊，他会搜索到啊，原来父母是没有爱的，他们之间没有温度。
0: 对，
1: 这时候孩子感受的比谁都清楚。
0: 是的，
1: 你以为你忍住了没吵架，但是孩子却觉得这个家里边的空气冷冷的。
0: 对对对，
1: 他还疑惑呢，哎，爸爸妈妈是不是不喜欢对方了？你看不喜欢了，是不是因为我他们才分开了？这种都是我害的，这个负罪感而造成的后期的冲突性隐患，这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二，孩子会学会从这些错误的亲密的关系里边去发现和探索自己的模式。您知道吗？就是在我做的这些青少年的个案里边，已经出现了早期的，比如因为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啊，什么抑郁啊、焦虑啊，
0: 是的，
1: 还有情感孤儿。
0: 情感孤儿。
1: 我不需要感受，我也不跟你交流感受，我只跟你做交换啊，包括什么同性恋、伪同性恋，这些早期都开始出现。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觉得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孩子从家庭的模式里边学会了错误的关系模式。所以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情感老师。
0: 对的
1: 啊，会这个影响你，也决定你大概率你的婚姻，我认为是什么模式，夫妻间应该怎么样去相处，决定一个孩子在未来的时间节点里边他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说这个里边呢，还要看到父母，你牺牲为孩子啊，你牺牲为了孩子，但是呢，孩子却用一生为你的牺牲买单，你要
0: 有一个这个。对对对，
1: 这是个麻烦。
0: 这个逻辑一定要捋清楚了。
1: 没错，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会感受到双重压力。维持性的婚姻里头，往往被父母无意识的当成情绪配偶。妈妈会跟孩子诉苦，你看你爸又不这样，天天喝酒，那么晚才回来。
0: 没错。
1: 爸爸会抱怨妈妈，你看你妈天天除了会唠叨还会干啥？
0: 对对。
1: 我出去交朋友，你看哪一回是痛痛快快的了？这时候孩子就被迫站队。被迫当裁判，被迫去承担父母的那些负向的情绪。
0: 对，他成垃圾桶了。
1: 没错。那可能我这么说的时候，主持人您就感觉到，哎呀，如果是这个孩子，他得背负了多少重量。
0: 可不是吗？他心里得多强大才能自己想过去啊。
1: 所以这是对孩子的影响。那么对夫妻双方呢，影响更直接。长期的压抑，真实的情感， 你这个人身体会生病的。
0: 嗯，没错。嗯、
1: 比如说很多的我们叫心因性的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情绪的反应，焦虑、抑郁、失眠，躯体化的症状倾向、嗯、
0: 对对对，
1: 都是忍着我不离婚的代价。
0: 哦。
1: 啊，所以你不是在为了孩子牺牲，你是在用孩子的名义逃避自己去做决定和选择的勇气。
0: 哎，没错，因为很多人觉得、嗯、哎呀，我一旦是离婚了之后，可能这件事儿不太光彩啊，或者是我打破了一种生活的习惯啊，我可能觉得哎呀，我一旦离婚了之后，房子怎么办，车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啊，然后我的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办，我要不要出去工作哈、啊、等等等等，就打破了他现有的一种平衡和习惯、嗯、所以可能他会选择，哎，我就忍着吧、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物质层面的，可能在精神层面也是，哎，我天天的觉得虽然他不理我，虽然他对我很冷淡，虽然他每天出去喝大酒，虽然他经常晚上12点以后才回家，哎呀，但是我终于有这么一个家呀，没准我找下一个还不如这个呢、
1: 嗯、
0: 哎，您看这个可能就是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忍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 嗯，真好说的啊，所以呢
0: 嗯，
1: 耗着是对三个人最大的残忍。
0: 对、嗯、
1: 而我想说的是，我这句话挺发自肺腑的。
0: 嗯，
1: 要么好好修复，要么体面的分开。
0: 哦，
1: 唯独不要耗着。
0: 对，耗着对双方、对孩子、对家庭都是不利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呢，我们还要请您今天再教我们一招哈。
1: 嗯。
0: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对方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主动的能够沟通，主动的能够交流，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维持婚姻的幸福当中的一种艺术的技巧呢？嗯，
1: 哎呦，这可难了。
0: 所以要请教吗？
1: 这太难了。其实，
0: 嗯，
1: 啊，我们在婚姻咨询里边最难处理的，
0: 嗯，
1: 就是沟通问题。
0: 是的，嗯、
1: 夫妻之间最常见的啊，80%的婚姻问题就是沟通问题。
0: 嗯、
1: 而这80%的婚姻问题，表面看是事儿的问题，
0: 对、嗯，
1: 但实际上它底下全是沟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在现实生活里边、
0: 嗯、
1: 您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哎呀真好，它既有普遍性又有针对性。
0: 对，嗯，
1: 我们看看啊，就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不当的沟通、
0: 嗯、
1: 让两个人的情感发生了变化。
0: 是，
1: 第一个，把沟通当成了辩论赛。
0: 这个男性女性都有这个问题。
1: 其实呢，只要开口就进入我要赢的模式、嗯、就是在辩论，而不是在统一咱俩的关系。
0: 两个人都很强势的时候、
1: 哦、
0: 嗯，
1: 所以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0: 嗯，
1: 啊，你吵赢了，他闭嘴了，但是心门也关上。
0: 嗯，
1: 这是第一个。
0: 对对对，嗯，
1: 把沟通变成了辩论赛。
0: 对，
1: 而第二个呢，倒小肠儿，翻旧账。
0: 对，
1: 今天你回来晚了，结果你一进门我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看上周五你已经晚回来一次了，
0: 而且你说了这周你不出去喝酒去了，
1: 咱俩对上了，对不对？哎，
0: 对，
1: 这旧账一翻，事情就从一件事情变成了所有事儿。
0: 是，
1: 从解决问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清算历史，永远解决不了的。
0: 这其实特别伤害人。
1: 对的，
0: 嗯，
1: 因为历史是翻不完的。
0: 是的。
1: 第三，
0: 嗯，
1: 就是开始人身攻击了。
0: 哎，
1: 他不说，哎呀，你看你这样做，我心里头挺不舒服的啊。哎，你看你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不去说，哎呀，你看 我希望你周末的时候多陪陪我。
0: 嗯，
1: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
0: 嗯，
1: 你看啊，你就是一个根本心里头没有这个家的人，他会这样表达。
0: 嗯、对对对，或者有的时候这个女生说，你看你就是不负责任，你永远说话不算数啊，你为什么会说话不算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所以你不把我当回事儿，不把家当回事儿，不把孩子当回事儿、
1: 啊。是的，一旦这叫标签，您刚才说这叫标签，
0: 嗯，
1: 一旦贴了标签，对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反思，是啥呀？
0: 反击。
1: 哦，太对了，我要鼓掌了。
0: 对，
1: 不是反思，是反击。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嗯、对事儿可以讨论， 对人不能攻击。
0: 特别对，其实攻击是对双方最大的伤害。如果这样攻击了，双方不但不能够有这种非常融洽的这种沟通，反而两个人的距离啪就拉开了。
1: 是的，
0: 瞬间可能那句特别冲突的话就会出来了，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拉倒。
1: 哎，升级了，这个升级了，
0: 开始。对对对对对。
1: 好了，这是第三个误区。第四个误区呢是沉默并且逃避。
0: 嗯，
1: 一方想谈，另一方不说话。
0: 嗯，冷暴力。
1: 对，冷暴力。
0: 嗯，
1: 因为沉默在沟通里是最伤人的回应，因为它传递出去的是你的事儿并不重要，
0: 我不关心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你看，咱俩又对上了。
0: 对，
1: 对的。所以比吵架更冷的是，连吵架都懒得吵。
0: 对。
1: 第四个误区。
0: 嗯。
1: 啊，第五个误区就是假设对方应该懂。哎，这还用我说吗？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应该知道啊。
0: 是。
1: 这是典型的误区。
0: 嗯。
1: 其实没有人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虫子。
0: 对。
1: 包括你的爱人。
0: 没错。
1: 你不说他猜不到。他猜错了你会失望。你失望了。就更不想说了，
0: 对，
1: 形成这样一个负向的循环。
0: 嗯，
1: 所以我说这是五个误区，咋破呀？其实有这么几句话吧。
0: 嗯，
1: 啊，就是沿着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
0: 嗯，
1: 我们说了五个误区啊，说事实，不说评价。
0: 说事实不说评价，
1: 对，
0: 哎，您得给我们举点例子
1: 啊。你看啊，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今天22度，这是事实还是？
0: 事实吗？
1: 哦，它是事实。今儿天儿啊，你别说，还挺有点冷。这是什么？这是个评价。
0: 对。
1: OK。
0: 嗯。
1: 冷是观点啊。
0: 对对。
1: 是观点。
0: 嗯。
1: 是22度，我觉得。
0: 嗯，
1: 是冷的。
0: 嗯，
1: 而可能对于那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冷的，他觉得是适中的。
0: 嗯，
1: 所以你这事儿做的不对。你看，你把碗摔了。你看摔了碗，这事儿做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评价？
0: 对。
1: 哎，你看你把碗摔了。
0: 嗯。
1: 哎，发生了什么？
0: 嗯。
1: 发生了什么呀？啊，刚才我就是一不小心摔了。
0: 嗯，
1: 你看他会有这样的回应。
0: 对，
1: 你怎么把碗摔了？
0: 嗯，
1: 每回都这么不小心，这开始就评价了。
0: 对，
1: 他
0: 开始批评指责。
1: 哦，
0: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本能会是什么？防御啊。
0: 对对，
1: 你不要说我，你不要攻击我，你不要打我。
0: 是的。
1: OK，
0: 我摔了一个碗，怎么了？
1: 啊，对。
0: 啊，我没小心，你没摔过吗？
1: 没错，哎，这都是
0: 吵起来了，
1: 反攻。
0: 对，
1: 所以事实。观点，感受是三位一体的。
0: 对，
1: 啊，你说感受，啊，今儿天挺凉啊，我就说事实，可不嘛，22度。
0: 对，
1: 然后我再加上感受，哎，不行，你添件衣服哦，你看这么简洁的对话，啊，我们就把在情感里，在婚姻关系里的沟通就能够展示。
0: 是的，
1: 他也有一个公式。你说事实，我就说感受，或者你说事实，我就说观点。你说观点，我就说事实。你把观点、感受都说了啊，我说事实。你把观点和事实都说了，我就说感受。
0: 感受
1: 就是排列组合，其实就是个排列组合。
0: 对对对。
1: OK，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然后说感受不说指责，其实咱俩刚才也演练了。
0: 是的。
1: 说需求不说抱怨，
0: 我想要什么
1: 啊？对，
0: 而不是我指责你，让你自个儿得说出来你要给我什么。
1: 你怎么今天又回来晚了？换成啥？哎，你最近连续3天哦，回来晚了。我有点孤单，我希望你早点回来陪我吃晚饭啊。
0: 哎，我觉得这才是夫妻啊。
1: 对，你看同一件事儿，若干种说法，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说事实不说评价，说感受不说指责，说需求不说抱怨。
0: 是。所以您看您这几点总结的特别好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好像能悟点什么哈。如果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好像觉得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我得把 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些问题按在我自己的身上哈，我得再整理整理哈。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我们特别的感谢刘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您用了这么多实际的这些案例，把我们夫妻之间共处的一些问题呀、矛盾。

0: 对事儿，做对人，都能够找到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点啊，让生活越来越幸福。好，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长、注册督导师刘威老师，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有关婚姻心理方面的话题。谢谢您，刘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时效，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6月底7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

0: 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

0: 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和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货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和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的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7: 我是大鹏。
8: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9: 我是黄子鸿凡，
10: 我们是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2: 大家好，我是蓝老。
13: 本土上联系绿叶，
14: 二小玫瑰，
15: 围城南。
16: 大家好，我是于世，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6: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9: 10月5号到6号，
20: 北汽极狐
2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4: 绿心森林公园，
2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0: 我们一起
31: 去登陆。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正值国庆节假期，节目一开始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5号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过半，北京全市公园纳客798.81万人次，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京津冀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国庆假期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
0: 正赛打响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1: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返程车流即将启动。
0: 假期后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将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过半，京城秋意渐浓。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庆假期第四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2.9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另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2%。
0: 其中10月4号当天，北京全市公园纳客214.5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 0.07%。 其中 19.80 万人进入天坛公园游览，颐和园迎来了 18.00 万游客游园，朝阳公园接待游客量也达到了 10.08 万人次。目前北京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除了公园之外，这个国庆假期里，京津冀三地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成了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京津冀三地的记者一起来解锁老街的新潮玩法。
3: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4: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5: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乐融融，举国同庆。
6: 我跟他们一块儿对诗还有唱歌，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回到了古代，就沉浸在此。
3: 走在热闹非凡的街区，肯定很多人都想不到几年前这儿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儿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游客稀少，闲置了12年。2022年，当地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修建河头老街景区，
7: 进行了微更新和巧插件的方式，把现代潮流元素、民俗传统文化和传统庙会文化相互结合。
6: 小学的时候我就来过这儿，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这么好，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8: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今天呢，我们就是顺着隆福寺街进来，第一站就是隆福超级。
9: 来不及就往里边看呐，西游记的故事藏在里边呐。
4: 在隆福潮集里，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河北的棋子烧饼等各地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隆福寺广场大屏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 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贯穿整个长假，多彩活动惊喜不断。
10: 天津啊，河北的近边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11: 吃吃喝喝的也特开心，又过节了嘛，气氛也特浓。
12: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这个十一假期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四座百年老建筑，演员们身着旗袍，演绎的都是过去天津的故事，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4: 2024年，天津劝业场启动修缮升级工程，今年十一假期前刚刚拆除围挡，展露新颜。与此同时，街区内汇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百年建筑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老建筑承载新业态，百年金街实现功能升级，活力回归。假期单日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13: 都是一些百年的老建筑，中西合璧，很有那种韵味儿。
14: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0: 说到老建筑、老地标，不得不提的还有曾经以钢火锻造的工业传奇，如今以体育点燃城市活力的北京首钢园。10月4号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在10月1号到11号期间举行，约35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其中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的资格赛在1号到3号期间举行，正赛从4号开始打响。
1: 今年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在首钢园举办。据 WTT 世界乒联统计，去年这项赛事累计触达全球观众8.74亿人次，其中包括7亿中国观众。决赛场次更是创下了 WTT 的最高收视纪录。据了解，为了给球迷提供极致的观赛体验，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实现了多项换新升级。其中，标志性的8级场内显示大屏融入了前沿裸眼 3D 技术。灯光、音效和舞美效果也实现升级，而将于每晚开赛前上演的光影秀，更是将乒乓球元素与石景山的独特文化融为一体，力求为观众打造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0: 同时，今年的大满贯公园将提供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的户外观赛区域。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此外，本届赛事的官方特许商品达到80多款，数量较去年近乎翻倍。
1: 老地标持续焕发新活力，新场馆也在带来新体验。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全维度科普覆盖。近新开馆的北京未来科技馆迎来了首个十一假期，五大主题展厅共设置了200多个展项，实现100%互动体验。十一假期期间，馆内每天将有24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同时延长开馆时间，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5: 这个是月球。
16: 走进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各式互动装置让人眼花缭乱。深海电梯、风暴模拟装置带大家探索海洋与气候的奥秘，声光电磁力学实验装置可以亲手触摸基础科学的魅力，不少小朋友都玩得兴奋不已。
17: 在地球家园那块体验地球上的飓风还有海啸什么的，还有了解地球的一些构造。
18: 印象最深的就是电磁实验，那个把手放在上面，电就会跟着你的手走。还有就是陀螺仪，把方向盘转向哪里就可以往哪边转动。
16: 未来以来展厅最受市民欢迎，因为这里有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观众穿戴的悬挂设备能够根据体重精准调节重力配比，模拟在月球、火星的重力环境，实现不用奔赴航天基地就能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游客段女士说，
19: 感觉整个人是飘起来的那种感觉，好像我身临其境了，像这个宇航员一样，感受得到他们在月球啊或者火星上面这种感觉似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这些宇航员很辛苦，反正我整个下来我身上就出汗了。
16: 据了解，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层层递进，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 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杰介绍，
20: 我们整个展馆呢，一共

0: 说呢，大人呢不光带着咱们的小朋友来，可以去充分的体验跟玩耍，还可以在我们的展项当中学习到很多书本当中的一些知识，在游览的途中能去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
1: 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后，填补了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李永杰表示，十一假期期间，馆内推出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0: 我们每天会有24场不同的活动，有公益讲解类型的，有沉浸式表演类型的，还有我们的一些科普剧场。同时呢，我们把5点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每天晚上的7点，让咱们广大市民朋友能更好的有一个参观游览的体验。
2: 再来关注天津，这个国庆假期，天津市宝坻区和蓟州区的乡村休闲游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结合市场需求，升级了场景设施，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打造区域文旅体融合发展品牌。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3: 在宝坻区的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近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参加半程马拉松长跑活动。21公里的长跑线路沿河道穿过稻田和村庄。参与活动的跑者说：“
4: 这是我第一次过来，没有想到这边氛围这么好。
5: 我来自北京宝坻，我就感觉潮白河两岸确实非常漂亮。会经过一些村庄，绿树成荫的这种状态下，非常享受。
4: 它两边都是水，风景特别的好。”
3: 在宝坻区黄庄镇的小新码头村，占地是3.25亩的大鱼米来稻蟹乐园项目正式运营，游客可以穿着岔裤在稻田下摸鱼钓螃蟹，感受乡间野趣。小新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海明说：“
6: 这里边既有水稻田，还有船屋，很多的场景配套的有，比如说咖啡营地。假期期间呢，这个村呢一天的游客量在6000人左右，相对于往年的客流增加了50%。”
3: 与此同时，宝坻区在潮白河湿地公园还举行“听潮立物月半生活季”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到河岸乡村休闲放松。宝坻区文旅局局长龚慧说：“
7: 推出了我们宝坻特色的曲艺文化的演出，包括京东大鼓、评戏啊，还有相声啊，集中在潮白河上进行上演。今年还引入了环球美食，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啊、马来西亚榴莲啊，也会在我们现场进行售卖。”
3: 这个假期，蓟州旅游文化集团对黄崖关、九龙山、八仙山等景区进行软硬件升级，在山川溪水、风貌古迹之外，增添创新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企业市场营销部部长林东辉说：“
8: 黄崖关长城将菊花花海搬至长城脚下，梅花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互动。九龙山以微改造活化山林空间，设置旅拍打卡点，景区客流量每天达到20000人。”
3: 蓟州区围绕丰收喜悦、渔秧秋运、红叶赏秋主题策划了多项特色活动，激活生态文旅多元场景，同时推出国庆假期延伸至深秋季节的优惠政策。蓟州区文旅局局长宋伟龙说：“
9: 我们以文体康养再是串联生态景观，同时啊，我们将叠加着文旅促消费的优惠政策，从10月15日到11月15日，寒山、长城等10个景区将推出首道门票7折的优惠，全力打造金秋的全域文旅盛宴。”
10: 再来关注河北。位于河北石家庄正定的龙兴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寺内的主体建筑大悲寺历经2年修缮，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完成了整体复位，于今年11重新开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专程前去参观。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秋阳映照，正定龙兴寺大悲阁古朴庄重，同住千手千眼观音静立阁中。据了解，历经2年修缮，这座总体沉降42.7厘米的多层木构建筑一柱未拆，成功将不均匀沉降的整体矫正归位。这是国内首次采用非拆解结构纠正及重要节点修复技术。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王素辉：“
12: 这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原则，好比给大悲阁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肘创支撑系统，不拆解柱梁房，将主阁4层脚柱逐层顶升修复调整，整座建筑回归周正。修缮后的大悲阁消除了主要结构安全隐患。”
11: 龙兴寺始建于隋代，兴盛于唐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宋代佛教建筑群，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悲阁是寺内主体建筑，阁内同住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 是我国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立式铜铸佛像。
13: 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上机缘巧合看到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直接订了国庆来这里的票。它整个很高，第一眼让人很震惊，很震惊。
14: 感觉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我们还专门租了个 VR 眼镜，可以更方便地了解文物的历史。
2: 除了外出赏景参观之外，欣赏演出也是美好假期的打开方式之一。这个十一，来北极极狐2026年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吧。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两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rner、 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将轮番登台。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专题页面，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等等，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乐迷还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赢取福利接好运。
10: 此外还要提醒大家，10月5号6号大运河音乐节举办期间，周边部分道路将有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方式和路线。目前官方的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以及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的交通接驳攻略。
2: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5: 京津冀热点观察。
10: 眼下国庆假期已经过半，返程车流即将启动。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介绍，10月5号到7号，北京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其中京藏高速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渔筏等点段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建议大家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2: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这当中，全国铁路在4号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其中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在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
10: 除了路上的拥堵之外，每逢假期出行，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也是一件烦心事儿。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日常出行的 1.8 倍。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动态研判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显示，4号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辽宁等省份。除了这份清单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小写字母易，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
2: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之外，不少高速服务区还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80%及时离场。据介绍，这是因为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是锂电池，这种电池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前80%的电量在充电时速度会快，但是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用时几乎和前80%的充电时间持平。同时，对于锂电池来说，充到80%停止充电属于浅充状态，而浅充浅放，也就是充电不充满，放电不放完，不仅不会伤害电池，反而是保护电池的一种方式。
10: 为了守护大家安心出行，这个假期河北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云端直播间实时推送路况信息，路面巡查队伍穿梭不停，救援、充电、保障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高速集团的指挥调度中心，由24块大屏组成的智慧中枢。

0: 呢，上面实时显示着全省高速的收费站、服务区以及重点路况的通行画面。那这个假期呢，这里24小时灯火通明，不间断的云端护航正在进行。
1: 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调度组长武亚坤介绍，指挥调度中心连接着15000路超视距摄像机，可随时调看省内41条段、3876公里高速公路的视频图像，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能被精准捕捉。
2: 目前来看，全省境内各条高速整体运行相对平稳，像省内的京哈高速、京沪高速以及大广高速，去往北京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密集，大家在出行前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1: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堵不堵？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有空位？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解答网友提问，弹幕快速滚动，信息一条接一条。这个国庆假期，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将日常每天4.5小时的直播延长至24小时不间断，抖音、快手双平台同步在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副调度长、直播组长赵继坤：
3: 我们每15分钟播报一次服务区车位和充电桩状态，每小时更新天气信息，精准及时推送事故、拥堵和管控信息。同时，我们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情指中心、省气象服务中心建立一路多方联动机制，与相邻7省市高速运营单位搭建跨省联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发布。
1: 路况信息在直播间里实时传递，路面上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4: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5: 假期外出，天气因素也要引起重视。据京津冀三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显示，假期后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回升，天气条件适宜大家节日户外活动。其中，北京5号到7号的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1到14摄氏度之间。京津冀之声提醒您，眼下早晚凉意浓郁，大家外出游玩时要记得带一件厚实的外套，做好保暖，谨防着凉感冒。
6: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10月1号起，河北省生育保险支持新政正式落地施行。新政聚焦育龄参保人员的急难筹盼，包含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打出了生育保险提质增效的组合拳。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和孙兰发来的报道。
7: 在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杨女士来做 B 超等检查项目，结账时发现竟然报销了80%。
8: 做的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
7: 询问医院工作人员才得知，我省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制定了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待遇管理，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
9: 这次改革的话，咱们省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立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
7: 除了加强参保人员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新措施明确，男职工已参加河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未就业配偶，享受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由生育保险按规定支付。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新政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
9: 将之前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本次改革呢也是允许他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7: 此外，新措施要求持续提升经办服务能力，优化线上待遇申领发放标准、方式和程序，规范线下待遇申领材料和流程。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严女士就收到了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的生育登记短信提醒。
10: 医院给发了一个那个短信通知，做了那个生育登记，然后直接扫码进去，然后做了生育登记，在家自己做的。
7: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医保科主任张菲菲提醒广大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可以提前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智慧医保进行生育登记。
11: 进去以后呢，我们下拉看到业务办理界面，我们看到生育登记信息核查以后，我们来进行孕周的一个登记，最后完成提交。
6: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在前不久揭晓，北京以42家上榜企业总部数量连续14年领跑全球。其中，作为北

0: 15家创新型央企组成的国家队矩阵，与9家外企、民企等多元主体构成的活力体在这里同频共振，正通过物理集聚加速催生化学反应。
1: 天津市人社局在前不久公布了2026年天津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据了解，全市企业工资指导线是人社部门根据经济发展、居民消费价格等情况，对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工资平均增幅做出的预测，是政府开展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2026年，天津全市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为 5%， 下限为 2%。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10月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4号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下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圆满完成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练兵任务。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

0: 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5: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4: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6: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4: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8: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9: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0: 剩下的就明天。
9: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8: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1: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0: 又是催机器的，
11: 对，催到15块。
8: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1: 不是，不要再说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9: 好
11: 了，辛苦你们了啊。
8: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8: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3: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 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 284.92 亿元，半年增幅近 54%。 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2: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7: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3: 中国代表团入场。
1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4: 17岁的陈玉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7: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6: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7: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9: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

0: 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

0: 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8: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9: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叹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这智勇临终之前，把王家的传家宝兰亭序传给了爱徒辩才和尚。辩才不敢违背先师的嘱托，把这件宝贝看成生命一般，小心地保管好了。

时间到了唐朝初年，一代明君唐太宗追捧王羲之的书法，在民间大量搜集王羲之的作品。他听说《兰亭序》在辩才和尚手里，这唐太宗就把辩才和尚叫到京城，热情款待，想收买人心，让辩才把这墨宝献出来。可是唐太宗没想到，辩才和尚来了一个死不认账，推脱说墨宝早就丢了，自己毫不知情。唐太宗心不甘呐，要想拿到墨宝，就只能撬开辩才的嘴。唐太宗决定再试探一番。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盗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踏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四集。上回唐太宗和辩才和尚谈论书法之道，辩才是彻底明白了，皇上把他叫过来讲经说法，这是表面文章，皇上的真正目的还是冲着这幅《兰亭序》呀。辩才下定决心，大不了一死，拼了这条老命也绝对不辜负师父的嘱托。这天午饭过后，唐太宗又派人来了，跟以前一样，皇上依然对他十分热情。辩才大师啊，朕想请你留在京城做个僧官，你意下如何呀？辩才

0: 边大师，你还有什么东西要拿过来吗？比如经书之类的，朕派人给你取一趟。唐太宗把辩才留在京城，其实是试探辩才呢。如果说这墨宝就是辩才给藏起来的，把它留在京城，那他在永新寺的房间可就归别人了。 自己的房间住进外人，辩才肯定不放心，没准他就会偷偷的把宝贝转移，这么一来，唐太宗就能找到突破口了。可是唐太宗没想到，他这句话一出口，辩才就明白了。辩才心说，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才是重点。辩才和尚微微一笑，皇上啊，贫僧的经书都已经牢记在心了，没有其他需要了，陛下。 无需牵挂，一句话把唐太宗给噎着了。说的也是啊，前边咱说过，这辩才把墨宝藏哪儿了？房梁上凿了一个暗洞，藏在暗洞里头了。这么隐秘的地点，辩才当然是有信心了。只要这永新寺不塌，不被烧了，甭管谁住这房间，辩才和尚也不怕。这次试探，唐太宗又以失败而告终了。 甚至皇上开始怀疑这兰亭序真在辩才和尚手里吗？这情报不会是假的吧？当天晚上，唐太宗把这情报小组叫过来了，一番质问：“你们说说看，这消息你们是怎么得来的？可靠吗？这兰亭序真在辩才和尚手里吗？”
1: 这帮人看皇上今天有点生气，谁也不敢大声说话。一个打头的小声回应：“回禀皇上，这消息是属下派人潜入永新寺，历时两年打探到的，绝对可靠。”唐太宗接着问：“那你们当中有谁亲眼见过兰亭序吗？”一听这话，这伙人集体没话了。打头的那个硬着头皮：“皇上。” 辩才他深藏不露，这真迹属下也没见过。唐太宗有些火了，那你们就敢确定？这打头的连忙解释：“皇上，这真迹虽说属下没见过，但是这消息是辩才亲口说的。”唐太宗一听，你等等，你说辩才亲口说的，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皇上，有一回这辩才和尚和智果说话。 两个人无意当中就说到了什么仙师的遗命，辩才亲口说这兰亭序在他手上，让智果放心。当时这段话被一个小和尚听见了，这小和尚正是属下安插在永新寺的眼线，而且据这个小和尚说，永禅师在世的时候把辩才当成亲儿子看待，师徒二人感情非常好。 永禅师临终之前也只把辩才一个人叫到身边，皇上您想想，这兰亭序怎么会不在辩才手上的？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呀。唐太宗听了这番解释，觉得也有几分道理，他喃喃自语：“难道这辩才真是在糊弄朕？或者如他所说，是智勇早就把兰亭序给丢了？” 这打头的想了想，接着说：“皇上，如果兰亭序真的遗落民间，这么多年您悬赏重金，多方打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属下认为一定是辩才不想交出墨宝，在敷衍您。”唐太宗若有所思，他挥了挥手：“好了，你们先退下去吧，让朕好好想想。” 这帮人长出了一口气，施礼退下去了。他们一走，唐太宗心里就琢磨开了，他把辩才的说法和手下刚才说的一一对照。这辩才说兰亭序是智勇给弄丢了，可是智勇已经死了，死无查证啊。但是这情报小组的说法却是有理有据，两下一对比，显然是情报小组更占上风。 唐太宗认定了这辩才一定是在骗人。

唐太宗呢是历史上的一代圣君，能好糊弄吗？为了试探辩才，唐太宗在心里准备好了第三套方案。风平浪静的过了十几天，这一天秋风送爽，正是重阳佳节。唐太宗兴致勃勃，邀请辩才来御花园赏菊。行走在各色的菊花之间，这唐太宗显得兴致勃勃，特别高兴。辩才大师啊，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朕特意命御膳房备了一桌菊花宴，这些可是你在民间吃不到的呀。辩才一合掌，多谢陛下隆恩。唐太宗随口问道，对了，不知这绍兴民间怎么过重阳啊？辩才想了想，九月九绍兴流行串亲戚，登高赏菊，饮菊花酒，这女的还要在胳膊上系上香囊，里面放着茱萸，用以消灾避难。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今天是普天同庆，今年这菊花也开得格外好，大师你看那朵叫绿牡丹，这可是少见的名贵品种啊。辩才抬头看过去，果然这绿牡丹的菊花啊是开得绚丽多姿，跟芍药花那么大，像牡丹一样艳丽，所以这菊花得名叫绿牡丹。唐太宗接着感慨，要说菊花啊，陶渊明是最懂的，朕最喜欢他那句，方菊开林耀，青松冠岩裂，怀此真秀姿，着为霜下节。辩才也读过这首诗，在古诗赋当中，一说到秋天，大都跟肃杀悲凉联系到一块儿，什么秋风萧萧愁煞人，全是这样借着秋天讲怎么发愁的。但是陶渊明的这首诗独辟蹊径，他看到的不是百花凋零，而是菊花迎霜怒放。辩才一时间也是感慨良多，皇上，这陶渊明一反前人消极的愁思，赞颂秋天菊花傲霜开放，苍松不畏严寒，青翠常在，把这二者誉为霜下之节。陶渊明不愧是最懂菊的，皇上您也是眼光独到，胸襟广阔呀。这个时候唐太宗想的根本不是菊花，他看打岔打得差不多了，突然来了一句，兰亭序在你手上是不是？辩才被问了一个措手不及，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在啊什么？皇上，贫僧没听清楚。第一个字一出口，这辩才就明白过味儿来了，紧跟着后着被一句，谎称没听清楚。唐太宗叹了口气，辩才师父啊，您也不用装了，朕已经知道了，这兰亭序就在你的手上。辩才一颗心狂跳，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皇上，贫僧已经说过了，这墨宝在先师逃难中不幸遗落了。辩才大师，出家人不打妄语，这是佛门的清规戒律，更何况你知道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唐太宗不怒自威，辩才依然是一片平静。既然皇上认定墨宝在贫僧手里，贫僧也再说无益了，该解释的贫僧已经解释清楚了，还望皇上明察。唐太宗心里边窝火呀，辩才大师，难道您认为朕的手下是一群无用之徒吗？辩才这个时候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豁出去了。皇上，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有时候迫于老虎的淫威，谁也免不了说几句敷衍的话。这唐太宗气得都快说不出话来了，你这是欺君犯上，罪该万死啊。辩才轻描淡写的一笑，哼，皇上，如果您不相信贫僧，以您的能力大可以派一队人马把永兴寺翻一个底儿朝天。您说贫僧是欺君犯上，贫僧不敢反驳，唯有沐浴更衣静候发落了。辩才这回彻底摊牌了，皇上你就是把我杀了，你也拿不到墨宝。这唐太宗龙颜大怒，真想把这个不识趣的和尚给杀了。但是唐太宗心里清楚，
杀了辩才和尚只能是解解恨，这兰亭序的真迹还是得不到。唐太宗是又生气又无奈，没辙了，狠狠地瞪了一眼辩才，甩袖而去。

卞才死活也不肯交出真迹，再把他留在京城啊也没用了。过了两天，唐太宗一道圣旨，把卞才又放回了永兴寺。打这以后，这兰亭序就成了唐太宗的一块心病了，越得不到他越得惦记着，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朝中宰相房玄龄看在眼里，生怕皇上愁坏了龙体，他暗中开始帮皇帝想办法。这天唐太宗正躺在卧榻上休息，小太监进来禀报，启禀皇上，宰相房玄龄在宫外求见。唐太宗没精打采的让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房玄龄低着头，不紧不慢的跟在太监后头走进来了。老臣房玄龄叩见陛下。爱卿啊，起来说话，你找朕有什么事儿啊？房玄龄抬眼瞅瞅皇上，看皇上脸色蜡黄蜡黄的，肯定是昨天晚上又没睡好。皇上，这些天您心情抑郁，精神萎靡，我们这些做臣子的都不放心呐。他们委托老臣给皇上请个安。唐太宗听了一声苦笑，请什么安呢？一天不见兰亭序，朕这心里呀，就一天不得安生。这房玄龄不是外人，唐太宗直接把自己这番忧虑说了。房玄龄闻听此言，一拱手，皇上，对兰亭序之事，老臣已经略有耳闻。这卞才软硬不吃，看似很难对付，但是老臣却有一个不成形的办法，也许可以一试。唐太宗抬了一下眼皮，爱卿，你有什么好办法呀？房玄龄故作神秘，皇上，老臣给您推荐一个人。唐太宗赶紧问，谁呀？监察御史萧绎。他？唐太宗慢慢坐起身来，捋着胡子琢磨。房玄龄接着说，皇上，萧绎这个人足智多谋，朝廷上很多事情看似走进死胡同了，让萧绎一办全都圆满解决了。唐太宗这希望死灰复燃，他立马来精神了，快快传监察御史萧绎觐见。小太监一路小跑就把萧绎给叫上来了。

贵主意。赶等萧绎到了皇宫，唐太宗把情况大概一说，最后补充了一句：萧绎呀，这辩才和尚可是一个软硬不吃的刺儿头，朕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你，你感觉如何？有把握吗？这萧绎听完这话没吱声，想了一会儿，皇上，这件事情臣九分有把握，不过臣有两个要求，请皇上恩准。唐太宗龙颜大悦，什么要求？说，朕一律准奏。这第一嘛，皇上您派臣去办理此事，一定不能公开，明天臣就递上一份回

转过天来，这萧绎一封奏折，奏请回家养病。其实呢，他带足了盘缠，乔装改扮成了一个穷书生，一路坐船就直奔绍兴了。

且说这辩才回到永新寺，回到自己房间，他这颗心才算真正放下来。自己誓死守护的兰亭序总算是没有辱没失命，这辩才以为皇上死心了，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唐太宗竟然还会来这么一手。萧绎到了绍兴没着急行动，他先是连续摸查了几天，找到永新寺和尚的起居规律。这天呢，日落时分，萧绎迈步进了永新寺大门，他站在寺院的壁画前仔细观赏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正赶上辩才念经完了从这儿路过，这辩才一看壁画前头站着一位书生，一身长衫，上边呢还有好多补丁，但是非常干净。这辩才走过去，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本寺一会儿就要关门了，还请施主早些回去吧。这萧绎一看，果然不出他所料，眼前这位正是辩才和尚。萧绎一施礼，大师啊，贵寺这幅壁画形象生动，小生不知不觉的就看入迷了，多有打扰，还请大师见谅。辩才一听眼前这位书生还挺有风度，顿时对萧绎有了好印象。辩才微微一笑，听施主的口音像是外地来的吧？对，小生是北方人士，这回带着蚕种来南方做小生意的。小生听闻南方寺院和北方寺院有很大不同，但凡路过，小生就顺便参观一下。辩才一听这位施主远道而来，对寺院又特别感兴趣，他应当尽一份地主之谊啊。施主，如果施主不嫌弃，请您到贫僧的疗房一叙。萧绎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哎呦，那太有劳大师了。辩才带着萧绎回到房间，两个人落座叙谈，这一聊当时就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辩才十分欣赏萧绎的温文尔雅，博学多才，两个人越聊越投机。萧绎编造了一套假背景，说自己家里边很穷，还有老母亲要供养，所以这私塾上了几年就不去了，他自己倒腾小买卖支撑着过活，平常有闲钱呢全用在买书上了。萧绎把自己说成一个勤奋好学孝顺父母的人，这一点又让辩才对他十分同情。两个人聊着聊着天都擦黑了，这萧绎一看时间不早了，起身告辞，大师啊，天色不早了，小生多有打扰，也该告辞了。有句话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辩才刚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这么会儿的功夫还没聊够呢，他也跟着站起身来，小施主啊，现在回去您也是一个人住旅店，不如您今天晚上就住在寺院里吧，咱们可以接着探讨，您意下如何呀？此话一出，这萧绎喜出望外，他没想到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既然大师盛情挽留，

0: 上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过半，北京全市公园纳客798.81万人次，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京津冀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潮流打卡地，国庆假期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
0: 正赛打响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在北京首钢园开幕。
1: 国庆假期进入后半程，返程车流即将启动。
0: 假期后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将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过半，京城秋意渐浓。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庆假期第四天，14家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72.9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另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2%。
0: 其中10月4号当天，北京全市公园纳客214.59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 0.07%。 其中 19.80 万人进入天坛公园游览，颐和园迎来了 18.00 万游客游园，朝阳公园接待游客量也达到了 10.08 万人次。目前北京全市公园运行平稳，安全有序。
1: 除了公园之外，这个国庆假期里，京津冀三地曾经的闲置老空间变身成了潮流打卡地，一批特色街区喜迎八方游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京津冀三地的记者一起来解锁老街的新潮玩法。
3: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4: 在河头老街，300余名 NPC 角色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国庆期间，景区还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
5: 我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饰演诗仙李白，这些天跟大家互动氛围让我特别开心，其实

0: 看台将首次开放，球迷可以以冬奥赛场、工业园区为背景，通过大屏观看赛事直播。此外，本届赛事的官方特许商品达到80多款，数量较去年近乎翻倍。
1: 老地标持续焕发新活力，新场馆也在带来新体验。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全维度科普覆盖。近新开馆的北京未来科技馆迎来了首个11假期，五大主题展厅共设置了200多个展项，实现100%互动体验。11假期期间，馆内每天将有24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同时延长开馆时间，满足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走进位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北京未来科技馆，各式互动装置让人眼花缭乱。深海电梯、风暴模拟装置带大家探索海洋与气候的奥秘，声光电磁力学实验装置可以亲手触摸基础科学的魅力，不少小朋友都玩得兴奋不已。
3: 在地球家园那块体验地球上的飓风还有海啸什么的，还有了解地球的一些构造。
4: 印象最深的就是电磁实验，那个把手放在上面，电就会跟着你的手走。还有就是陀螺仪，把方向盘转向哪里就可以往哪边。

0: 重庆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企业市场营销部部长林东辉说，
1: 黄崖关长城将菊花花海搬至长城脚下，梅花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互动。九龙山以微改造活化山林空间，设置旅拍打卡点，景区客流量每天达到20000人。
0: 冀州区围绕丰收喜悦、渔阳秋运、红叶赏秋主题策划了多项特色活动，激活生态文旅多元场景，同时

0: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介绍，10月5号到7号，北京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其中，京藏高速康庄桥到陈庄桥、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京城高速麒麟楼隧道到司马台立交桥、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玉泉营、新发地、渝阀等点段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建议大家出行前了解实时路况信息，尽量错峰出行。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1: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这当中，全国铁路在4号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 6.1%， 其中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在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
0: 除了路上的拥堵之外，每逢假期出行，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也是一件烦心事儿。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日常出行的 1.8 倍。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动态研判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显示，4号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辽宁等省份。除了这份清单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易是小写字母易，来查询服务区的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
1: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之外，不少高速服务区还倡导新能源车充电到 80% 及时离场。据介绍，这是因为目前电动汽车基本用的是锂电池，这种电池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前 80% 的电量在充电时速度会快，但是最后 20% 却会大幅变慢，用时几乎和前 80% 的充电时间持平。同时，对于锂电池来说，充到 80% 停止充电属于浅充状态，而浅充浅放，也就是充电不充满，放电不放完，不仅不会伤害电池，反而是

0: 的守护也在同步进行。这个假期，全省高速保畅力量坚守一线，巡查救援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护航群众平安出行。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石家庄保通保畅应急大队大队长何英：
1: 在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大队基本上是全员在岗，而且呢是增加巡查频次，一堵路段分别增加了驻点人员，保证24小时有人值守。
2: 假期外出，天气因素也要引起重视。据京津冀三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显示，假期后三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光照充足，

与经济发展、居民消费价格等情况，对年度全市企业职工工资平均增幅作出的预测，是政府开展工资分配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2026年，天津全市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为 5%， 下限为 5%。

0: 情况。北京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5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京津冀之声。
13: 京津冀之声。
12: 调频100.6兆赫。
13: 调频100.6兆赫。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协同发展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3: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3: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4: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5: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5: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5: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4: 他把学识和

0: 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1: 操场上的响歌，如何用一根跳绳破解幼儿的畏难情绪？阶梯式游戏教学，如何让孩子从我不行到连续跳百下？智能跳绳情景化体能，如何走出运动育品格的创新路径？运动是给孩子一生的礼物，如何以专业守护童心，以运动锤炼品格？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特别报道，本期特邀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响，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分享运动育人实践与现代开放的办学初心。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李兆。金秋时节啊，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节特别报道。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响。来，李老师你好，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台第一幼儿园的李响老师。
1: 嗯，以及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彭主任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丰台一幼的彭浩老师。
1: 嗯，好啊，那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先问问李老师，李响老师啊，听说在丰台一幼啊，不管是孩子、老师还是家长，都习惯叫您一声响哥啊，非常亲切，也特别有画面感。您平时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老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把运动，尤其是像跳绳这样的大运动，变成了您和孩子们之间最重要的沟通语言呢？
2: 是在大班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语言不一定能够走进所有孩子的心里，但运动一定可以。有的孩子内向，不爱表达，胆小怯懦，但在跑、跳、游戏、挑战的过程当中，会自然放松，愿意参与。所以我选择把跳绳、体能、游戏变成我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用运动陪伴孩子，读懂孩子，点亮孩子。
1: 嗯，

0: 想放弃。那么这也是三至六岁孩子最真实的状态。我没有急着抠动作追求速度，是因为我知道幼儿运动先有热爱才有坚持。我先让孩子们将跳绳变成玩具，消除孩子的心理恐惧，降低的心理门槛，孩子不怕了，敢尝试了，我再一点点带入规范动作。那么教育呢，也不是推着孩子跑，是先保护兴趣，再培养能力。
1: 那您能具体讲一讲都是怎么做的吗？
0: 就是在带班的过程当中，我会让孩子们先去拿跳绳，自己去想一想他可以怎么玩。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拿跳绳变成一个小圆圈通过跨跳的方式进行跨越跳绳，然后还有的小朋友会把它放在地上变成一个小绳子，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在那个绳子上面踩着走，变成一个小平衡的游戏。然后这也是一个孩子自己自发的一个玩跳绳的一个玩法。然后呢，孩子们有了这种兴趣以后，然后再慢慢的去带入这些跳绳的规范动作，孩子们就不会觉得那么抗拒了。
1: 就是跳绳刚开始零基础开始跳的时候还是困难重重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没有着急说让他完成跳这个动作，而是先把跳绳当是种玩具，它可以放在地上。对吧，可以好几个人做成这个游戏的工具道具就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形式。那在这种几种形式当中，您会参与到其中吗？
0: 我也会参与到其中，然后呢也会在旁边鼓励孩子们，看看还有没有更不一样的那种游戏的创新玩法，激发孩子的想象。
1: 那这些创新的玩法是您想到的还是孩子们自己想到的？
0: 都是孩子们自己想到的。
1: 那很厉害。那孩子们大概是多大年龄？
0: 就是五六岁。
1: 五六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可以去激发自己的这个创新意识。
0: 对。
1: 特别好。那从绳子变玩具到后来孩子们能连续跳100多下，这个跨越式的成长还是非常显著的。您还引入了 Switch 智能跳绳工具，把科技和游戏结合起来。那很多家长也可能会好奇啊，这个幼儿园阶段的孩子这么较真的练跳绳，那到底是为了掌握一项技能，还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呢？
0: 其实在幼儿园练习跳绳绝对不是为了掌握一项技能，为了比谁跳得多，比谁跳得快。真正的核心是以运动育品格，孩子从不会、害怕、想放弃，到坚持练习、突破自己、敢于挑战，这个过程锻炼的是勇气、耐心、抗挫折力、专注力和坚持力。我引入智能跳绳，游戏化闯关，是让运动更有趣、更科学、更贴近孩子的天性。运动带给孩子的是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不服输的韧劲儿，这是孩子受益一生的品质，也是我们丰台医幼运动育人的真正核心内容。
1: 就是您觉得这个跳绳的背后，它其实是在锤炼锻炼孩子的品格。
0: 对。
1: 那您有没有就是印象比较深的这种案例，通过这个活动，通过这个运动，某一项孩子您看到了他的成长？
0: 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叫木木。然后以前就是他非常内向，不善于表达，然后胆子也比较小，但是因为他是男生嘛，然后我就想练练他的胆量。然后对，然后我就会带着他们去尝试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这种体能游戏，比如从特别高的垫子上面往下跳，然后或者是垫子之间隔开距离，然后就是有空间感，然后锻炼他们的就是胆量和还有就是坚强。对，然后在这个一次一次的这种体育游戏当中，我发现他的就是胆量变大了，然后也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了。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在以前有的小孩可能跑着跑着摔一跤就会哭然后通过我这种就是锻炼孩子们的这种大肌肉发展还有小肌肉发展，然后他们现在变得就是摔到地上知道用手去撑地了，学会保护自己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变得更加勇敢了，摔一跤掸掸身上的灰尘，然后继续爬起来继续游戏。 无论是男孩女孩都是这样的现在
1: 啊，特别棒。那您觉得运动对一个孩子的品格塑造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带给孩子一生的财富吧，因为确实也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比较就是抗挫折能力比较差，然后我觉得体育可以带给孩子就是抗挫折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内心不那么脆弱了，然后也变得更加勇敢了，敢去挑战一些自己以前没有面对过的事情了。
1: 那无论是小班还是中班大班的孩子都会设置不同梯度的跳绳的运动吗？
0: 不是，因为大

0: 技能。
1: 都是和运动相关的。
0: 对，都是和运动相关的。
1: 好的，那特别感谢响哥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也问一下彭主任啊，彭主任您好，刚才听到了李响老师的故事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生动，很触动。作为保教主任，您怎么评价像李响老师这样在一线深耕？

好的这种共性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仔细的细致的蹲下来去研究什么是教育，他们能够看到孩子们现阶段的所需，也能够感受到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焦虑无措。那这些老师呢，他们以孩子为中心，从孩子的视角去尝试来调整我们线下的孩子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小困难。

0: 这样的共育的概念也实时的这个记在心里，那从而呢也把我们整体的这样的教育模式在不断的向优化的这个角度来推动，那也让我们的家长感受到哦教育运动的这个重要性，那同时也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其中不断的去历练他们自己，提升他们的自信心。那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类老师啊最可贵的就是能够把教育放在心里，能够把孩子在眼中能够看到。
1: 您肯定跟家长的接触也很多，就是您看到过的，就是上过这个体育课或者有过这个跳绳锻炼的孩子，他们的家长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其实对于跳绳来说啊，它是一种技能类的这样的学习。很多家长呢他也会有困惑，就是他自己在家可能平时他也想也希望让孩子来去接触来试一试，因为他毕竟和孩子的耐力呀、和他的这个肺活量啊，以及甚至刚才小杨老师说和这个幼小衔接是相关的，因为毕竟到了小学他有一定的这个测试要求。所以这也是家长这个现阶段比较关注的运动项目。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也会发现有的家长他不会带着孩子去玩，可能他自己会跳，但是当他把自己跳的方法去进行输出的时候，孩子并不能接受。他并不能说家长说我们要把绳子抡起来，手和脚要协调啊，孩子可能他听不懂。那他需要转化一种方式来适用于孩子的这样的方式。哎，比如说我们的小手摇一摇，然后小脚跳一跳，手摇一下，脚跳一下，或者当小绳子过来的时候，我们尝试跳过去，它可能缺少了我们老师在引导孩子去进行学习的中间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让孩子，一点点的，哎，根据孩子的这个理解程度和他的这个身心节律去学习跳绳的这个步骤。那所以在孩子们和老师哎有方法的去进行这种学习和游戏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他们也会很欣喜。
1: 所以

0: 量的运动，
1: 嗯，
0: 那下午也会有大段的这种户外游戏时间，那所以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活动会让他感觉，哦，我呢就是在生活中，哎，处处呢都可以去放松，
1: 嗯，
0: 或者去不同感受不同的这样的运动方式。那从园所来讲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提供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环境，比如说我们的操场的设置，
1: 嗯，
0: 那比如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的操场设置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有塑胶的地，然后呢也有这种硬一些的石板路。那对于这种不同年龄的孩子，他的跑跳需要，
1: 嗯，
0: 那所以呢他是有不同的划分的。比如说我们偏小一点的，我们的小宝宝，比如说小班呀托班的宝宝，他们会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软一些的这样的地面来进行游戏，
1: 嗯，
0: 那比如我们大班的小朋友，他可能他的奔跑的需求会更大。

0: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1: 嗯，
0: 那因此呢，在我们去支持老师的这个过程中，老师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放松的、可选择的、不怕试错的这样的环境中去成长的。那所以他们也会把这样的感受和方式渗透在他们的这样的教育中。
1: 嗯，
0: 那所以呢，他们带着孩子去进行相应的活动啊，组织不同的类型的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松弛感以及他们的可控性会更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这里面，其实他管理呢也是一种渗透，就是也让老师在这种比较松弛的这个范围内去更好的组织小朋友。所以老师呢在带着小朋友进行游戏的时候，把这样的这种思想吧去传递给孩子们。
1: 嗯，
0: 所以在老师去带着孩子去玩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再说仅限于说我要完成我的这种教学任务，或者我的目标性要非常的强。其实在里面他们也开始比较放松的去带着孩子们去进行游戏，
1: 嗯，
0: 就转化了一种课程的这样的方式。
1: 那您觉得像李想老师他身上的这个特点是什么？那一位优秀的幼儿园老师他身上的特质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优秀的这个幼儿园老师身上的特质，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是眼中有孩子的。他们能够看到小朋友，那尊重孩子，以他们为这个以幼儿为中心吧。然后去支持孩子们，追随孩子们的这样的兴趣点，去提供相应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就是好老师。
1: 好，感谢您的分享啊。那我们继续聚焦啊，因为有家长，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那首先也再问问李想老师，就是您在具体的，对孩子们的这个教学和引导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孩子他一定是特质不同的，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擅长运动，有的孩子可能他有点恐惧或者是没那么擅长，那会有什么不同的对待他们的这种引导方式吗？
2: 对于就是像那种对运动不太擅长的小朋友，可能我会鼓励孩子同伴之间相互游戏，然后相互学习，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能会介入，然后陪孩子一起练，在他旁边就是成为他的一个朋友，然后陪伴他，然后鼓励他。或者就是还有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就是信息技术，然后就是带着孩子们先来体验，体验以后他感兴趣了以后，他才会愿意去玩。
1: 那家长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怎么引导孩子啊，怎么配合孩子啊，去做好一项运动或者是技能？
2: 我觉得就是咱们家长可以平常可以带着孩子们多跑一跑，跳一跳，然后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哎，比如你喜欢哪一项运动，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公园或者是小区楼下，然后去体验体验，玩一玩，然后让孩子们先喜欢上运动，然后他才会爱上运动。
1: 非常感谢李老师还有彭主任的分享啊，让我们听的也都非常有激情。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跟随李老师走进了丰台一幼的运动课堂，讲述从响歌的称呼到跳绳变玩具的巧思，从阶梯式的游戏教学到智能跳绳的科技赋能，读懂了运动是如何滋养自信的，如何塑造品格的。那也通过彭主任的视角看到了健康第一，游戏赋能，运动育品格，如何从理念落地为日常，从一门课生长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那稍事休息，广告片花之后，我们进一步探析家院协同中运动教育的延伸和挑战，看一根跳绳如何串联起幼儿园和家庭的育人合力。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6: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6: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4: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4: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4: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4: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1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4: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12: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4: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12: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4: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4: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4: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1: 操场上的响歌，如何用一根跳绳破解幼儿的畏难情绪？阶梯式游戏教学，如何让孩子从我不行到连续跳百下？智能跳绳情景化体能，如何走出运动育品格的创新路径？运动是给孩子一生的礼物，如何以专业守护童心，以运动锤炼品格？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特别报道，本期特邀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保教主任彭浩分享运动。

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兆。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特别报道。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丰台区第一幼儿园教师李想李老师，还有

0: 也通过彭主任的视角呢，看到了健康第一、游戏赋能、运动育品格的理念落地为日常的生活方式。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持续关注。那李老师，您在日常的这运动教学当中，怎么去平衡这个运动的开发和孩子的风险把控这两者的呢？
1: 就像刚才彭主任说的一样，就是在游戏前我。

0: 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1: 问一下彭主任啊，丰台一幼的孩子们体验过中国传统的体育游戏，那新加坡的研学团队来源的时候啊，Amanda 把武术操音乐带回国，坚持学中国功夫，运动跨越了语言也跨越了国界，在您看来中国传统的体育游戏对今天的孩子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2: 其实呢，说到中国的这种传统的体育游戏啊，我觉得它里面蕴含着的是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会感受到回忆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游戏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的丢沙包，比如说我们的踢毽子，比如说我们跳房子跳绳等等，还有我们女孩子最喜欢的跳皮筋儿。我们会发现这些运动不光是个人的单项运动，很多时候它是需要有一个群体在一起的。那所以就也渗透到了我们的一种中国的这种文化吧，就是和，就是我们大家要在一起，有协作，有规则，那同时这里面可能还要有协商。在这里面呢，其实在我们的新加坡小朋友走进一幼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小朋友在玩这些游戏，从而对这些游戏包括我们的武术操非常的感兴趣，他们也愿意加入进来。所以能够看到我们的中国传统游戏它是很包容的，它能够随时接纳到周围参与进来的各种新鲜的我们的朋友们。那在这里面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会感到，哦，这种我们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民间游戏是能够受到更多的我们的外国的小朋友甚至他们的爸爸妈妈的喜爱。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早上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会驻足留在我们的大班操场上，和我们的小朋友去进行相应的游戏内容，比如说和我们一起做武术操，一起去喊口号。那这种

0: 文化融合、文化宣传的这样的很好的这种起点。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认为啊，我们这种传统的体育游戏它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价值。嗯，它里面也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国文化的这样的大智慧。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传统体育游戏在咱们丰台一幼的日常的教学当中是覆盖的。
0: 嗯
1: 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提到的新加坡这个研学团队来源的时候，这个 Amanda 是当时他们新加坡的一位
0: 小朋友，对，
1: 他是大概是大班吗？
0: 对，他也是一个大班的小朋友。
1: 您能具体讲一讲他当时来的时候是怎么体验游戏，以及他的一些变化吗？
0: 是这样，他们的这个研学呢，是每天都会跟我们的小朋友生活在一起，包括从早上7:30来园，然后到晚上离园，等于是全天的这样的跟随。
1: 嗯，
0: 那一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胆怯和抵触吧，就是因为他毕竟刚来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但是他很快会被小朋友的这种游戏所感染。哎，比如说这边的几个小朋友，他们在三一群两一伙的在踢毽子，那边呢可能是在玩跳皮筋儿。那他呢在看到这个其他的同龄的小朋友非常快乐的非常投入的游戏的时候，他也愿意开始慢慢的放松自己的这种紧张感，然后愿意参与进来。那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呢，先是孩子们一来会有这种分散的自选的游戏，当孩子们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会组织相应的我们的武术操进行集体的这样的大活动。
1: 嗯，
0: 那所以他呢也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参与进来。嗯，那因此在这里面呢，就是小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互动和交流就会越来越多，等于呢他也算是一个打开了孩子们哎这个能够互通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1: 那这个武术操也是李老师会带队一起学习吗？
0: 是的。
1: 您当时是怎么带队的？
2: 引导小朋友们站在小饼干上面，我们的操场会有那种圆形的小饼干，然后引导小朋友们站到小饼干上面，然后可能家长也会参与嘛，然后也会引导我们的家长站到小饼干上面，避免就是挡着别的小朋友，然后我们会一起跟着这个武术操的音乐一起喊口号，然后做这个武术操，然后我会在前面带领示范的动作，然后和孩子然后家长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小朋友一起玩，一起做这个武术操。
1: 那他们研学了多久，跟着您练了多久？
2: 一周。
0: 一周的时间。
1: 一周的时间给这个新加坡的这位小朋友 Amanda 种上了一个武术操的种子。
0: 对，
1: 然后他就回国之后把这个音乐带回去自己坚持学。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体现出了我们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自信。那彭主任，那您觉得他如何成为文化自信的起点的呢？
0: 这就要从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们的感受来说了。其实一开始呢我们会看到就是当这些新加坡的小朋友开始去跟他们请教，然后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去做动作的时候，他们自己啊真的是你会发现他们从表情到动作，他就是可能原来自己做的时候仅限于这个运动吧。但当有人去跟他们学习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整个小脸的表情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洋溢出那种哎呀他来跟我学习了，那我就是他的一个小榜样。是这样的，他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然后包括呢他们还是会特别热心的，比如说去指点一下这个新加坡小朋友，你的胳膊要怎么伸啊，怎么样才能伸直，这个拳要往哪儿出啊，怎么样把这个口号能够喊出来。所以就是他们一下子就觉得哦，我首先是已经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小老师了，我能去传递一些，我能去教授一些我学过的这个本领了。那同时他还是武术操，他这个精气神儿，他整体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他的这种自信是由内而外的去这个发散出来的。
1: 特别好。这个挪威贝尔根大学的实习教师也多次参与过咱们园里的体育活动。那在您看来，中国幼儿体育教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魅力呢？就是他们这些实习教师来的时候，他们学了什么，看了什么，

0: 您觉得，哎，我们的这个体育教育确实有这个优势和魅力。
1: 和这种比如说和挪威的这些大学生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了解到，比如说像他们的这种学前，很多时候会带着孩子走到森林里，更多的会有一些户外野外的这样的游戏模式，因为他们会有很好的这种户外资源，包括他们可能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少，所以呢他在组织上啊，比如说他们的幼儿园可能这个有两三个班，在当地就已经算是一所大的大规模的幼儿园了，所以当他们走进咱们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幼儿园好大，孩子好多，就是我们老师是怎么组织的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也会有一种文化的交流，就是我们既了解了他们的这种自然探索，这种自然学习，那同时他们走进我们的时候也会看到，哦，我们的有的时候是一种集体的这样的运动方式，集体的这样的游戏模式，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这样的比较好的思考。那包括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像丢手绢啊，然后或者切西瓜这种小游戏，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包括里面非常有节奏的这种小儿歌的带动，就一下子把孩子都聚在了一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互相的这种文化输出和这个文化引进，就彼此之间在交流过程中一个相互学习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点。
0: 那这些老师对咱们这些模式的这个感受和评价如何？
1: 就在交流的这过程中啊，他们也拿回去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种，比如说老鹰捉小鸡啊，这种游戏的这种方式和玩法，其实他们也是很喜欢，这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的这样的去了解。作为一个老师吧，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这种经典游戏啊，还真的是很值得去传递和传播的。
0: 是的，是的。那丰台艺又如何在开放半园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又保持好自己的文化根脉呢？
1: 咱们的幼儿园中啊，我们一直是刚刚跟您提到过的，我们是红山文化嘛，就是我们红山呢其实它有一种特性，就是它的根系是彼此相互牵引连结的。那这也就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这种一代又一代的艺幼人吧，就是我们首先要扎根本土，扎根我们自己的实际，我们的这种学前的，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国的这种学前实际，我们来走自己的这种学前路。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要站在我们的学前教育之林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刚刚跟您说的，当新加坡的小朋友以及这个挪威的我们的实习生走进我们的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在不断地传递着我们的这些教育方法，我们的这种教育思路。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向他人来进行借鉴和学习，比如说之前我们会比如说去更多的了解一些他们的教育故事啊，然后去进行相应的和我们本土化的这样的对接，那从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进行转化，而不是说直接的这种照搬。因为我们也要适用于我们现在的国情，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还是这种相对来说班级的孩子是吧，他的人数还是在人数上吧，跟人家相比可能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要结合我们的国情去做相应的这样的内容的迁移，才能够让我们的这样的幼教不断的去有更好的更优质的这样的发展。
0: 那在您看来啊，幼儿园的管理文化和孩子的运动教育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1: 其实不光是运动教育吧，他的幼儿园，我们的幼儿园的管理模式其实就是我们尊重每一位老师，我们支持老师去进行相应的他自己领域的相应的探索。比如说小杨老师他很喜欢运动，那我们就更多的给予他运动方面的这样的支持，包括我们在时间调配上，包括在场地使用上以及材料上面环境上面，我们都更多的以园所的角度去支持他们。那每一个老师他可能有自己的这种特长，那我们呢也是更最大限度的去给老师比较宽松的 哎，这样的环境，去能够适配于他去更好的开展相应的他的这样的活动。那因此呢，我们的老师在有了这样的氛围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能很好的哎去把控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说我必须要牢牢的这个按照我的目标去做每一件事。
0: 我们回到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很多家庭确实存在着重质轻体的倾向，那有的孩子或者有的家长觉得哎只要孩子不生病就行了，那有的呢又急于让孩子去学各种技能，那两位能不能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在家庭生活当中怎样把运动自然的融入日常，让孩子真正感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把它变成为一种任务，一种打卡。彭主任，
1: 其实我来说这个，其实呢就是刚刚您的问题中其实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两个极端化，一个呢是怕受伤所以过度保护，一个呢就是急于希望孩子能够达成某一个运动技能来应付相应的可能是未来的一些考试啊或者达标啊等等这些。那其实这些呢就是也能够体现出家长的一种育儿观念的偏差吧。那因此呢在这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希望当这个更多家长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时候会让家长来先放松下来，然后同时给他们一些建议。那其实运动它并不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腾出大块的时间，我一定要拿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做。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有家长说自己实在工作太忙了，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尤其是每天都要有相应的活动时间。那这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给家长一些建议，这个建议呢也是来自于当时我们有一个家长给我们的启发，他很聪明，他比如说每天送孩子的时候，他把电动车改为这个和孩子一起小跑跑步来，因为他根据家庭的这个远近程度嘛，他会把这个放弃电动车啊，然后多拿出一些时间早起一会儿，和孩子小跑，哎，一边锻炼着一边可能就到了我们的幼儿园。那他可能会改变一些上下楼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坐电梯去爬爬楼梯啊，也是一种我们随机就可以改变的这样的运动方式，对吧？它不一定说我楼层高爬个十几层，那我可能爬一半，对吧？比如今天我们就爬个两三层，爬个三四层，然后逐渐的越来越多。那其实爬楼梯也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耐力和他肺活量，锻炼有很大帮助的啊。那他比如说还有，比如说鼓励孩子去和爸妈一起去拿个快递等等，就是多让孩子有走出去的这样的机会，等于就是其实就是珍惜到这个一点一滴的这样的劳动时间，这样的运动时间。所以就是当时他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就包括比如说他每天带孩子比如放学的时候来练一练平衡，那他会走什么，就是走那个马路牙子，就走咱们的那个马路的那种小边边，哎，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带着孩子把这个平衡感哎，把它练到了。所以就是生活中很多非常小片段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把它整理起来，哎，把它变成这个可以去带着孩子去练相应的我们的运动技能也好，或者是练我们相应的这种大肌肉运动发展等等。所以当时我就把他的这个好方法也更多的传递给了我们更多的这样的家长。那所以现在我们就会看到，像幼儿园中现在骑电动车的可能会越来越少，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就是虽然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很愿意去支持自己家的小宝贝哎更健康的去成长，但是只是限于有的时候他可能方法比较匮乏。那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借助一些家长会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能够跟家长去进行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家委会的这样的时间，我们都是很喜欢和大家来梳理一些这些好的方法。比如说平时上下学多走一走跑一跑，或者是他有一些平衡车，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在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啊，然后他们会骑着平衡车来啊等等。所以这些就是把相应的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把它哎整理起来，所以让孩子呢也有了这种健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是这样的。
0: 那李老师有没有要分享的？ 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设定一个，比如就是一个家庭的运动计划表。然后可以就是跟孩子一起商讨，比如我每天可以做哪个运动，然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商量着来啊，比如我们周一啊就去拍球。好，那我们就画一个篮球，然后周二比如我们是跑步啊，周三我们是玩平衡车啊，周四我们跳绳啊，周五我们可能踢足球啊，然后每一天在运动结束以后可以就是打个对勾啊，然后有一个这个运动计划表，让我们的孩子和家长都更有这种就是激发他们的运动欲望了。我觉得可以这样。
2: 特别好，所以说幼儿的教育啊，其实体育能开发的比家长要想象的要多，除了锻炼他们的这个体能之外，还会对他们的这种开发式的思维，包括一些品格的锻炼，都是很有帮助的。那最后呢，也请两位分别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如果说用一句话的话，最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坚强，愿每一个家庭都能用心陪伴守护孩子的七彩童年。
1: 如果说希望呢，我觉得一方面是说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吧，我更希望他们能够大胆的尝试，然后去勇敢的探索，包括跑起来、跳起来，不要害怕，能够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面向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更希望他们能大胆的去放手吧，同时在相应的这个安全的范围内给孩子一定的这样的空间，而不是说把它紧紧的就是拴在自己的手里。
2: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关注，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本期主题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的国庆节特别报道。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的节目呢也是有回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那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兆，本期编辑宗小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聚焦传媒行业。那一说到传媒行业，有人说现在是传媒行业最好的时代啊，因为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呢，也有人说现在也是传媒行业最卷的时代啊，因为大家的注意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之一。那么在这个充满变量的战场上面，年轻人该如何突围？他们会有哪些作为呢？传媒公司现在又在用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标准来选择未来的新声浪呢？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先生，欢迎江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江虎。
2: 另外还有我们新锐传媒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任静老师，任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新锐传媒的 HR 负责人任静。

0: 三年的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用一句话来讲，我们这新锐公司啊，就是我们是为企业啊，包括品牌还有政府进行这种品效营销中一站式服务的全案的营销服务提供商。
1: 嗯，品效融合，
0: 对，又有品又有效。
1: 这个品是
0: 包括品牌，你的这个调性，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啊，策略啊，这个我们会做，
1: 同样打造 IP 是吧？
0: 对，对，包括打造 IP。同样的，我们还讲效，效呢就指比如说要有转化，要能产生这种在 C 端用户的这种产生销量，所以我们是一个品效合一的这么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
1: 哦，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传媒公司可能更多的，比如直播，还有一些这种新媒体的短视频，可能大家认为传媒公司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的业务范围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也包括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0: 对，这个包括这一部分内容，再把我们的读者啊、听众啊、用户啊，再转化成这个品牌的消费人群啊，就实现一个销售，就是我们讲的品效合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短视频、直播、短剧啊等等新的这种内容形式。
1: 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最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确实有些变化啊，包括这种全面的 AI 化。这个 AI 啊，不仅成为一个辅助工具啊，而且它我觉得成为一个整个传媒生态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包括我们觉着这种渠道是越来越碎片化，我们能看到的自媒体这种兴起啊，过去呢可能是一个声音，现在是万众喧哗啊，这也是一个渠道上的变化啊。另外呢，我们讲到了这种内容上呢也有很多的变化了。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虽然声音越来越多，但是呢，可能内容的同质化其实反倒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大家许多张嘴，但实际上你最后发现说的声音都差不多，甚至于我们认为，虽然是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就传媒成为个地球村了，但是大家的声音其实也越来越趋同了。就我们中国的这些短剧啊，霸道总裁爱上你，可能在美国美国人也爱看啊，就是内容的这种趋同化、渠道的这种碎片化、全面的 AI 化，我觉得是整个的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有好有坏啊，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着可能两点吧，一个呢，我们讲这个人才的上限啊，我们还是当然是希望要，比如说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要有创新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上限，就是我们老讲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概这个意思啊。我认为这是一个高的要求啊，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啊，要有好奇心啊，我们觉着这是媒体从业者，我觉着应该孜孜以求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标准。
1: 是所有的岗位都需要是吧？
0: 对，所有的岗位都需要。那么也有一个下限，下限我们也有在想，这个起步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觉着可能比如说更具体的讲，我们觉着文字的表达能力我们反倒很看重。为什么强调文字的表达呢？因为确实传媒最早我们认为起步的应该还是以文字为主啊，但是最后呢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有视频啊。我们觉着一个人啊，能写明白的人一定能说明白，能说明白的人他一定是想得明白的。第二呢，我们讲靠谱，我觉得靠谱就是做事有闭环，
1: 事事有回应，
0: 事事有回应。我们觉着这两个能力从事这种传媒行业这些人的一个底线。
1: 那就是底线是首先这个人得靠谱，
0: 对，
1: 然后逻辑思维是比较清晰，
0: 对对，
1: 然后上限呢就是他有创造力，时刻保持好奇。
2: 就是首先谈上限的要求，这个对求职者要求有点高。对，因为我们首先招聘来讲，第一要看他的综合素质，就是可能他不会体现在专业技能上，比如说他的受教育的程度，然后他的表达什么协调能力，其实一些基本的素质。
1: 部门的负责人，您再去筛选这些人才的时候，您是凭什么来判断，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他哪些能力有所欠缺的呢？
2: 我觉得简历能体现出来一部分，因为简历的准备还是能体现出他对这个事情，第一他是否重视，就是他的态度是否端正，
1: 就是这个简历的制作的精细的程度和突出重点的方向啊。
2: 对，是的。另外就是看到简历之后呢，那有可能简历是很细致的，但是可能他的表达上对岗位的理解，他对企业的理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1: 明白。那

0: 还想问回江总，其实您提到了这种能力，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应聘的时候大概可能会去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做准备啊。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能力的上限，就是我们要有创造力，保持好奇等等。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创造力，都会保持好奇，尤其是作为新人。那您也提到了这个下限，文字功底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些能力，可能一开始我并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维逻辑或者我的思考方式。那这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其他的各种岗位的需要的能力，如何进一步的去培养呢？
1: 哎呀，基于我们20多年的做企业的经验啊，我觉着企业更多的是要去发现，而不是培养。
0: 嗯，
1: 当然啊，系统化的这种企业的管理啊，培训是必须的。
0: 嗯
1: 啊，我们也是一直在坚持做的。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形容成是一个什么呢？我们是去在发现一些人，
0: 激发他们的。
1: 对，激发他，他本身就有一颗沉睡的种子，我们唤醒他。
0: 嗯，
1: 到职场之后啊，其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东西啊，已经是定型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技巧，当然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比如怎么去做一个爆款的短视频。啊，怎么去分析数据啊？怎么去做流量？
0: 套用公式，
1: 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一个人就您刚讲的好奇心、创造
0: 在那儿，然后前面有趋势。
1: 对，
0: 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1: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
0: 嗯，
1: 传媒行业是该莫能外啊，受这个 AI 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哪些东西是 AI 不能替代的，就是在传媒行业里，我们认为有几种能力是 AI 是不能替代的。一个我老讲的叫审美的能力，因为 AI 其实现在通过数据啊、算法呀、它很多东西都算出来。
0: 嗯，
1: 不论是 ChatGPT 也好呀，还有谁 Gemini 也好啊，这都很新的东西，它真的很厉害啊，确实很强大。但是审美的能力这个东西很模糊，美是一种又主观也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啊，
0: 对，
1: 还有想象力，
0: 新的想法啊，
1: 对，那种想象力啊，就跟《西游记》啊，能想到一个人能筋斗云，能够翻108000里，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让它去原创很难，非常非常难，
0: 因为它毕竟是工具啊。
1: 对，所以我觉着传媒人才，我还是特别看重这几种能力啊，就是审美的能力、想象力。
0: 嗯，那其实刚刚江总也提到了说，还是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那前面江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的除了传统的内容创作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 IP 的打造、孵化等等哈。那这一方面也是您观察到的，现在您觉得传媒行业里边的一些新趋势啊。
1: 对，
0: 那这些新趋势，哪些岗位可能会被重构？包括 AI 力量的加入之后，可能一些岗位的原有的职责就会被我们不说叫替代，可能会更加简单了，人员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哪些方面会被重构呢？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重构是个全面的重构。
0: 嗯，
1: 各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构的。
0: 嗯，
1: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只是一些不断的去复制一些东西啊，效率也很低。
0: 嗯，
1: 这一类的工种基本上就没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对 AI 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你谈一个什么创意，它基本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策划思路就全出来了。
0: 嗯
1: 啊，甚至一些模板直接就把 PPT 就全出来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觉着还是有些是不能替代的，比如说那种。站位更高的，有一种跳跃式思维的这种创意的人才啊，我觉得 AI 可能做起来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可能还是差一些的。
0: 那听江总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只要达到了下限或者超过了下限的标准，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了。但是现在你得无限的趋近于上限了，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我们认为上限当然是个理想了啊。我认为 AI 的这种就刚才讲的这种取代，它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其实啊，我们每次招聘，我们也发现这现在这个人力市场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大量的大学生求职也比较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多岗位我们招起来也还是很费劲
0: 哦。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限呢？其实下限我们觉得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限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的一些传媒趋势，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啊，就是更好上手了。
1: 对
0: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岗位招聘起来还有点费劲。
1: 对
0: 啊，那作为求职者可能就比较关心，招聘起来费劲的岗位，也就是缺人的岗位，到底是哪些啊？

0: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发现，就是可能有几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好的销售还是比较难找到的。
1: 销售，
0: 对，销售人员
1: 确实这个 AI 也替代不了啊。
2: 是，
0: 好的销售，好的客户经理，因为传媒行业跟其他行业的销售啊，它还是不太一样，就可能营销的层面，或者是说，你售卖的不是一个产品，可能是一整套的服务，对，所以前中后期的那种沟通协调会特别的重要，对。
1: 就因为它不是实体
0: 嗯，
1: 哈。
0: 对，是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传媒行业当中很多的这种项目，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活动，它是需要说这种项目经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难找的。对，
1: 这个
0: 因为
1: 是策划方面的还是？
0: 我觉得他要统筹策划来做相关的事情，策划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要主导整个项目，然后可能要跟客户沟通，可能要做好服务，客户要调整需求，那他要及时的做一个上传下达的工作，然后呢要带领团队呢，比如说像策划呀，像美术啊，像市场啊，然后像活动执行的人员啊，去做相关的一个策略调整，就是保证前中后期，前面跟客户完美的进行这个接洽，中间呢要带领团队把活动或者把项目完美的落地执行，后面呢可能要再做相关的数据的分析和结案等等，所以这个现在确实需要这个人的阅历非常丰富，
1: 对，
0: 项目执行的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呢，他沟通能力要强，甚至还要有一些这种财务的知识，对，所以他是很适合的一个人才，
1: 对，
0: 对，
1: 那可能像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一个概念
0: 对
1: 了哈。
0: 的，
1: 那这个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讲，应届毕业生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难度。
0: 是的，
1: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前期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环节，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他有冲劲儿，然后他又像江总提到的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
0: 对，
1: 可能上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0: 对。
1: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销售来讲，他们又有哪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或者说您是比较看重的呢？
0: 销售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会比较关注说销售的，第一，他可能要情商要高，对；第二，就是说他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服务，然后它的优点、缺点都能够介绍清楚，同时呢，要跟客户的需求来做一个匹配，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销售他有很多的工作是要靠去输出，要去调整，
1: 与人沟通哈，
0: 对，与人沟通，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比如说，那客户他没有意向，那你怎么来挖掘他的意向？然后怎样来，包括从前中后期的一个对客户的关注，然后跟他做朋友，到中间呢，你可能要对客户的公司、对他们的产品，然后也要做深度的一个学习和了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日常的维护和这个沟通，在服务过程中，然后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自己的专业度。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一个人情的往来，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0: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其实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种情商，包括共情能力，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力，对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能做到哪些部分，然后另一个就是表达能力哈，我怎么去把这个推荐给别人
0: 对，是的。
1: 那不知道刘磊，你作为实习生，你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吗？
3: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播。那么我觉得主播他可能是涵盖销售的这个职责范围的，因为有的主播他可能是情感主播，他不卖产品，
0: 对，
3: 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情绪价值。
0: 对。
3: 那么我们想问，就是主播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0: 他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对，就是比如说有带货主播，有刘磊提到的这种情感主播，还有一些我们说叫才艺主播，是吧？分别都需要哪个？才艺主播肯定是需要才艺了。其他的这种，一个是实体销售的带货主播，另一个就是这种情感服务的，或者说服务性质的这种主播，都分别需要哪些能力？
2: 嗯，我觉得作为主播来讲，可能他能力应该是都是贯通的，但是据我观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有几点，就第一。还是要能说，对，因为他的表达要好，
1: 对，
2: 就像刚才江总讲的，其实他的表达也是基于第一，他至少要做准备，即便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可能我的准备做得好，准备工作做得好，我的比如说我的脚本文档做得好，那我可能直接就输出就好了，对。然后第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能言会道的人，那可能这种随机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重要，对。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心力跟体力也很重要。
1: 对，
2: 因为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主播也好，首先他是出镜，对吧？有很多人，直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上万的粉丝都同时。

0: 会面临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存在。那企业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辅助，或者说比如说咨询师之类的这种情况？
1: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像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签约的主播，我们自己专职的主播，我们会给他们有配这种团队，团队里面会有像直播运营帮他管理直播间，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打理相关的一些事务，也会有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帮他来复盘，对，当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导，帮他们维护，比如说他们的大粉丝，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0: 哦，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1: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有做运营的，还有做比如说像策划工作的。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来自于像学新闻学或者是传播学比较多，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兴趣点在哪。如果说我做内容，但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
0: 对，
1: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性，另外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的思维。其他的像比如说策划岗位的话，项目这些岗位可能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有这种落地的
0: 执行
1: 的能力。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不一样。
0: 明白。那刚刚任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了，不知道江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2: 对，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要给一些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一个呢懂 AI 啊，或者说初懂吧，因为现在整个大家我觉得在这块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做到弯道超车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啊，你们多学了你们就是老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要
0: 您指的这个懂是得懂得如何去使用，
2: 我觉得这步就够了啊。第二呢，我们讲什么呢？复合型的。其实我们觉着比如说要学个双学位哈，又是心理学和传播，
0: 一专多能。
2: 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传媒有一个趋势，比如出海 ，OK，你又懂一门语言的优势啊。我们现在比如在开拓中东市场啊，又懂阿拉伯语，然后又懂传媒，这个就非常有优势啊，就是复合型的。另外，就刚才任总也在提到的，比如说商业营销啊，再加一些这种传媒，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两条，一个呢，我们就是 AI。另外就是复合型，因为传播呢就是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0: 复合型的，
2: 对，复合型的一个行业。
0: 对，因为我们原来讲说传媒人肚子里也跟相声演员一样啊，肚子里也是杂货铺，我什么都需要懂一点。但是现在也在面临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我们发现不管是新媒体也好，或者叫自媒体也好，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可能垂类赛道越来越垂直了。那这个您觉得是多能更重要还是一专更重要了？
2: 啊，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着不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啊，最好是既多能又一专，
0: 对对，这是理想状态啊，
2: 确实都很重要。我是建议啊，就是我们应届生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是你们要多学点无用之学啊，加引号的无用之学，就是尽量让自己博一点，因为尤其是这个大学是个通识教育，我觉着多看点无用的书，多学点无用的知识，加引号的无用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会对未来求知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啊，我记得乔布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苹果的创始人就讲，他在大学时候学了一行艺术字，就是英语的艺术字，哎，对他后面的做苹果电脑什么的非常有帮助。所以喜欢是前提啊，喜欢是根本，就是要以热爱为基础啊。所以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到底专好还是博好？我觉得专呢，当然是一个我们一生要孜孜以求的一个方向啊。因为什么叫专呀？专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要专，要坚持，要在一个领域里要深耕啊。但是跟博也不相悖啊，我觉着。都很重要，
0: 都很重要。那想问一下任总，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简历的篇幅也有限，整个的容量也有限，那我们在看简历、筛选简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看重专还是更看重博呢？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0: 岗位的不同是吗？
1: 哎，对，比如说我拿到一份简历，我首先看，如果是说实习生的话，可能要看第一他在校经历有没有，第二实习经历有没有。
2: 对，
1: 如果是说有项目经验社会人的话，那首先会要看之前的工作经历，他是一直在同样一个岗位持续的来服务，他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增长的，这种专一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0: 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
1: 是吧？对，是的，
0: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制胜法宝
2: 了。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江总，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传媒行业是处于一个强娱乐属性的一个行业，那么网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觉得网感很重要，那您觉得网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2: 我这段时间在那个学游泳啊，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一直这么大了也不会游泳啊。那游泳呢，我们那个教练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水感，在他的眼中，但是水是有呼吸、有节奏，甚至有性格的啊。那我们这个初学者，我觉得这很悬啊，
0: 就是害怕的、
2: 对，所以就说这个水感和网感，我觉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就比如说水感怎么出来的，它肯定要老在水里面扑腾，掌握着水的方向啊，水流的甚至是那种力道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要长时间的要去实践才能形成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觉着网感这就跟那一万小时定理一样，对吧？你只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起码在一个领域里你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有感觉了，所以
0: 熟练度啊，
2: 对，无他啊为首熟耳，对吧？至于说培养，我觉得那个他自己要热爱，同样的还有很艰苦的这种训练，
0: 这是一种钻研。
2: 对，
0: 那其实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您接触了那么多

0: 的感觉叫网感吧。
1: 我觉得第一呢，要以用户为中心。我见到的好的这种自媒体的 UP 主也好啊，或者网红也好，他们完全是以用户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一些内容的逻辑啊、心态等等等等啊，他们能跟用户一起同呼吸。第二呢，我觉得这他们重视数据，重视这种复盘。我觉得这一方面确确实实是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啊，确实是要强得多。你像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讲数据，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2: 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3: 小时候

0: 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游戏开始了。
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这小场面。
2: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3: 啊，我的车！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5: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9: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11: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1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传媒行业哈，邀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江总，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任静任总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两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观察和感受啊。那在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跟传媒行业，尤其是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有关的所谓的网感哈。那我感觉刘磊对于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呢？
1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江总，因为我看很多博主啊，就是他的网感是存在于一种他的表达很有梗。那您觉得就是和您一开始强调的这个文字表达很重要，文字表述一定要清晰，这个勾连起来的话，那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其实是两个都很重要的关键词吧，对于传媒行业来说。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这种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呢？
12: 对，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的梗啊，这个我有时候就不太了解了啊。
10: 这是聊天的时候需要现搜了。
12: 对对，传媒的话，肯定我觉得要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很多是附着在这个本质之上的一些东西。娱乐的属性，我觉着可能是短时间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种媒体的变迁，应该有100-200年了啊，从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这个纸到声音到视频到屏幕对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等等啊，可能都是他们的载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

0: 我的题材是不是更好？
1: 对，
0: 那再辅以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来让它更被现在的人所接受？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1: 对对，
0: 那还是想问一下任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2: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
0: 嗯，
2: 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
0: 嗯，
2: 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然后企业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啊，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
0: 嗯，
2: 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因为是说大家觉得第一它还是能引领潮流的，它还是走在前沿的，还是时尚的，是好玩的，就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有热情，我觉得还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0: 嗯，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确定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契合的，就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和我想要的人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个性的表达，或者说有些个性的展现等等，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重这一方面的内容呢？
2: 嗯，对，因为我发现传媒有很多的变化，
0: 嗯，
2: 随着可能00后然后05后逐步很多多元文化，这个是企业要有这样的心态，要有这样的包容，其实年轻人不一样的玩法，所以企首先尊重然后支持。
0: 嗯，那从求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您不管是从筛选简历过程当中也好，毕业生我想去彰显这个个性，但实际上在您看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招聘的误区，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2: 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2: 就是我们一般应聘都会有一个信息表要填，
0: 嗯，
2: 然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会很注重隐私，
0: 哦，
2: 对，然后比如说你填手机，
0: 嗯，
2: 就是我们的表都有一个手机嘛，
0: 嗯，
2: 然后他会填一个 vivo，
0: 哦，品牌，啊，
2: 对，很有个性，
0: 嗯，
2: 就是他不是说玩梗或者是故意，
0: 嗯，
2: 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2: 我觉得可能首先他会出一个自我保护，他要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嗯，
2: 包括现在很多简历呢，同学们也会玩梗，
0: 嗯，
2: 对，也会那个现在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讲活人感，
0: 嗯，
2: 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是好的，
0: 嗯，
2: 但是最好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过量。
0: 嗯，您说的这个度是怎么去把握，嗯？怎么叫适度呢？
2: 嗯，适度我觉得就是因为简历看多了，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自我介绍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2: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写得很亮眼，
0: 嗯，
2: 比如说他可能为了展现自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0: 嗯，
2: 那他可能就会写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
0: 哦，
2: 我是什么什么马拉松爱好者，然后我是那个乐队主唱等等，
0: 哦，
2: 就是适度的来展示自己的一些生活爱好，现在都叫斜杠青年嘛，
0: 嗯，
2: 这点我觉得是加分的。
0: 嗯，那过度就是可能没有更多的信息点，
2: 嗯，
0: 只是去玩所谓的梗，是吗？
2: 过度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的，比如说他想求职的岗位，就是他首先还没有研究明白，还没有了解清楚，
0: 嗯，
2: 或者是说还不能胜任，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过多的展示的话，
0: 嗯，
2: 这个就会有点减分，
0: 就是没有抓住重点，
2: 哎，
0: 啊，自己想要去应聘哪些岗位，想要去在哪些方面领域去深耕，这些没有展示，只是过度的展示了自己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了，
2: 哎，
0: 嗯，那其实说到这种简历啊，可能说的再多也不如实操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同学，他们呢也是学习新闻传播专业的，他们也带着自己的简历过来了，想请任总和江总来给我们看一看。首先第一位同学呢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我叫张
0: 嗯，那

0: 张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江总和袁总？
1: 我想要问江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他讲的更多的我理解它是个道，它不是术。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术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术的啊。所以我觉着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是个现成的啊，一定你要琢磨的。
0: 可能更多江总提到的这个道就是一些理论基础，
2: 对，
0: 这个术就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方法。
2: 对， 对，这两个都没问题。怎么做流量，做流量跟学校教的不冲突的，肯定也还是那几个法则，是吧？好的内容怎么去了解用户的这种心理，怎么去做用户的画像，怎么做这市场的调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它自然打法也就出来了，它一定是有的。我们的教育，我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太多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标准答案了。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实践中去摸索，可能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一个答案，或者那个现成答案也未必是最优的答案。我觉着把理论学好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0: 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通。
2: 对，
0: 学校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对对，
0: 这个两者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既有好内容，又有好流量，这是大家都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
2: 对对，
0: 那张悦同学也是带了他自己的简历过来，不知道江总和任总两。

0: 教育背景写的还是比较精炼，然后实习经历的话也很丰富，而且在实习经历里面数据上的展示比较直观，包括像校园经历，您写到括号全校仅七人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达。
1: 嗯，
0: 看到简历之后，我会比较关注实习实践里面这几份工作有哪些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有哪些是团队配合完成的。我是建议，比如说如果是您独立完成的，您可能在里面就是写清楚，比如说独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搭建，还有上面的这些，比如说厂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那可能跟之前有一个对比，这个会更直观。
2: 啊，任总，就是说到这个数据对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在做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因为可能之前实习的公司它会有一些保密要求，就是不能透露这些销售数据来让别人推测出它的业务体量，所以我自己在写这份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要不要把具体数据放上去，然后就是出于一种保密的心态还是没有放。
0: 是，
1: 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怎么能进一步的既体现我的参与度和我的贡献啊，然后又不对其他的公司造成影响，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0: 我觉得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能就是要展示你的思考，比如说像这种的它还是比较结果向的，可能不一定在简历上展示，就是可能您在介绍项目的时候要把您的这个思路过程，做这个项目里面你的那个策划能力策略性展示出来，不仅仅就是执行。
1: 那江总呢，您看到这个简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3: 其实我们呀，现在这种招聘方式也在进化中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希望是比如数字化的这种简历，你就做一段视频，因为现在毕竟已经是一个数字媒体的时代了，只是简历确实它的包含的内容还是有限的，不一定要局限这个纸质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在问这个专和博啊，我们有时候也很困惑，就看简历呢，当然我们希望看到博，但是同样我们希望看到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还希望这个有指向性的，就我们特别怕面试哪样的年轻人，就说江总，我觉着我什么都能干，或者说我什么都想干，这种的我们就一般是减分的，就是 OK，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你对这个岗位的理解啊，这个功课做的还是不太够，我们觉着你所有的这种博啊，你所有的指向应该指向的是那个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简历就会更有分量一些。举个例子啊，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还是，我觉得是有些点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简历，跟张宇会问，比如说你讲到的提升了用户的互动与购买意愿 ，OK，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就这个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啊，
1: 会问什么呢？
3: 可能会问的很具体，因为我们在面试过程中啊，这只是一个影子啊，但是这是一个入场券或者一个门票，我更多的看他的还是那种底层的逻辑力、表达力啊，那种他说话是不是有逻辑？我们听他讲一件事情，他有逻辑性，有思维力很够，这种人可塑性就是可以的啊。就刚才任总也在讲 ，OK， 这个事情你是主创者、参与者还是一个边缘人啊？因为有的年轻人很多时候也是贪天之功，把团队的一个成果说是他自己的成果啊，对吧？这是一种。第二呢，就是他到底做了哪些工作获得这个成绩，他贡献他的哪块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要检验的。对，
1: 明白。因为张玉的这份简历里边，在实习实践的经历包括校园的经历里边写到了也做过这种销售岗位的实习，然后也做过内容的创作方面的一些实习经历，那在您看来这个里边是有点过于杂了还是？
3: 对，比如说可能我们不同的岗位我们对能力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初入职场的，我们觉着有一块的这种能力，哎 ，OK， 我们觉着这个就很好，然后综合素质不错，所以综合素质就是底子挺好，简历 OK， 都是某一块相对突出一些，或者是潜力比较大，我们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1: 那简单来说就是要把重点或者说你想要应聘的岗位所需要的能力重点突出，
3: 对，
1: 其他的作为简略的介绍展示我有这方面的能力就可以了，是吧？那不知道张月想要去应聘的是哪个岗位呢？
2: 我比较想应聘内容运营这个岗位。我过往的实习实践经历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岗位展开的。在我理解呢，内容运营它就是通过优质内容的产出，将产品与用户相结合起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 行

0: 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1: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悦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2: 我还是想问，就是您最近的这份实习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区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队一起配合呢，还是说是自己独立来胜任？
0: 在完成社群运营岗位上，我主要是去完成了一个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这个是
2: 素材创作，
0: 对，独立完成的。
2: 是什么类型的素材？
0: 文案加图片，它是发到微信群里的那种，需要你先列出产品的名称，然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的图可能会有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2: 明白。
1: 江总有需要，
3: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了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0: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今天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呢，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只有十几个，然后虽然是全品类，但是商品的数量不多。在2025年期间呢，我们就是拉长了直播时长，把商品的上播的 SKU 给它提到

0: 就是用户在点进直播间之后可以领取直播间的专享券，以及说到货之后评价，我们会给他返一个平台上的虚拟物，可以等量在购物的时候给他换成现金来使用，提高了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这样子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指标提升的目的。
1: 那不知道两位对于张瑞同学的模拟的面试表现以及他的回答，两位觉得如何呢？
2: 我觉得刚才您讲的有一些被导出来的一些原因啊，然后一些支撑啊，我觉得都能描述清楚。我们可能判断就是您肯定在这个工作里面确实是从头到尾参与了，然后确实也掌握中间的很多的一些步骤，一些具体的执行，而且我感觉出来您的语速啊，谈吐啊，就是你工作起来肯定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
1: 那如果说刚刚这个面试10分为满分的话，您会打几分呢？
2: 我觉得9分吧。
1: 说明您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江总呢？
3: 我是觉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面试可能会聊得会更细一些的。我觉着张越同学的很多优势啊，还没有充分的
1: 展现出来。
3: 对对。但是我为什么后面刚才问那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一个简历啊，一个好的简历或者一个好的面试，你要呈现给我们这些面试者的，但是要讲成果，但是同时你自己要知道你获得这些成果的你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稀里糊涂就成功了，我觉得你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们相信您的这个呈现在这上面的成果一定是真实的，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获得这些成果的？你在整个的这个工作中，你提供了哪些独特的价值，达到这些成果？如果你再说的更清楚一些，我觉着就是我们任总讲的可能9分再往上了啊。但是总体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呢表达逻辑很清晰，情绪很稳定，我觉着这个是蛮好的啊。
1: 好，那也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细节方面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再多展开一些。
3: 对
1: 啊，具体自己到底都做了哪些内容，既然给了你时间，那你就充分利用好。
3: 对，
1: 那好，非常感谢张瑞同学啊。
0: 感谢老师们。
1: 我们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同学啊，他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简历，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哈，也想要去向江总和任总来进行一个提问。那首先请这位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李慧杰，我有一个简短的小问题。因为我要面试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我是需要拿出这种实打实我做出视频的数据来展示我的这个能力，还是说主要的说我视频完成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过程呢？
3: 结果当然很重要，你有好的结果不妨尽情的展示，这个一定是最有说服力的。当然了，这个结果我们就要分析了，就刚才张越同学那个，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你稀里糊涂的完成的，可能只是别人都在走楼梯，你不知道就按了一个按钮你上电梯了，所以你比别人快，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快，你不知道你自己坐的是电梯，你说不出来，那不行。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过程也很重要，你得讲清楚，不是稀里糊涂的啊。
1: 那刚刚李慧杰说自己想要去求职的意向是新媒体运营岗位啊，那两位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
2: 就是单从这份简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再优化一下。一方面是说它的构成，就是相关实习经历、校园经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有点过于简单了，
1: 有点笼统了哈。只是我看到这个简历里边有实习经历，有做过音视频的剪辑、公众号运营，然后有做过这种社群的推广等等啊。
2: 对，
1: 但是没有说具体都有哪些效果。
2: 对，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其实它跟那个张越同学这个还不太一样。一说新媒体运营，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那几个
1: 数据，
2: 对，几个数据，对，那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基础的一些问题，像这个标点符号的运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整体再修改一下。
1: 那江总呢？
3: 我还是要讲，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节目，这个定不了生死啊。我觉得像你们的简历，你们记住这么几点啊。第一呢，要写成果，还要有量化的数据。 第二呢，自己要知道我达成这些结果我用的什么方法啊。我觉着也不错啊，小伙子。
1: 但是从江总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来讲，可能一个是受于我们节目时间所限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可能会觉得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可能让江总想展开提问的部分有点少，是这个意思吗？明白，也没关系，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模拟的面试啊，慧姐也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去完善它，也让自己变得更强。也感谢慧姐，也感谢刚才张悦同学啊。那节目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同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刘磊应该也是收获了不少啊。
5: 是的，从江总和任总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很多现在传媒行业包括流行和经典的一个平衡，变与不变的平衡。在这些变化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了。
1: 那两位同学包括我们大家通过江总和任总的分享，相信也收获不少。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些收获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开始不断打磨自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6: 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9: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2: 我是大鹏。
1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4: 我是黄子红凡，
15: 我们是 Wonder。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7: 大家好，我是蓝老。
18: 奔赴向联系绿叶，
19: 马尔小玫瑰，
20: 回城南。
21: 大家好，我是于是，
22: 我是老狼。
2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5: 10月5号到6号，
26: 北汽极狐
2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9: 相约城市副中心
30: 绿心森林公园，
3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4: 我的音乐节首秀，
3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6: 我们一起
37: 去奔赴。

0: 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10: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

0: 村庄出发，走进全国400余家大润发超市，甚至啊，还有的漂洋过海来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
1: 我曾经啊，就看到一位网友留言说，作为石家庄本地人，去到商超、去到水果店，都能够看到黄庄月饼，一年四季都有。那这句话呢，听着很朴实啊，但是它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石家庄藁城区的黄庄月饼，已经悄悄地从中秋专属，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生活里的那一口酥。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藁城的文化底色出发，一路走进黄庄村，看一枚小小的月。

0: 部书记田亚峰，欢迎各位到来。首先提到咱们藁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宫文化、宫灯、宫面和宫酒啊。但是呢，其实除了这些咱们的这些老牌的文旅的品牌之外啊，我们其实呢，藁城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我们值得推介的景点和我们值得推荐的当地的特色。所以说，首先呢，请陈局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藁城的一个文旅的发展情况。
1: 好的。提到藁城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宫灯、宫面、宫酒三宫文化。这是我们藁城非遗最亮眼的名片。除此之外呢，藁城非遗资源底蕴深厚，有25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遗耿村民间故事代代相传，被誉为中国故事第一村。金箔战鼓铸就了藁城的灵魂，曾亮相港澳回归大型庆典。藁城北周挂乱弹传承古老戏曲唱腔，黄家庄制鼓技艺因北京奥运否的制作享誉全国。另外呢，藁城还有南古庄武术、古莲插花等特色项目，众多非遗扎根乡土，融入群众生活，构筑起藁城独具魅力的本土文化体系。
0: 好的，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也想一个一个的今天的节目里面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咱们最具藁城特色的这个三宫文化啊。这个三宫文化呢，刚刚也说到了宫面、宫灯、宫酒，各自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目前咱们藁城围绕着这个三宫文化打造了哪些我们游客如果说来到咱们藁城的话，可以实际体验的一些项目呢？
1: 那么近些年来呢，藁城依托三宫的千年技艺，打造了多处非遗体验的阵地。有宫面文化园、宫面印象非遗会客厅及非遗展示、技艺传承、研学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藁城的宫面文化园可以观赏并且体验宫面制作，宫酒文化园呢可以参观古法酿造流程，看百年木酒海。目前这些点位呢，经常常态化的开展传习研学活动，并且面向社会群众开放，持续开展活动，发挥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作用。
0: 那目前现在这些项目的这个运营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这个过来体验的游客多不多？
1: 还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些学校的学生过来进行研学。
0: 那除了三宫文化之外啊，咱们藁城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非遗的技艺和我们值得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咱们现在目前藁城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或者是品牌认知的美食资源还有哪些呢？
1: 藁城还有不少具备产业基础、群众认可度高的特色美食资源，比如咱们九门的牛羊肉、黄庄的月饼等等，很多都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老味道。他们根植于本地饮食非遗，既是群众日常饮食，也逐渐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品牌，是我们特色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啊，给我们来进行了一个藁城区的总体的一个介绍和推介啊。那其实咱们藁城的文旅资源呢很丰富，而黄庄月饼所在的这个九门回族乡啊，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乡镇。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乡镇的视角来看一看，邀请出咱们九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鲍默鲍主任来介绍一下咱们乡镇的总体情况吧。
2: 我们乡呢，区位交通相对的便利，生态条件也优越，历史底蕴的深厚呢，是兼具民族特色、生态底色和产业亮色的一个特色的小乡镇。在生态文旅打造方面呢，九门乡依托周汉河和滹沱河的水系资源，建设了沿河湿地公园这些生态景观，下一步呢，也计划打造环形步道。同时呢，也因地制宜打造了大槐树公园和多处乡村口袋公园，把闲置的地块变成了休闲美景，整体形成了水清岸绿和宜居宜游的这样一个风貌。拿这个沿河湿地公园来说，周汉河它有一个荷塘，每到盛夏的时间，就会吸引市区周围的很多喜欢拍摄摄影或者是喜欢汉服的这样的年轻的 朋友前来打卡。荷花盛开的时候呢，是非常漂亮的，也非常欢迎。

0: 这个周围的朋友们来我们九门乡周岸河湿地公园游玩打卡。
1: 可以来看一看荷花池啊，同时呢，也可以尝一尝咱们九门乡的特色的美食。那刚刚咱们其实也是，鲍主任说到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完成之后啊，咱们九门乡的河岸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织罩村啊，岸边的植被覆盖率呢，就从30%升到了95%啊，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而且形成了800多亩的芦苇荡和1000亩荷花池。那每年，在春秋两季啊，这个候鸟迁徙季的时候，还会成为咱们候鸟的一个聚集地，对吗？
0: 对，是的。
2: 那包括我们之前呢，也是了解到，在咱们九门乡，其实还有比较出名的几个村子哈。你就比如说有很久的一个历史，包括它的当地的美食，包括这个肉食加工业也是非常发达。您可以给我们再去介绍一下。
0: 确实，拿九门村为例呢，它是一个在周边都比较出名的一个清真美食的这样一个村儿，我们也是在立足这个九门的古城底蕴，也尽力的去保护传承好这个回族的特色民族文化，也去推动这个美食和文旅的融合发展。它这个村里的本土清真牛羊肉呢，品质也比较纯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特产。同时呢，这个村里也有比如烤全。

0: 在抖音上，这个鱼树鼻河烙也吸引了很多的骑行的游客过来打卡。这些美食它都是风味特别地道，口碑也出圈了，所以也引来了大量的周围的游客过来品鉴。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九门村啊，它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0: 今年也是他们申请了咱们这个区里的非遗，他这个烧饼夹肉的这个特色就是现场他去擀皮儿，然后放入这个大量的大块新鲜的牛肉，然后再一起放入这个钢炉中进行烤制，在
1: 这
0: 这
1: 个跟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烧饼
0: 烧饼
1: 夹
0: 夹
1: 肉
0: 肉
1: 是不一样
0: 不
1: 的，
0: 太一样，
1: 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可能就是，
2: 烤好了烧饼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卤好的肉就是加进去，
1: 没错啊，就是烧饼是烧饼，肉是肉。那像这样的这种把肉提前放到烧饼里一块儿去烤制的话，能够给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啊提供一个怎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呢？
0: 对，它这个和以前咱们吃到的都不太一样。一起加进去之后，它烤的时候顺便也是把咱们这个肉的本来的这个香味儿也一起给烤制了。然后这个开炉的瞬间呢，它那个焦香味儿和散发出的这个芝麻的这个香味儿和牛肉的饼香味儿，它是开炉瞬间是我们能够瞬间能够感受得到的。然后咱们咬一口呢，更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饼皮儿的酥脆和这个牛肉它本身的肉香气。
1: 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个饼香跟肉香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
2: 其实除了这个肉类啊，其实，在咱们九门乡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食，就是咱们黄庄月饼。
3: 提起月饼呢，大家第一反应啊，肯定是中秋。那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不是中秋节，那您还会买月饼吃吗？
1: 哎，还会吗？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月饼了，可能就是一个茶点。
3: 那我之所以会这么问哈，是因为在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的黄庄村，这个答案正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啊，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确实是只在秋天做中秋吃，过了中秋节呢，它这个炉子就凉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有了这个电商的助力，黄庄月饼有部分厂家是已经不再受季节的限制了，实现了全年的产销。所以说大家啊，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黄庄月饼的直播间啊，一年四季都在播，而且这个村里呢，有不少企业还专门开发了这个低油啊、低糖的，还有药食同源产品和茶味月饼啊。定位呢，就是咱们这个日常的茶点，不是非得等到中秋才能吃。
2: 那黄庄村呢，也是咱们九门乡特别有名的这个月饼专业村哈。你像我们之前了解到说，这个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可能从2018年左右吧，只有几家、六家左右的这个小作坊。发展到后来有几十家企业，包括如今应该是增加到了上百家，110多家企业哈。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个从九门乡乡镇的这个角度出发，咱们乡镇就比如说在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啊，包括用地保障、环境整治等等方面，有没有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对，随着月饼的大力发展，我们这个区域区政府也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比如建的提档升级方面，村里面也重点的推进了道路的修整项目，我们尽量翻修了多条主干道路和通村的主次干道，是主要的是便利了这个月饼原材料的进场啊，包括成品的往外的运送啊这一方面，然后也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产销的运输的效率。除了修路，还有一点，针对产销高峰的时候，游客来买月饼的时候，以前也会提到这个停车比较困难或者堵车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充分的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公共场地，也科学的规划建设了配套停车场，然后来针对这些痛点问题，想要更好的去为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一个更方便购物的这样的体验。
1: 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刚才在进村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看到有宣传的条幅海报啊。那每一个条幅的前面呢，其实都有顺丰速运、京东快递这样的这个宣传。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招过来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呢？
0: 对，因为咱们月饼企业越来越多呢，这个消费者的包括线上购买啊，包括来当地的这个购买，它都是很不方便拉走，所以顺丰啊这些物流在我们这个黄庄村儿，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家直接在这个月饼店旁边就直接弄这样一个帐篷，这样就相当于，购物者直接买了月饼之后，直接就能够寄走，然后这个线上呢也是大家下了订单之后，可能能够更加方便的，大家第一时间就能够从厂去把月饼这个物流给发走，大家能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的月饼。
1: 没错。

0: 啊，其实呢，咱们现在就是咱们黄庄月饼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尤其是到了快到中秋或者是这些节假日啊佳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可能有一些人他来了之后，他可能不是买三两盒，我可能就是成箱成箱的买，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运输上面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保障。那咱们有了这样的这种靠谱的快递企业给我们来进行运输运送的话，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啊，就是我们也知道月饼呢，它其实属于是一个生产的企业。那既然是生产企业，它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垃圾和废弃物。那么我们怎么样，同时又推进咱们黄庄月饼发展壮大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做好咱们村子里面的一个环境卫生的保障呢？
1: 对，确实，在农村，它这样的一个环境整治方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力度。我们是重点围绕着这个月饼企业周边，也开展了这个专项环境提升行动。我们是常态化清理这个村内乱堆乱放啊，生活垃圾啊，集中整治这个月饼企业这个杂乱堆放的这些突出问题。目标呢，也是实现厂区以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和规范有序。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这个市场监督监管部门，开展这个常态化的监管服务，然后全力推动月饼生产车间的标准化改造。因为我们也是要严格落实这个食品生产的防尘啊、防鼠、防虫以及卫生消杀这样的硬性环境要求，来规范这样的生产经营场景。尤其是咱们最近这个中秋产销旺季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加密去日常的巡查检查这个频次，从源头上抓好这个食品安全的管控，来保障黄庄月饼的品质安全和产品的口碑过硬。
0: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走进黄庄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注意到了，其实，在咱们村的这个很多的墙壁呀，都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就比如说一个这个动画版的村的地图啊，还有这个月饼的一些宣传的标语呀，
2: 还有小黄鸡
0: 对
2: 和小月兔，
0: 是的，
2: 非
0: 是
2: 常
0: 的，
2: 可爱。
0: 就是所以说，我们一进到这个村里，就会感觉这个中秋的氛围非常浓厚。那咱们九门乡就是在这个黄庄村，是不是也对这个村貌方面进行了一些提升呢？
1: 对，我们也是这2年一直在注重这个村容村貌，从最一开始的基础环境的打扫，到现在这个村容村貌的全面提升吧。这个在这个区委区政府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也是深度结合了这个月饼特色的这个产业优势，通过规整村内的空地啊，铺设绿化植被啊，包括打造这个街角的口袋公园和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绘制特色的这个墙体彩绘小品，这些很多方式吧，来打造这个乡村这个打卡节点。因为我们打算的是，一方面也要补齐这个乡村人居环境的短板，也就是最基础的这个垃圾的清扫，也要在乡村的村容村貌上要融入我们本土的月饼产业的文化特色，包括提到的我们很多小品可能都有这个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对，让大家一来到黄庄就能感觉到我们月饼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下一步也是打算计划去依托这样的焕然一新的这样一个乡村风貌和这个月饼的特色产业，来去探索这个特色的食品产业和乡村旅游、农文旅的这样一个发展新模式。我们是想要推动黄庄月饼产业从加工制造到品牌体验呀、文旅打卡呀这样的多元的发展，从而实现这个乡村的风貌提质、文旅增效的这样一个突破。
0: 那么从咱们乡镇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现在确实是做到了全国闻名，乃至啊，甚至我们也是发往海外的。咱们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对我们九门乡的整体的发展，我们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 黄庄月饼，它作为我们本土的特色非遗产业，它是从这个单一的农产品加工，现在已经成长成了这个拉动我们乡域经济、这个塑造乡镇形象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除了带动这个3000多人就业以外，在这个乡镇知名度啊、招商引资啊、青年返乡这些很多维度方面，都产生了这个连锁的带动效应。比如，它给我们打造了我们九门乡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名片。以前大家提起九门，可能只知道九门的牛羊肉，对吧？然后现在呢，黄庄月饼通过它的这个特殊的很多多种多样的口味来出圈，把

0: 影节呀、线下展销啊这些活动，来吸引市区和周边游客、媒体前来打卡体验，来扩大我们相遇的这样曝光度。其次呢，也是证明了我们本土产业落地的可能性。因为黄庄月饼，大家都知道，它以前是从小作坊啊这种，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现在急剧发展成为规模化的这样的产业集群，也直观地展示了我们九门乡其实是具备食品加工产业的这个基础啊，劳动力的资源啊，包括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成熟的供应链。这个物流链这些东西，然后也给意向的这个客商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也能够吸引这个食品包装啊，包括冷链、仓储、电商物流这样的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落地，更好的也能补齐我们这个产业链条。
1: 其实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吧，我们就有一些外地的同学朋友就在问说：“哎，你知不知道你们那儿的那个黄庄
0: 黄
1: 月
0: 庄
1: 饼？
0: 月
1: 你
0: 饼，
1: 有没有尝过啊？是不是
0: 对。
1: 好吃？”所以说呢，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除了黄庄之外，是吧？就是咱们九门乡还有其他的可以玩的、可以打卡的地方，
0: 没错。
1: 甚至有一些朋友还专门的来找过我一趟啊，然后让我带着他到咱们九门来转了转啊，就觉得说，哎，现在石家庄确实是跟之前的印象不
0: 完
1: 一
0: 全不
1: 样
0: 一
1: 了，
0: 样
1: 是
0: 了。
1: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月饼，其实火了之后，会有很多的其他地区的游客们慕名而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要多少买多少月饼，有的时候我就想来看一看，哎，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要来这里去买月饼
1: 没
0: 呢？
1: 错，它到底有什么
0: 魔
1: 这？
0: 力。
1: 哎，对，有什么魔力能够把这些人都聚集到这里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乡镇的知名度啊、收入提升之外啊，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年轻人的返乡，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呢？
0: 确实是，就是大家这个黄庄月饼呢，大家都知道，它创造了很多的这样的就业岗位。稍微年龄比较大的一点的阿姨，她们可能从事了更多的这个手工包装这样的职位。但是呢，除了这些月饼的生产工人之外，它这个产业链也延伸出了包括电商直播呀、短视频运营啊、包装设计、文旅啊、活动策划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呢是更契合年轻人的就业偏好的，也吸引了很多外出的务工青年回乡开店、做直播、运营店铺，然后也带回了新媒体营销这些品牌运营的这个新的管理理念吧，然后也改造，也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的模式，这样才推动我们的月饼产业从以前的那样家庭手工，然后现在向着这个品牌化和标准化一步步的转型。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啊，现在咱们黄庄月饼除了做成这个规模化之外啊，我们可能不只是做月饼本身了啊，就像刚才鲍主任说到的，更多的年轻人他会延伸到各个领域，所以说呢，给了更多人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的岗位。好的，非常感谢鲍主任啊，给我们从乡镇的角度整体的来介绍了一下。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乡镇有两个非常出名的村子啊，都是美食打卡地，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啊以及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呢您是一个喜欢热爱美食的游客的话，那欢迎您可以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乡啊，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把镜头拉近，来聚焦到咱们黄庄月饼黄庄村的本身，会邀请咱们的黄庄村党支部书记来给我们来整体的介绍一下。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

0: 坐地铁，请问这什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这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把镜头拉近黄庄村，咱们到底是怎么把月饼啊做成了一个超亿元的产业呢？我们继续邀请到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田书记啊，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田书记，咱们黄庄村啊做月饼的历史最早应该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啊。那最初呢，据了解是咱们村民们用自己家的小麦、鸡蛋还有花生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原材料去做月饼，然后呢沿街的去叫卖来料加工。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品牌化、电商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您觉得啊，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真正能火起来的核心原因到底有哪几点呢？
14: 黄庄月饼这个我看见有三点。
13: 嗯，
14: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各个企业的自己宣传，包括参全国性的展会，然后咱们还有咱们公共媒体的宣传，这是第一个是宣传，
13: 大力的宣传。
14: 对，宣传很火热。第二个就是口味，
13: 产品本身。
14: 产品本身，第一个他用的面粉基本上都是俺本地面粉，高成这个小麦啊都是富硒小麦，品质比较高，口味多，包括一直黄庄月饼近几年的发展啊，看似没变化，其实每年都在吃月饼。后来呢，包括现在有大元烧月饼、六丝月饼，它每年都在发展。第一开始是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仅仅有10来种馅儿，到这儿来发展呢，咱们大概查馅料就是大概得有40多种馅料。
13: 就是可以满足不同口味、
14: 不
13: 同需求。
14: 不同口味，包括这个无蔗糖的，包括椒盐的、含糖的。包括今年还有出蟹黄的，是吧？这个口味都在增加。这是产品质量上。第三个呢，我感觉就是黄庄月饼价格亲民。它不像这个一些别的月饼是这个一盒几百块钱，它这都是一个包装很普通，一个纸包装。再一个呢，就是价格很亲民的价格。
13: 我们节约了这个包装上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把我们的成本更多的放到了月饼上面，月饼本身的开发研发啊，还有就是我们月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质量上面，所以说呢也能够造成我们现在就是高质量低价格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们非常愿意去购买我们的月饼。
14: 对，
13: 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啊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现在黄庄村已经有110多家月饼生产的企业啊，现在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2025年啊，有数据显示呢，就是我们这个黄庄月饼的产值是突破了1亿元，日均产量能够达到150到200吨啊。还有一个动向啊，今年黄庄推出了一个文化 IP， 叫做黄庄月饼啊，王字旁的这个月。那它的品牌主张呢就十分的直接了，不止中秋美味，更是日常真味。品牌定位就是主打一个从节令到日常，黄庄四季养生饼，聚焦早餐、茶歇、伴手礼这些全场景的消费。那在原材料的这个采购上啊，包括我们的面粉啊、馅料啊、油脂啊这些这种原料上面，就我们本地是不是能够充足的供应，还是说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是这个需要外地去采购的呢？
14: 现在这粉量方面，一个是就是面粉给用的食用油，这基本上都是本地采购，它这一块能供应上来。包括馅料的馅料这一部分，这个五仁馅基本上都是各家各户自己有自己的配法，他自己配。这个什么里边的芝麻呀，包括一些瓜子啊，都是本地采购。然后其他一些馅料，比如说这个板栗呀、红枣啊。这是专门的馅料厂供应，这都是从全国各地厂家采购。因为这个月饼的价格的不同，采购的馅料就是里边含量，包括它的价格也就不一样，都是全国各地采购馅料。
13: 所以说像我们本地能够种植出来的像

0: 比较有地方特色
1: 是
0: 的
1: 的，
0: 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可能我们本地种植量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可能就需要外地去供应
1: 采
0: 了。
2: 对对。
0: 也就是现在我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的话，咱们基本上都能够完整形成哪些环节呢？
2: 你看现在啊，从生产到销售，这一个产业链，比方说，首先就是原料的采购，就是现在好多厂家都慕名而来，就直接对接企业。从采购这一块是相对完善，
0: 而且比较充足的是
2: 对，比
0: 吧？
2: 较充足。第二个呢，就是说生产这一块呢，据俺们统计，大概俺们解决了。除了本地就业，包括附近县的专门这个有这个劳务输出这一些公司派过来人，在生产旺季的时候，大概能接用工达到了4000余人。这是从生产上应该是也挺完善的。然后销售是呗，那是包括现在网上。包括咱们线下走批发，包括就是咱们举办黄龙月饼节，这个零售，这是哪个环节都有涉及，就是基本上电商销售这一块，我们统计基本上占了将近40%，40%，然后嘞还有40%基本上就是批发商经销，剩下的20%就是咱们举办月饼节的零售。都集中到这一块儿，包括现在京东、顺丰，包括三通一达，都在村里有入驻，包括已经建了好几个云仓，所以说保证它的这个产品全国各地都能很快的输出出去，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链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
0: 比较完善的啊。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黄庄村，村里的这个面积可能就这么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企业是越建越多，越来越多了啊。现在到今年为止，已经超过了110多家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企业，它就有需要生产的这个工厂，同时呢，也要有经销的这个门店。那在用地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么多的企业都能够去开得了呢？
2: 现在第一个是什么呀？本村的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饱和了，就是说好多就是黄庄村苏附近村或者附近乡镇的一些这个闲置的厂房，改做生产车间，这个改做生产车间都是有标准的，这是该必须达标，他如果不达标，也验收通不过。所以说，现在咱们统计，在外村或者外乡镇的企业大概就有10几家，也是黄庄村的事儿，
0: 所以说它即便可能并不是在咱们黄庄村去生产的，但是呢，也必须得是在咱们本村登记在册的，
2: 对对，
0: 所以还是能够保质保量的啊。那么咱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黄庄村啊，现在有黄庄月饼行业协会，这个协会呢，应该是从去年成立的啊。那咱们自从协会成立以来，我们主要做了哪些？而且呢，我们最初，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和想法，我们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协会的呢？
2: 城乡协会最初就是想着一个村里有几个产业，从一个月饼一个产品发展一个产业都不容易，想着叫很健康，然后持久的发展。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成立了协会。成立协会以后呢，你看咱们具体做的，就是说第一个找专门的这个人员对企业进行检查督导，包括一些这个物品的摆放啊、操作的流程啊，是吧？进行指导，这是一个。然后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有序的，就是对企业进行例行检查，防止这个有一些这个操作不规范的地方。第二个呢是，打算就是卖以协会名义申请企业标准，这个申请了企业标准呢，高于国家标准，这样的，从而叫黄庄月饼这个质量有所提高，然后有所完善，赢得最更好的口碑。下一步呢，我们还打算就是申请这个地理进行保护标志，是吧？ 这个然后找几个行业更健康持久的发展。
0: 其实说到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咱们的月饼的品质啊，才能够去长久的，刚刚我们这个田书记说到的，要能够保证我们的长久发展。
1: 那像我们这个协会，月饼协会，它会不会在这个比如说相关的食品的法律方面呀，包括生产过程的，您刚刚也说了这个管控对吧，还包括检查，那规范使用等方面，会不会对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培训呢？
2: 定期都会有，就是正常的培训俺都是一个月安排一次会，都是叫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包括协会的聘请一些懂相关业务的一些人员，给企业逐步的讲解，包括从生产到记录到化验，包括外包装的审核，都是逐次开会找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1: 就更加规范了。
0: 没错啊，从最开始可能我们只是这种家庭式的，这样的这种作坊式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既然已经发展成企业，发展成规模了，那么我们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
2: 对，
0: 那刚刚其实书记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目前黄庄月饼呢，通过电商的渠道销售的占比呢，就
1: 达
0: 到了40%啊，能够达到40%。那有的企业的这个甚至可能占比要更高一些啊，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货源都是从
1: 电
0: 商
2: 对
0: 出去的。那咱们这个直播带货啊，对我们的这个月饼的销售格局带来了哪些新的这个变化？现在我们村里面有多少家企业在做这样的线上的直播呢？
2: 今年啊，好多企业，其实现在咱们没有真正统计出来。为什么没有真正统计出来？保守估计也得有。有三四十家，
0: 三四十家，
2: 保守估计三十家。有的人是他形式不一样，有的是直接找的主播，成年是做这个线上，这咱们仍然还是能够，咱们掌握这个情况的。然后呢，有一些厂家呢是在中秋临近的时候呗，说找达人带货的就，主播带货，你包括今年。那么好多月饼品牌，叫东方甄选呀、与会同行啊，知名主播都带过货，所以说他们都是临时性的。
0: 但是能够看出来，就是有长期的、常年在做直播的，他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销售旺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临时性的。但是大部分的，可能我们的这个销售企业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所以我们呢，其实在线上去购买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买回来的这个月饼，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黄庄的月饼啊，是不是从黄庄村出去的。那书记，您也给咱们这个可能线上的这些消费者们支支招啊，就是我怎么样去确保我买到的是真正的黄庄村出来的黄庄月饼呢？
2: 这个首先啊，最明确的是认准现在叫黄庄月饼或者叫黄庄风味月饼，很多，包括一些山东的厂家、河南厂家都在蹭这个热度，所以直接的方式就是卖，看地址。
0: 看发出的地址是不是从
2: 石
0: 家庄市藁城区
2: 黄庄村发出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协会以后会慢慢规制，就是说到时候成立一个公众号注册一个公众号，然后把协会成员包括他们认可的，会有可能会分成这个五星、四星、三星这样的企业，然后公布出来以后呢，便于大家就是，反正是五星的，就是质量好，然后车间规模、生产规范都好的话，评五星，然后它的价格可能相对要高一点，能把这个企业说出来。然后四星呢，相对要弱一点，是吧？以此类推，咱这逐步的完善一些事儿，需要在发展中去寻找这个突破点，然后再去定这个规矩的，逐步的完善。边走边干边干啥？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咱们的这个黄庄月饼能够越做越大，越做越长久啊！同时呢，也能够越来越规范，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们能够提供更多更好吃的这样的一个月饼。据了解呢，就是咱们黄庄啊，也是计划建立这个月饼博物馆，来更高的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还有呢，就是区里面也提出来要推动咱们黄庄月饼啊，从这个地方特色向 我们的知名品牌去完成一个跨越。那目前咱们的这个博物馆目前的一个规划进展的情况怎么样了？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2: 从时间上，这个只有是过了中秋以后，地方村委会游览，已经地方已经建好了，具体的内容什么装饰分几板块是吧？这个也基本上定性了，比方说初期是什么样的方式售卖，中期怎么售卖。其实黄庄月饼整个发展起来，这个流程给咱们中国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是息息相关的。第一开始。

0: 时候，相对较苦的时候，都是几个人凑到一块儿打几块月饼，然后八月十五的时候，中秋节庆庆这个烧锅的这个喜悦。
1: 嗯。
0: 后来的逐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都是提高了，然后就叫这个热心人说你打打了以后我就卖你，就省事儿。然后现在呢，确实因为皇城月饼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口味多；第二个，口感好；第三个，价格亲民。占了这一点儿，这几年发展的很迅速。但是这个月饼，这个俺们老想着是卖，从一个产品做成一个产业不容易，所以说就是村里想着村里给协会，包括这个。就想着什么样，第一个叫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什么健康的发展是好的，然后什么健康持久。现在的虽然发展的快，但是仍然会有不足，咱们现在找出不足，找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来，主要是干这个。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皇城月饼现在是火爆全国了，也正处于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让咱们皇城月饼啊和三公文化一样，成为咱们藁城的另外一张特别亮丽的这个名片的话，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阶段。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咱们一个是成立协会也好，还有呢就是咱们从区里啊，再到咱们的这个村里面，咱们逐步的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管理和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能够让咱们的皇城月饼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啊，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要探索的一个话题了。
2: 是
1: 最后的一点时间吧，然后也是请您用几句话向咱们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皇城月饼。
0: 其实呢，村委会咱们只是给企业做好服务。说起皇城月饼来，它的其实它就是叫苏式月饼，而又不同于真正的苏式月饼，外观用料上不一样，口味上比苏式月饼现在口味发展这个形成的口味更多，包括药食同源的呀，什么一茶入冰这个，发展的口味相对较多。其实皇城月饼，我感觉它的特点就是层层起酥，入口化炸，口味吧。当然了，有些甜的，有些咸的，但是只要在皇城，总能来厂家找找你喜爱的口味。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啊，咱们今天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3: 买了好几箱是吗？
4: 啊，对，
5: 十包左右吧。
3: 你买了多少包？
6: 买了几十包吧，还有外边还有吗？
7: 我们已经来过两次了，就今年
5: 买了三年了。去年的时候我就来买过了。
7: 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芋泥的那个，感觉比较挺新颖的吧。
5: 老家是甘肃的，寄给家里人，口感都挺好的。我寄回去之后，我家里面人，尤其是我妹妹呢，都挺爱吃的，所以今年就又来买了。
8: 走进黄庄村，月饼村的氛围就扑面而来。村道两旁、街角墙画上，随处可见月饼主题的创意设计，让这个村庄多了几分香甜记忆与年轻活力。
9: 我们是从道路上，包括整个村容村貌上，我们都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进行一个提升，包括最简单的道路的整洁的保持，包括这个村里我们增设了很多墙上的小品，用了一个新的设计改造，也是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吧过来打卡。
8: 月饼产业的甜头不止留在黄庄村，它带动了更多乡亲们的增收，也让九门乡的农文旅人气越来越旺。
9: 我觉得一方面最直观的吧，应该是对村民这样的一个致富增收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因为今年大概据我们的统计，在这个月饼产销旺季，能够带动周边村子大概有3000多人的就业。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对整个九门乡的这个整个的农文旅产业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因为大家来到了黄庄之后，可能也不仅是在黄庄村转一圈，也可能会去我们的九门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牛羊肉啊，也可能去我们的滹沱河的，包括这个周汉河的湿地公园，可能大家都会去转一圈去打卡，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九门乡的知名度。
8: 如今黄庄月饼已经走出国门，出口到澳大利亚、韩国，百年传承的老味道正香飘海外，赢得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认可。
10: 今年的7月份第一笔订单出口到了澳大利亚，
2: 然后八月份第二笔订单出口到了韩国，第三笔订单呢在今年的九月份又出口到了韩国。刚开始我们出口的时候还是心里有些忐忑，那这个产品在国外是不是能够被受到认可。那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反馈来的数据呢，是效果非常的好。澳大利亚的订单到了港之后呢，7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那韩国这边的话时间更短，只用了3天的时间，首批的30,000包的货就已经卖完了。那紧接着呢，我们又补到了第二笔的一个订单。那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在我们当地的华人还是这个海外的一些用户都表示非常的认可，然后都竖起了大拇指。黄庄月饼产业它毕竟是在我们石家庄搞成九门黄庄这边能起来，那整个产业带呢也是一个百年的一个传承。那我们也希望去扎根我们这个产业带，能让我们黄庄月饼这个产品能够走得更远，能够走向全国甚至是全球，让整个的黄庄月饼产业在中国的月饼产业里面，在世界的月饼产业里面都能有一席之位。
8: 一块酥皮掉渣的月饼不再只是团圆的象征，它也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下午茶，一杯茶旁边的小点心。最好的传承呢，不是把它供在节日的案头，而是让它走进每一天的日常。
1: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是从千年的三宫文化，到咱们九门乡的这个特色的小镇的规划，再到咱们黄庄村100多家的月饼企业啊，促进了几千人的就业，还有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外。那么从这条文化到产业，从乡村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正是咱们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几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来走一走啊，尝一尝细能穿针空心耐煮的藁城宫面，还有呢就是品一品源自商州清亮爽净的连州宫酒，同时呢也可以再带一盒刚出炉的黄庄酥皮月饼，坐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清真烤全羊和牛肉罩饼，藁城的滋味远远不止月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4: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

0: 最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国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今天是国庆节10月1号，先祝咱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快乐快乐。
2: 7天的长假啊，很多人尤其是在北京的人，大家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和放松一下。那我们这次的系列报道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个副中心家门口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3: 说到西集啊，它可是一个好地方，这里有 3.7 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48.45%， 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环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西集镇还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2: 没错，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星野，再到我们白沙滩啊，尤其是好多家长喜欢去的地方叫泡泡狂欢秀，再到我们供销社花海的运河喜事流水席，这10余项的活动全域联动起来了，覆盖了包括花海啊、荷塘啊、大集沙滩文学馆等多个点位。
3: 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聊这个国庆来西集咱们到底怎么玩，有哪些必须要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我们怎么选。
2: 对，我听说这3条骑行线路是适合于不同的年龄层的啊，一会儿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以及少棠文学馆负责人赵慧颖。欢迎赵主任。
6: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国庆您打算去哪儿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吧。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这个国庆假期，西集镇10余项文旅活动全域联动，少棠文学馆围炉赏月，狮子座花海月满星野，白沙滩泡泡狂欢，供销社花海运河喜事，阳光彩虹湾水陆双栖，3条骑行线路串联运河绿道，星座花海冰水沙滩，从书香到花海，从美

0: 刚才我们在片花里已经了解到了，在这个国庆假期，七旗镇有十余项的文旅活动进行了全域的联动，所以说这么多活动我们都很心动，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很心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贺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双节期间七旗镇整体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有哪些亮点呢？
1: 好的，那么我们西溪镇啊也是统筹推出了十余项的这个特色文旅的活动。那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活动的周期呢是从9月24日一直持续到了10月6日，那横跨了中秋、国庆两个节点。那整体呢按照运河文脉、田园花海、滨水休闲、民俗体验四大板块布局的，那串联起了我们一些点位，包括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白沙滩、星座花海，包括洋洼荷塘、西溪大集等多个点位。那我们呢也是精心的设计了半日游、一日游，以及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运河骑游的多条精品路线。那我们也是做到了多点的联动、错峰的开展。我们也是兼顾了文化研学、亲子休闲、国风体验、户外露营等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那第一呢，我们主要是运河文化主题的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了刘少棠乡土文学 IP， 在少棠文学馆开展了文学研学、乡土文学品读活动。那儒林码头呢，我们也是举办了草坪的落日音乐会，在大运河畔伴着落日晚风开展民谣的现场演出，也是打造了滨水文艺场景，同步呢开放了运河绿道骑行的体验。游客呢可以租入我们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骑行的车辆啊，可以漫游运河的岸线。那第二呢，我们是花海国风雅集活动。那我们会在摩羯座的花海打造了运河雅士菊宴寻芳汉服游园活动，那设置了赏菊、民乐演奏、飞花令、花灯手作、茶会体验等等。在狮子座花海呢，我们也推出了花田迷会、月下飞花令、月饼 DIY、亲子闯欢游戏。

0: 沙滩泡泡海活动。那这项活动啊，也是深受小朋友的追捧和喜爱。那我们里面包括了一些巨型的泡泡秀、乐队演出、小丑互动、沙滩集市等等。那我们在杨湾荷塘呢，设置了一些游园会，然后一些开展了灯花的 DIY， 包括荷塘的写生、民乐的展演等等。那第四项呢，也就是乡村民俗市集的活动了。那我们在西溪大集举办了应游运河夜市，安排了我们本土的文艺队的演出，包括一些有猜灯谜啊、抽奖这些活动。那融合了乡村的美食、特色农产品的展销，同时呢，我们留住了乡村的烟火气息啊！
1: 哎呦，听这活动太多了，没想到西溪镇这个双节有这么多的活动，可能别的镇有时候是一项两项，咱们西溪镇太多了。你看这个又是国风又是运河文化的，大家可能在西溪只知道樱桃好吃，还有这个少棠文学馆是最新的文化 IP， 但是没想到还有咱们的冰水休闲空间啊，包括一些乡村的民俗市集。我有几个问题啊，首先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您刚才说到了咱们的运河绿道的骑行体验是可以租自行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租自行车是怎么样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去到这些乡镇的话，自行车不太好租。咱们是怎么提供这个租赁的服务？
0: 是这样，因为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这个运河的绿道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啊，包括我们有一个点位叫如林码头，我们在这儿呢投放了一些。

0: 全在哪儿哈、啊？你像喜欢运动的，我可以去选择骑行游；哎、喜欢很美的景呢，我就可以去打卡花海呀。喜欢吃的，我们可以去吃大集。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西集镇自己的农家宴，我就觉得覆盖了全龄段的所有的人群。所以很想知道，从文旅策划的角度，这次双节活动咱们的设计思路是什么？怎么让游客来得了，还得留得住，玩得好呢？曹总。
1: 我来回答一下啊，就是这次双节活动呢，我们文旅公司的核心思路呢，就是一句话，把客人留下来，然后让西集呢值得住上一晚。过去游客来西集呢，基本上是逛完花海，然后看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可能就走了。然后这次呢，我们重点是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呢是串点呈现，把我们的少棠文学馆、我们的儒林码头，然后包括我们的星座花海、我们的白沙滩，用三条骑行线路把它串联起来。然后呢，游客不仅呢能够自己做攻略，跟着线路走就行。二呢是白沙滩的这个，二是白天呢加夜晚，白天呢可以看花海玩沙滩，傍晚的话呢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呢也会有一个落日音乐会的体验，包括围炉的雅集呀、晚上呢也有我们应游运河夜市，让游客呢有理由待到天黑。那三呢是低门槛高包容，大部分的活动呢都是开放性的免费的，然后包括我们的泡泡秀呀、我们的大级呀、都不设门槛，所以呢孩子能玩，老人能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西集从路过的景点变成周末的目的地。
2: 你看这个白天看花海玩沙滩，这个玩沙滩很少在通州区能看到，这个一般不是都在海边的城市吗？怎么能在西集有这个沙滩玩呢？曹总，就是咱这个沙滩在哪儿？
1: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按照百度的导航美在西集白沙滩，具体位置呢实际上就是在侯各庄村，然后可以按照导航直接去，然后我们周边也会有配套齐全的停车场卫生间，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在沙滩上做分区，比如说休闲区域，然后体育的体验、体育赛事的一些体育活动的体验区。
2: 比如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桨板的这个租赁，然后包括能够游船，然后包括有沙滩排球、沙滩足球，然后还有演出的区域。那如果说小朋友的年龄可能会比较小，或者老人会带着孩子会辛苦一下的话，我们在沙滩区域也布置了休闲区域，有四个能够容纳大概200人的一个休息区天幕，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边这个纳凉吧，就是这个不会很热。
2: 对着话筒说。
0: 对，
2: 哎呦，听这个活动特别精彩，因为我一直觉得沙滩都是在东南亚的海岛或者是海滩旁边啊，在西极我们就能感受到花海和沙滩的魅力，确实很棒。那刚才又说到这个傍晚还有儒林码头的落日音乐会和围炉雅集等等。对，这个围炉雅集，其实在9月24号的晚上，我们少棠文学馆就举办了一场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的双节围炉文化雅集啊。那这个活动我们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当晚的效果怎么样呢？赵馆长。
3: 我们当时的活动灵感呢，其实就是源自于少棠先生的乡土文字。少棠先生笔下呢，多次描绘河滩的月色、晚风、田园烟火。那在他的文字里呢，明月、乡土、乡情是融为一体的。咱们中秋节和国庆节两节相逢，我们希望跳出单向的这个展览讲解，打造沉浸式的夜场雅集，把书本里的运河月色从纸上搬到咱们现实的场景里。那以围炉品茶为载体呢，我们融合赏月、灯谜、诗词、诵读，还有座谈交流，让大家在月色、茶香还有书香之中，近距离的读懂大运河之子的乡土情怀，让文学不再只是陈列的展品，变成可感、可听、可参与的现场体验。那当晚的活动氛围其实是很好的，虽然暮色渐起时因为有小雨的这个天气，大家没有看到月亮，但是炉火温茶， 一点儿都没有影响到咱们来宾在文学馆内火热的这个畅聊氛围啊。
2: 嗯，
3: 那包括这个玉兔灯谜呀、灯笼送福啊，它增添了咱们的这个民俗雅趣。诗词接龙和经典诵读呢，这个环节呢又把现场带入了这个运河滩的意境，围炉座谈，大家畅谈运河乡土文化，品读少棠文学。那我们整场活动呢没有刻板的宣讲，大家非常轻松的在交流，书香和乡情交融。很多来宾都说这次的活动真正体会到了少棠文字里运河乡村的诗意，让整场的这个雅集互动是非常充分，
2: 嗯，
3: 可以说达到了我们这个以文聚人，以诗传情的预期效果。
2: 嗯，确实啊，这个以前我们会把这个书本里的运河月色，现在从纸上相当于搬到了现场。您刚才说的这个围炉是比较抽象的，这个坐在一起，还是说真的是有一个炉大家围在一起？
3: 真的是有炉，嗯，我们围炉煮茶，这个是有
1: 红泥炉，
3: 对，红泥炉准备了六个红泥炉，
2: 嗯，
3: 我们大家一起呢，围坐。一起红泥炉
2: 畅聊，是吧？
3: 对，畅聊。
2: 嗯，就是其实让我想到了，在博物馆里我们常说让文物活起来，其实文学馆也是要让我们的文字活起来。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在这个围炉雅集的感受里，大家一起畅聊文化，畅聊文学，真的可以聊得深，聊得更透一些。
3: 对对对，
0: 我感觉咱们这次的围炉赏明月，诗与画乡情活动能这么成功，肯定是咱们少棠文学馆平时也举办不少活动吧，比如说中秋我们就根据中秋主题组织这样的活动，那国庆或者是别的节日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肯定是这样，对吧？
3: 对对，
0: 因为而且我还听说在2025年有一个好消息，咱们少棠文学馆入选了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就想问问您，咱们文学馆在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3: 咱们少棠文学馆呢，2025年入选这个北京范儿人文地标，它和鲁迅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并列，成为了副中心展示乡土文学还有大运河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我们持续推进文旅融合，核心思路就是把静态展馆变成动态的文学体验空间。那么主要是有四个方面，一呢是打造常态化的主题文化活动，也就是像咱们24号的这个活动一样，就是依托我们场馆的空间，推出了雅集、文学沙龙、作家分享会、作品诵读会。像这次双节围炉赏月雅集就是夜场沉浸式活动的一次实践。
0: 您说常态化，那基本上我们平常是多久会举办一次？

0: 群众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每周都会有不同形式的活动呈现给这个咱们当地的群众，还有咱们相关的相关的游客。
1: 嗯，好，您可以接着说。
0: 嗯，那么第二呢，我们就是想要挂牌少棠乡土文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发面向中小学生的这个研学课堂，组织青少年读少棠访故里，开展文学课堂，实地采风，把乡土文学教育融入文旅体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联动西集镇全域文旅资源，串联运河绿道、樱桃园还有湿地花海，把文学馆作为文化内核，融入西集镇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文学、田园还有运河生态紧密融合。那再有呢，就是开发少棠主题的文创产品，把咱们书中这个意象啊，转化成为可以带走的文化的小纪念品，延伸咱们文学传播的这个链条。
1: 那平时游客来这里都能体验到什么？
0: 咱们游客日常来访呢，首先可以参观咱们常设的这个展览，品读少棠先生的生平、手稿、著作，了解他扎根运河滩的创作历程。可以预约文学导赏，由我们讲解员来讲解少棠先生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蒲鲁友人家》呀，这个等等啊。然后在咱们这个文学馆内空间里呢，我们可以静坐品茗，或者是体验51号咖啡。我们这个馆内还有一个咖啡馆。在书香环境中慢读文学作品。那研学团队来了呢，他可以预约文学研学课程。文学馆呢，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影像展啦，还有书画展啦，还有小型书市以及乡土主题的沙龙。游客看完展馆后呢，咱们这个游客还可以沿着附近的这个运河堤路啊，去散步，因为在离我们少棠文学馆非常近，就有儒林码头啊，还有少棠公园，这个散步的条件是非常好的。
1: 刚才说的落日音乐会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0: 哎，对对对，就是在我们的儒林码头啊，开展了那个落日音乐会。那么大家呢，实地看一看少棠笔下的这个运河滩风光，那么就能够让我们都实现这个从读文章、访场馆再到看运河这样一体化的这种丰富的体验当中。
2: 确实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双节雅集之外，平时游客可以来咱们少棠文学馆，包括刚才说到的儒林码头，体验这么多的文化项目，真正是实现了从读文章啊、访场馆到看运河一体化的体验，很有画面感。那刚才我们一直说少棠文学馆，我们也设计了这个半日游和一日游的路线，其实都是把我们少棠文学馆放在了第一位，就是起点的位置啊。那为什么把文学馆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它在西集文旅版图当中又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曹总。
3: 少棠文学馆是我们西集镇文旅的根。那刘少棠先生呢，是咱们儒林村人啊，大运河之子。他笔下的蒲柳人家写的就是这方水土、这方人。把文学馆放在线路的起点呢，是想让更多的游客先读懂西集的文化底色，然后再去看运河、看花海，然后这样呢，看到的风景呢才有故事、有温度。而且文学馆本身呢，就是北京范儿的人文地标。年轻人呢来打卡，研学团呢来上课，它是西集对外的第一张的文化名片。从文旅版图上来看呢，文学馆是文的一个锚点，那儒林码头呢是水的锚点，花海呢是花的锚点，把三者呢串联起来，那西集的故事才能立得住。
2: 那其实西集不仅有乡土文学啊，还有我们的花海新野。那这个秋天西集的花海怎么玩怎么赏呢？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一会儿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集湖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8: 我们一起
16: 去奔赴。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0: 一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这个国庆假期啊，七天长假，很多人不想跑太远，但又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副中心家门口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森林小镇西集镇。
2: 说到西集，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这里有3.7万亩的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8.45%，潮白河与北运河两河相抱，是通州区首个首都森林城镇。而且呢，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双节，西集镇推出了10余项文旅活动，从9月24号一直持续到10月6号。
1: 那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的西集镇究竟怎么玩？有哪些必打卡的点位？3条骑行线路怎么选择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西集镇人民政府文旅专班的工作人员贺东贺主任，还有来自美哉西集北京文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曹艳红曹总，以及我们邵唐文学馆的负责人赵慧颖赵主任，三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啊，
2: 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国庆您打算去哪玩？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1: 本节目在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

0: 体看不。
1: 嗯嗯。那我们这次双节期间西岐的星座花海呀、啊、也是重头戏。
0: 这是锚点啊。
1: 对、嗯、我们知道这个西岐镇有12星座花海呢、嗯、然后狮子座是在从夏天开始啊我们就重磅推出狮子座花海。
2: 对。
1: 现在还有这个摩羯座花海、嗯、还有我就想这哎摩羯座之前狮子座知道啊是什么样子的、嗯、这个摩羯座马上来了、嗯、是不是也跟快到摩羯座有关呀、啊、
0: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摩羯座狮子座它这个花海的设计理念和它本身星座有没有一些关系呢？比如说狮子座它偏奔放一些，摩羯座它就偏内敛一些。因为我自己是摩羯座，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因为我是 I 人嘛，就是我是 INFJ 啊，就是我自己就平时是比较低调，说实话是比较内向的，偏内向的。是不是咱们的设计上也有这样的巧思呢？
2: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秋天呢，西岐镇的三个花海呢，也是各有性格吧，就像咱们那个星座一样。那狮子座的花海呢，主打的是浪漫互动，因为它花田的面积比较大，特别的适合年轻人拍照呀，小朋友做亲子闯关的活动呀。那摩羯座的花海呢，现在是以种植的菊花为主，所以花海主打的是雅。那菊花的主题呢，配咱们的民乐和咱们的茶会，是给喜欢安静然后国风体验的游客准备的。那共星社花海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子座花海，这次呢是重头戏。时间呢我们安排在了10月6号，我们首次呢将这个沉浸式的运河的婚礼大剧，然后运河喜事，把它搬到我们的现场，把刘少棠先生笔下的望日莲出嫁的故事呢搬到了我们的花海中。观众呢不用坐观众席，可以直接入我们的这个乡村的大席，然后这个呢也是目前全国独一份的一个体验吧。那这个季节呢又是正当季的是菊花、向日葵，然后包括我们的榴花菊，所以呢三个花海呢都开的正好，然后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这里边打卡啊、游玩，然后呢吃我们的这个乡村大席。
0: 所以咱们这个花海是一年四季是不是都有，就像那个春兰秋菊，我们春天有兰花啊，秋天有菊花，这种感觉。
2: 对，
0: 嗯，
1: 您说的10月6号的这个大席和这个活动，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吧。还有您说的这个大剧啊，
0: 运河
1: 喜事，对、嗯，因为之前我就听说这个10月6号会有一个美味大餐。
2: 对，我们预计呢是在10月6号呢做一场这个运河喜事的，真正的把我们少棠笔下的人物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然后呢其中呢我们会作为四幕去作为一个情景剧的呈现。那四幕里边呢分别有他们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结婚仪式，然后抬花轿，包括的入席、包括的一个答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流程吧。那我们现场的嘉宾，包括我们的可以来参加活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串联到我们的这个剧目当中去扮演我们里边的 NPC 的角色、比如说有我们的娘家人呀、送亲团呀，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童呀都可以。然后我们在现场呢也准备了一场丰盛的这个西岐家宴。那西岐家宴呢我们也是准备了这个18个菜啊、然后有凉菜呀、热菜呀，然后在这当中呢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互动的活动，然后那个包括一些这个通过赏剧呀，然后看一些演出表演呀，然后在吃大席中，然后体验我们这种民国时期少棠先生笔下的这个婚礼的情景再现。十一期间是正好的，就是我们就对外去发布这个消息了，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上面的联系方式进行后台的一个报名。
1: 那狮子座花海啊，设置了四大功能区，还有银票游戏的体系。那这个活动的策划思路是什么呢？游客去了可以玩到什么？
2: 是这样的，就是狮子座花海呢，这次的主题活动呢叫月满星野，然后晴满西极。那整个活动呢分为了四个区，分别是星河揽月是主要作为网红打卡位的，然后月下戏水区呢是亲子的游戏区，那梁丘手道呢是做花灯啊、月饼啊、DIY 的地方。那我们呢也专门设计了一套银票的这个游戏体系吧，然后游客入园呢就可以领这个银票玩游戏，答飞花令啊。

0: 设计呢是为了让游客不仅仅呢是来这儿单独的看花拍照，而是有任务有互动，然后有获得感。那也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能够光顾到我们的老人孩子都能参与进来，一家人呢在我们的花田里玩上两三个小时呢也不重样。
1: 其实啊，你看这个银票游戏可以让游客有任务啊，有互动，有获得感。但是我们有三个花海都开得正好，欢迎大家来，不是？我们狮子座的话，主打的这个玩游戏啊，包括领银票，还有答飞花令。但我们的摩羯座花海主打这个雅的路线，刚才也说到，可以有菊花的欣赏。在古时候，陶渊明经常说“采菊东篱下”，古人重阳啊也有赏菊、饮菊花酒的传统。而我们太平庄的摩羯座花海的运河雅士。是菊花宴是在10月4号，对吧？有菊花的茶歇啊，菊花的火锅，古典乐的演奏，哎，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说赏花和美食，还有音乐，这三者之间是怎么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呢？曹总。
0: 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呢，是把赏花升级到了沉浸式的雅集，不能光看花，然后10分钟可能就走完了。然后我们配了我们相应的菊花主题的一些茶歇甜品，那包括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古琴古筝的现场演奏。那游客坐下来呢，喝一杯茶，然后吃一顿我们当地的这个西集家宴，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花田火锅，那耳边呢响起的是我们的民乐，眼前呢是成片的菊花田，还有我们这边也设置了一面这个打卡墙，供我们来的游客呢在这里边打卡拍照。所以呢我们会把整个的时间呢从可能逛10分钟变成了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慢体验。
2: 菊花火锅是什么？把菊花放火锅里涮吗？
0: 对，我们会有菊花火锅，花的火锅啊，花主题的。但是也需要预约，提前预约，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待一天。
1: 我觉得这菊花宴还是偏文一些啊，丰收佳年华是偏野一些的，包括这个秋天，包括秋分前后，很多地方也其实有一些习俗，比如说晒秋啊，庆丰收的习俗。
2: 咱们10月2号到3号狮子座花海还有一场刚刚说的啊偏野的丰收主题趣味嘉年华。那咱们面对的是哪些人群？跟其他花海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0: 狮子座花海呢这次丰收嘉年华呢跟前面的雅集不一样了，然后呢它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那我们既然打的是丰收的一个主题呢，那我们现场的一些活动呢可能也会根据我们乡村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有斑斓花比赛呀，然后晒秋打卡呀，包括我们会有当地的一些农产品的展销展卖，那包括我们会有我们当地的一些乡土的演出的乐队，面向的是全家的出游，想体验农村丰收乐趣的亲子家庭。那国风雅集这边呢就是偏文一些，丰收嘉年华呢这边可能就偏乡野一些。我们就是想让不同口味的游客都能在西集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喜欢安静的呢就去我们的摩羯座，然后喜欢热闹的呢就来我们的狮子座。所以年轻人爱拍照的话呢，就多数可能会把我们的花海都逛一逛。
2: 刚才说那个斑斓花比赛，我特想知道要是获奖了有什么奖品吗？人家之前有在这个举行这个人家有这个举行憋笑大赛，然后当时说憋笑大赛如果获得了1等奖有自行车，然后想您咱们这儿有这个斑斓花比赛获奖有什么奖品吗？
0: 我们确实也准备了奖品，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不跟大家透露，然后希望大家到我们的现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2: 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0: 对对对，肯定每个人都会参加的这个游客都会有奖品得到。
1: 哎呦，这几个花海各有特色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从花海下来之后换个场景再到潮白河畔，我们的记者提前采线，印象特别深，说白沙滩沙细而平，河水一拐呢像天人的亲子客厅，就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去逛，包括刚才说到的白沙滩泡泡狂欢秀特别适合家庭去玩。哎，这个是怎么设计？包括它是适合带孩子的家庭还是适合怎样的家庭呢？何准？
3: 我们白沙滩呀、啊、真的是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天堂。
1: 嗯，
3: 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白沙滩的沙子呀、啊、特别的细腻。
1: 嗯，
3: 而且我们沙滩呢特别的平整，而且这次呢我们还融入了疯狂泡泡秀，所以说这个呢简直就是等于说是
4: 这疯狂泡泡秀怎么玩。
3: 那本这个我们首先的设计思路啊，就是依托我们这个原生的沙滩生态，
1: 嗯，
3: 然后做轻资产低门槛的这种沉浸式的亲子体验。
1: 嗯，
3: 那孩子们白天呢可以就是玩泡泡秀啊，这个互动游戏，包括我们现场啊还有这个小丑的互动。
1: 嗯，
3: 那临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切换成了这个落日的演唱会。
1: 嗯，
3: 那孩子们呢白天尽情的放电玩耍，那家长呢就可以坐在我们沙滩的遮阳区休息。
1: 嗯，
3: 那日落时分呢就可以欣赏音乐打卡拍照啊。
1: 嗯，
2: 这个泡泡秀活动有几天呢？在国庆期间？
3: 我们主打是10月1号，对 啊，主打10月1号，
2: 就当天。
3: 对对对对对，嗯。
2: 所以今天听到节目的朋友们，赶紧去，来得及。
3: 对，不容错过。对
4: 对，哎，那说到这个泡泡秀，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升级，就如果你想哎既体验水上的又体验陆地的，不妨来到我们阳光彩虹湾水世界。这次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啊，推出了盛世中国风乐享彩虹湾的活动。哎，这个模式又是怎么样打开的呢？何主任？
3: 对，这次我们的核心思路啊，就是打破了这个水上园的这种啊季节性的短板，
1: 嗯，
3: 然后把水上的游乐呢，然后田园的农耕、滨水的休闲，还有星级住宿呢，整合起来，构建了一站式的这种微度假的闭环。
1: 嗯，
3: 那从单日打卡转向我们过夜度假这种模式。那水上板块呢，主打的就是亲子的游乐、国风的互动。那开心农场呢，我们设置了这种农事的体验、晒秋的雅集。那滨水空间，我们推出了游船呀、月下的活动。那整条线路呢，我们都植入了这种国风的主题。那和我们的少棠文学馆、儒林码头、星座花海这些点位啊进行联动，然后也是相互的引流。对，
4: 这个彩虹湾水世界离刚才您说的泡泡秀距离远吗？
3: 其实还是比较远的，
4: 嗯，
3: 比较远的。
4: 就您
3: 推荐这
4: 怎么玩呢？
3: 驾车的话，我感觉应该大概是20分钟左右。
4: 嗯，
3: 对，驾车的话，
4: 就是家庭是不是也可以先去我们的泡泡广安秀玩一玩，然后再来到我们水世界？
3: 其实我们这个两个点位啊，其实都是可以，特别适合孩子。
1: 嗯，
3: 对，也是适合这种家庭带孩子。嗯，您可以每个点位都值得玩上一天。
2: 对，
3: 所以看各位朋友和各位家长啊，小朋友们，看各位的时间安排了。对，
4: 所以不妨在这个西岐能够留一夜，
3: 对，多待两天。对对对。
2: 嗯，这个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谈到了我最感兴趣的吃。说到吃啊，咱西吉大吉是很有名的啊，在运河大吉里也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大吉。很想知道咱们双节期间的这个大吉跟平时比肯定是有点不一样吧，曹总。
0: 对，西吉大吉呢本身它也是一个老牌子了，然后双节期间呢我们也现在加了两层东西吧。一个是晚上不撤，然后呢开应游运河的一个夜市。
2: 这个不撤指的是到几点不撤呀？
0: 我们会将近到，因为我们现在又开了夜市，
2: 嗯，
0: 到晚上10点。
2: 对，

0: 现在呢，除了这个2580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天天都有营业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那大家吃饱了逛好了以后，其实接下来就该消消神了。咱们大运河沿岸自古都有漕运啊，驿站和驿路，咱们今天骑行绿道把历史和水岸的风景早就连接起来了。其实西吉在这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好，有3条骑行专线，而且这3条专线据我了解到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何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对，没错。那我们也是依托咱们西吉镇文旅这些必点打卡的点位呢，我们也是设计了3条的路线。那这3条路线呢也是适合了这种不同的群体。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短途的叫运河书香的骑游线。那这些打卡的点位呢包括我们少棠文学馆、少棠公园、儒林码头，然后杨洼荷塘，最后到我们杨洼驿站。那全程呢也都是比较平缓的，特别适合这些骑行的新手。对啊，那我们第二条呢线路呢叫样彩运河骑游线。那这条线路啊就是属于一个中远途的对这个骑游线了。那首先呢包括我们儒林的码头，包括一棵树、杨洼荷塘、寨府咖啡，最后呢到达我们的白沙滩。那这条线路啊主打的就是咱们漕运文化加这个郊野的生态了。
3: 一棵树是什么？它是个地方还是个文旅点位？
2: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景点儿。对，这其实这棵一棵树啊在我们这个广大的骑行圈里边非常的火爆。对，它这棵树呢其实在我们的吕家湾村，对，它是一棵榆树，像一个孤岛一样在我们的运河上面。对，这也是必打卡的一个点位了。
3: 我看这个路线就加入了这个美食啊，寨府咖啡可以让大家休息休息。
2: 对，我们可以在寨府咖啡啊吃一些小甜品啊，然后补补水啊，小休息一下。对，然后我们再去我们的白沙滩啊。对，那我们第3条路线呢就是花田星序骑游线了。这个路程啊也属于一个中远途的了。那我们一些打卡的点位呢也是包括儒林码头、摩羯座的花海，包括射手座的花海、狮子座花海、天秤座花海的白沙滩。对，这个一路呢主打的就是4座花海，特别适合这些骑行者呀咱们组团出行打卡拍照了。对，
4: 有这个第二条和第三条您说这偏中等或中高难度一些，这骑得骑多久啊？
2: 当然了也看咱们这个骑行的过程了。可能我们觉得沿岸的风景比较好啊，我们多停下来走一走啊，这个多拍拍照啊。对啊，
3: 你比如说到这个星座花海这条线路，
2: 对对对，
3: 这个摩羯座可以在里边骑着骑着我们就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
2: 对，是的。
3: 对，可能还能骑一天呢，要这样算下来。
2: 对啊，
4: 对，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骑行的爱好者，尤其
2: 是
4: 在北京，
2: 是是
4: 是，这骑行爱好者可多了。那从骑行爱好者的角度来讲，您比较推荐哪条线路？
2: 那我
4: 有一些隐藏的风景啊，
2: 那肯定会有的。对，当然那个我首推的那肯定就是样彩运河这条骑行线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线路了。那我们这条线路啊就是起点就是咱们的儒林码头，然后您可以沿着本运河的绿道啊，然后途经刚才咱们提的吕家湾的水中孤鱼，就是那一棵树的打卡点。对，然后到达我们的杨洼荷塘，然后终点呢就是白沙滩了。那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线路里啊肯定隐藏了一些打卡的点位，包括这个我们首推的就是吕家湾那棵水中的孤树了。那傍晚的时候呢咱们逆光拍摄特别的出片。那第二呢就是咱们杨洼的荷塘了，那里围建了咱们的木栈道，然后呢是秋风残荷呀，白露起落，特别的美。那这条线路啊主要就是把咱们运河的生态、小众的湿地、双节这些点位这个串联在了一起，那骑行在路上呢这简直就是享受了。对，
3: 我发现咱们这3条线路都路过我们的少棠文学馆。
2: 是的，
3: 对吧？
2: 对。
3: 那么我想问问赵馆长了，咱们这个骑行路过文学馆的时候推荐我们停留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必须不好，就是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展陈呢？
5: 咱们的骑行路过文学馆呢，咱们首推啊在馆内呢看看馆里的展陈，主要是少棠先生的作品，然后呢可以跟我们的这个讲解员啊深入沟通一下啊，深入的聊一聊。因为每次来少棠文学馆的这些可以说是散客吧，大家都是慕名而来，都是因为仰慕少棠先生。
4: 其实今天三位从这个书香啊、花海啊、沙滩啊、大吉啊，还有我们的骑行路线。

0: 一路讲下来，我感受到了咱们西极是有一幅非常美的运河秋游图在的。那古人常说留得住乡愁，而我们西极其实要留得住的就是这些慢生活，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乡土气息，感受我们人文的气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三位的嘉宾跟我们来各用一句话为西极的文旅和的未来吧送上一份祝福。何主任先来。
1: 哦，那我先说吧。那愿每一个来西极的朋友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0: 好嘞，那我们的赵主任，
2: 让少棠文学馆成为运河文脉的活课堂，让乡土文学走进更多人心里。
3: 非常雅。那我们最后请曹总来送一句祝福吧。
4: 让西极成为北京人心中的运河后花园，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啊。其实从少棠文学馆的围炉雅集到狮子座花海的月满新野，包括说到的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白沙滩泡泡狂欢，还有我们特别有烟火气的西极大集，阴游运河的夜市，这个国庆我们西极已经备好了一份秋日微度假的全套攻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国庆还有七天呢。您今天听了我们节目真是有福了，这几天不知道去哪儿，尤其是待在北京不想去外地，这人挤人票又贵的话，不如来我们周边，就来西极镇逛一逛，还能留下来玩个两天三天的，特别好，
3: 感受一下平时上班里感受不到的那种诗意的慢生活。
0: 对。
3: 那么非常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攻略。我们最后呢再来提示一下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10月1号在西极镇是有特别的活动，10月6号呢我们有大戏还有美食在西极镇等着大家。
0: 对，节目最后啊，编辑袁浩、主持人袁浩、王尤芝，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这个国庆假期，不妨带上您的家人和朋友来西极走一走，感受运河后花园的慢生活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6: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鸿凡，
11: 我们是 Wonder。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3: 大家好，我是蓝老。
14: 本土少年 CDM
15: 二小玫瑰，
16: 回春丹。
17: 大家好，我是于世，
18: 我是老狼。
19: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集湖。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我们一起
13: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是岐黄星火大医京城中青年中医传承人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请到了这位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中西医结合临床

0: 今天就看看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有什么好的法宝来帮助患者啊。首先，既然我们说到了中西医结合，其实大家知道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这个传承之路，有师承这么一回事儿。那想问问您，您师承的是史大卓老师出门诊，您跟着他出门诊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史大卓老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资深专家了，主要从事的就是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心血管疾病的诊疗和研究工作，您谈谈跟老师一起出诊的时候一些感受啊，印象最深的事情。
1: 石老师呢是岐黄学者，首都名医哈。
0: 嗯，
1: 那我跟着石老师学习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而是联合战胜疾病的非常好的

0: 在读博期间把我送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去学习冠心病的介入操作，让我呢对于冠心病这样一个现代的疾病，它的病理机制啊，如何去用现代医学的手术的干预，这些呢了解得很清楚了。那么施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就是只有先把西医的病理机制搞清楚，才能够知道我们西医的优势在哪里，同时它的挑战在哪里，这样呢才能够找到我们中医作为自己发挥力量的一个切入点，才能找出我们中医的亮点，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
1: 等于先发现这个病灶的根源在哪里。
0: 对，所以说一定要中西结合。那么我所在的西院医院心血管学科，那么从陈可基院士、石达卓老师包括带领我们这个团队一直走的就是中西结合之路，就是我们要发现现代医学进展在哪里，它的挑战在哪里，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中医要有什么样的办法，这样能找到我们中医的发光发热的点，
1: 等于是相辅相成的。
0: 对的，是的。
1: 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中医师在给您治病的时候，先让您比如骨科去照一个片子，
0: 哎，
1: 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0: 是的，
1: 先明确一下是怎么回事。
0: 嗯，
1: 那您跟着老师期间啊，有没有哪个病例让您触动特别大，看老师这个处理方法真的是触动到自己了？
0: 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啊，就是一个冠心病心肌梗死之后，这个患者呢因为处理的时间延迟了，那么导致了发生了石壁瘤。这个石壁瘤呢其实就是心肌在发生坏死之后发生了纤维化啊，大家简单理解啊，就是这个肌肉变成了一个疙瘩，
1: 其实就是皮肤划伤了以后留了一个疤，

0: 去认识它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假机制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它又用了一味药叫做鹅珠，鹅珠呢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属于破血散结的药啊，它就能够消除这个结制的东西。然后呢用了3个月之后，然后患者去复查，就非常惊喜地发现这个湿痹瘤竟然消失了。
1: 嗯，非常的神奇、
0: 啊、非常神奇。
1: 您当时是不是都没想到？
0: 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我们现代的病理机制来认识它，用我们中医的方法啊来去处理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的案例。
1: 那现在其实您自己也在带学生了、
0: 嗯、
1: 您会把石老师给您当年教授的这些方法如何的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呢？
0: 对，我现在也在带自己的研究生，我现在也要让我的学生在病房里也要跟着上手术，就像我当年在安贞医院学习一样，同时让他们在跟我门诊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写病历，那我让他们要把这个患者他的现在已经做的检查的结果要非常详实的记录下来啊，这样呢我首先在给患者看诊的时候明确患者的诊断，不要给患者误诊漏诊，那同时要把他的现代医学的用药要给他调理得更恰当，让他的指标呢在西医层面上要更达标，

0: 切入点啊，并不是来去替代西药。那么西药呢，有它的严格的循证的证据啊，证明它确实有效，而且呢，确实在世界范围之内呢得到了认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患者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治疗。但是确实在我们临床上呢，有些患者在服用西药的时候，可能会确实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吃阿司匹林之后，他会胃不舒服啊。有的人呢，可能合并了多种疾病，他吃的药很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想来能不能减减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中医呢，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比如说我们中医很多的中成药，我们通过循证证据已经发现它能够和阿司匹林起到的预防心血管病一样的作用，这样呢我们中成药就可以替代阿司匹林，这个是有循证证据的啊。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中药的整体的干预调节之后呢，可能患者原来吃上三种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来，哎，那他可能就能减成一种或两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中医能够在帮助患者整体康复的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 那一会儿在谈治疗的时候，您可以再帮大家讲一讲。相信很多的患者都会担心一点，我现在吃着这个西药呢，我中药加进来会不会有冲突？
0: 对，
1: 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一会儿您好好跟大家说说。
0: 好嘞。
1: 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啊，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学博士，他的培养路径和普通的中医或者西医的博士有什么不同吗？这条路走的会不会很困难呢？
0: 您说的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中西结合专业的医生，包括学生，对我们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脑海当中要同时存在两套思维方式，既有西医的精准化标准化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又有我们中医的更宏观更整体的一个辩证的思维方式。
1: 但这两套会不会相差特别大？
0: 对，就经常我们要在这大脑里有一个开关啊，我要先打开西医的开关，哎，看看这个病诊断清楚了没有，用药是不是对的，然后再拨到我们中医的开关，从宏观上整体上看，望闻问切，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体质，我在中医理论当中他属于什么样的病，他属于用什么样的方，用什么样的药，所以经常要这两种思维要并存。其实我觉得学中西结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
1: 这也是您在一开始入学之前就想到的吗？还是学着学着发现，哎呀，有点难？
0: 学着学着才发现的。因为在入门之前并不清楚这两套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看，我们其实从初中、高中一直在学数理化嘛，可能天然的对西医的整个的理论体系会更容易去接受，学的时候更顺一点。那但学中医的时候，我们刚入学就要学中医基础理论啊，阴阳啊，五行啊，你就会觉得瞬间回到了古代。那么当你真的是深入学习到的理论当中，你就会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魅力，关键是它的有效性而折服。那么你就会说，作为一个医生，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能够帮患者把这个疾病这问题解决了，就是最好的方法。
1: 确实如此，各有各的妙招。
0: 对，是的。
1: 那作为首都卫生健康首批青年专家库的成员和我们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您怎么看待医生做科普这件事情呢？现在会发现很多医生都立志于做科普，让大家提升自己的这个健康意识啊，面向广大的群众。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卫健委对于我们整个医生团体的现在越来越倾向的一个要求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建设健康中国哈，那我们要实现全民的健康，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少得病不得病，或者说我们更早的发现疾病啊，去预防，
1: 这不就是中医说的上医
0: 治
1: 未
0: 病？哎，对，您说的特别对。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群众他可能没有医学的知识，那么他可能发现疾病就已经晚了，那么怎么能够让患者更多的了解到这个疾病呢？我想我们作为医生这个群体去给老百姓去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患者，我们知道患者他最困惑的是什么，那么他最做错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应该用如何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尤其是我们整个行业内呢，其实已经慢慢积累出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比喻，哎，打比方的方式，哎，让老百姓能够通俗易懂的能够听清楚讲明白啊，能够知道怎么做。
1: 跟他们讲和您带学生时候跟学生讲感受是不同的吗？
0: 不一样。教学和科普我觉得还是两件事情。教学毕竟学生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了，
1: 他也是专业人士。
0: 对， 可能对他们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但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就要用一个更平视的眼光，更通俗的语言，更亲切的语气，要跟他讲清楚，而让他能够把这个知识打包带走，这样呢能够实现我们少得病不得病的目的。
1: 那其实当您在出

0: 诊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位患者每次过来，他的这个认识提高了，他的讲出来的话跟最开始来就诊首诊时候不一样了，您的内心也有感悟。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会发现，就是一直跟着我的那一批的患者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些常见的心血管病，他的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已经耳熟能详，这样我们的其实诊疗效率会提高。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会带动他的亲朋好友，然后把这些科普的视频文章转发给他们啊，让更多的人受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是对于我们说大了，对于我们健康中国的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那西苑医院作为我们心血管中心，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也是国内率先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中医专科之一。在这样一个中西医并重的平台成长，您感觉对您的临床思维以及专业技巧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我觉得在西苑医院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心血管学科的领军的平台上，我自己收获很大。那我们这个平台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唯一的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我们全国最早成立的中医心血管专科，所以我们的传承的历史是很深厚的，同时我们的研究的视角又是非常前沿的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团队是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特点？陈可济院士他原来是学西医的，后来呢奉调来到北京，跟着当时北京的名医冉雪峰老师

0: 中西结合非常好的点，那么针对这个点呢，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啊。那最终呢，我们在2003年度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那么就是针对我们冠心病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来治疗，得到了国内外的大量的这个认可啊，广泛的认可。所以就这一些传承到现在到我的身上，不管是对我的临床和科研啊，其实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要把最新的西医的进展要搞清楚，发现那么现在医学上还有哪些难点，那么在这个病理机制上中医是怎么认识的，中医有什么样的办法，在我们的中医的宝库当中找到有效的方药，然后呢用现代的技术来解释清楚它为什么有效，那么用现代的这种评价的方法来评估它是不是有效，这样能够更好的推广它，让更多的单位，更多的我们的群众获益。所以整个从这种传承临床科研转化这一条龙的这个路径啊，其实对于我整个的学术视野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1: 等于中医的这个治疗成果将来用西医的复诊方式，我们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它是有效的，而且您看赶上了一个好平台，也能感受到您是非常自豪的，也是很骄傲的。其实您自己呢也是获得过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啊，那能不能讲一讲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您感觉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
0: 其实我也是跟随我们的团队共同获得了这样一个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一等奖啊，也是依赖于我们的团队啊。那么其实也是我在读博期间啊，也是去落实石老师的国家

0: 生活也不受影响。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反复的发生心脑血管急症，反复的住院，反复的心梗。那么这两部分患者为什么不同呢？
1: 差异为什么这么大呢？
0: 对，那么我们可能用传统的血瘀症的这个概念去解释它是说不通的。那所以就需要我们的病因病理机制的创新啊，就是我们中医理论怎么认识这样一个特点，这样一个不同。那么这种急性心肌梗死反复发生，这种酷烈性骤发性结局的这种恶劣，这种特点就对应到我们中医传统里面的毒血治病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又针对这些反复发生心绞痛心梗的这部分患者，那么把他的病理机制呢从血瘀

0: 这能够降低患者身体的炎症反应，能够更好的抗血栓形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通过了系列的临床和这个基础研究证实了它的疗效。那么我们这个活血解毒来防治冠心病的这样一个循证和机制研究呢，就获得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科学技术一等奖。
1: 嗯，
0: 啊，这也是我参与的研究之一。
1: 嗯，也是非常自豪的。
0: 对，
1: 而且其实那这个解毒解开它的这个毒素，最后通过西医的这种

0: 就我原来调查过一个数据哈，就是我们每天全国各地来我们北京看病的患者，每天有70万。所以如何能够减少大家因为去看病长途奔波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啊，去高位部署，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来到这些相对医疗资源欠缺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患者不跑，让医生跑。所以我在山西太原已经派出了5年多的时间。
1: 您每周都要两地来回跑吗？
0: 啊，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工作日在山西太原，周末回北京出诊，这样呢，就是我来兼顾两边的患者，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患者在当地能够享受到我们和北京同质化的这个中西结合心血管病的治疗的方案啊，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让我觉得哎，通过我虽然辛苦一点啊，但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啊能够就近能够看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1: 首先

0: 认识高血压，根据这个患者他血压的高低，那分成了高血压的一二三级，
1: 嗯
0: 啊，那么血压越高，它的分级越高。但是我们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呢，不仅去关注这个血压的数字本身，而是关注数字背后得病的人。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高血压、治疗眩晕病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肝、脾、肾这三个脏腑去认识这个患者主要的病理的脏腑在哪里。那么我们中医在介入高血压的病的治疗当中呢，主要从三类人啊去入手会更有优势哈。那么第一类人呢，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级高血压，尤其是我们青中年的高血压啊，大概可能就三四十岁，他的血压呢高压不超过160啊，就140-150，低压呢在90多，不超过100，
1: 那是不是甚至有时候症状都不明显？
0: 哎，症状不明显，你说的特别对，好多人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或者说有些人他的这个情绪压力特别大啊，经常熬夜，觉得头蒙蒙的，头胀，头疼，头晕，那这时候一量，哎，发现血压高了。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就属于我们中医上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这类患者。那么我们呢，通过清肝降火啊，平肝潜阳啊，这样一些中药来治疗之后呢，很多患者一个是他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哎，头不晕了，睡觉能睡好了，情绪呢，哎，感觉这个火下来了，不那么容易着急了，那么他的血压呢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下降。有部分患者呢，就甚至能够延缓服用降压药，他单纯通过中药就能达到很好的降压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我们医生的评估指导下，可以先尝试中医药的这个治疗的干预。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我们的中年人，他除了高血压之外啊，那么因为应酬比较多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抽烟喝酒啊，包括久坐，那么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常常就除了高血压之外，会合并比如说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尿酸也高了，体重增加，脂肪肝

0: 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3: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

0: 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李胜耀医生。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接着带大家看看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有哪些好的办法来帮大家。那上半时段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说到了高血压的治疗。高血压有一大问题，就是首先很多患者会担心我这个药是不是吃下来就要吃一辈子停不下来了，还有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呢通常往往会伴随一些不良的感受，比如像失眠呀、头晕啊、头疼啊，甚至于有一些患者可能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数值还不错了，哎，我怎么同样还有这种不适感呢？您帮大家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很多患者说我吃了降压药，我就停不下来了，
0: 最担心的，
1: 哎，所以我就不想吃降压药，
0: 甚至一开始就不想吃。
1: 哎，对对，其实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哈。其实这不是降压药的依赖性，就是降压药呢，这种药物它是在保护我们的血管的，是帮助我们把血压降下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不要去停药哈？就是因为你吃上药呢，就能帮血压控制好，不吃的话呢，血压有可能就升回去了。
0: 所以看起来平稳了，其实是药物的作用，不是说这个疾病根治了。
1: 对，是这样的，它不像感冒一样治好了就治好了，那它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今天吃饭今天就不饿，明天不吃饭明天就饿了啊，它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它并不是依赖，而是要帮我们的血管呢能够长期的把血压更好的稳定下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中医药在里面干预的这个作用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气血能够恢复到一个更阴阳平衡的状态，气血调畅的状态，能够更长远的稳定我们的血压，从而能够减少我们降压药的用量。包括我刚才讲到了，有一些早期的高血压就能够达到延缓服用降压药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医药优势。那么另外呢，刚才回应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关于症状的改善的问题啊，那确实我们很多患者啊，原来血压特别高啊，160、170，哎，降到130了，哎，血压挺好的了。但他反而会不舒服，
0: 之前反而没事儿、
1: 对，那是因为我们长期身体会有一个耐受，长期在高压状态下血管已经适应了，但是这个症状的稳定呢是一个暂缓的一个稳定状态啊，它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控制的话，万一比如说出现了情绪特别的激动，那有可能就会发生脑出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要把血压还是要控制到一个安全的范围。那么我们刚降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不舒服，那么其实大家不要着急，大概在2-3周之后，大家就会适应到新的一个血压水平之后，那这种不舒服就会解除了。同时呢，我们中医呢在改善这些症状方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特别典型的一类人就是更年期的高血压，好多朋友呢就是他之前血压不高，但是到了这个女性比如说5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开始潮热呀、盗汗呀、容易着急呀、睡眠不好啊，这时候血压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所导致的。那我们中医呢通过一些滋阴清热补肝肾的药物之后呢，就能够通过植物类的雌激素的补充啊，帮助我们的患者呢一方面平稳血压，另外一方面呢把他这些潮热盗汗急躁失眠的症状也能够更好的缓解，这也是我们中医发挥优势的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群。
0: 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其实是给您整体进行调理和改善啊。那接下来看看冠心病与支架术后又有哪些好的方法。首先冠心病是我们心血管疾病中心发病率相对于来讲高的一类疾病了，那中医在治疗冠心病的时候它的最核心的理念和治法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冠心病的概念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叫做

0: 或者说放的有问题啊。
1: 哎，对，他就老担心这个事儿，就老琢磨这个事儿。那么这种担心、紧张、焦虑，那么他就会通过我们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叫做焦虑的躯体化症状。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就是中医上认为就是有一些肝郁啊、气滞啊，甚至有一些心神不宁的状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养血安神的中药，让患者的情绪更安定啊，睡眠更好啊，这样他的症状也能得到更好的改善。
0: 嗯，您看，同样都是一个放完支架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它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1: 是的，
0: 我们要对症下药，
1: 对，
0: 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给他进行治疗。那接下来看看心律失常和心脏神经症，我们又有什么好的精诚之术？首先，早搏房颤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类心律失常。那很多患者一查出早搏或者房颤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心律失常的病机是什么呢？
1: 那么心律失常属于我们中医上讲的心悸的范畴，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分实和虚两个方面来说。那么实性的话呢，有的人会有肝火、心火比较旺，或是他痰湿比较盛，那这种痰湿还有这种痰热，那么它就内扰心神啊，我们叫痰热扰心。这种呢比较常见于就是青中年的心律失常，多半呢就是和情绪啊、压力啊、劳累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些虚症的心律失常，一般呢就是因为气阴两虚啊、肾气亏虚啊等等。那么常见就是老年人，那么身体比较虚弱，哎，在走路啊、劳累啊、干家务多了之后，他就心慌会加重啊，比较常见于这一类患者。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也是分虚实两端来去辨证论治。
0: 您所擅长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搏和房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医可以成为主导手段呢？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配合西医的射频消融术等治疗方式呢？
1: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这个早搏次数不是很多，比如说没有超过24小时呢，没有超过10000次以上，尤其是它的症状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以首先通过中医药的治疗。包括房颤的患者，它的阵发性房颤的患者啊，我们中医药的干预的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啊，能够降低它的房颤的发作的次数，能够让它的这种心慌心悸这种难受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早搏的次数确实很多了，比如说我们超过了20000次甚至30000次了，那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或者说我们的房颤患者呢已经达到了这种频繁发作房颤，甚至达到了持续性房颤的这种状态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现代医学的射频消融手术来去解决。其实即使我们射频消融术之后呢，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那么这个手术它成功率也并不是100%，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他依然会复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呢也可以去介入啊。那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那我们这个心律失常之所以发生呢，就像我们一个班级体里有一个导弹包，它老是扰乱班级的秩序，它就是老是引起这个心律的失常。那么我们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射频消融呢，就是把这个导弹包给它赶出去，让它去罚站啊，不要在班里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式。但是为什么它会复发呢？就是因为班里还会有其他的导弹包，或者说如果你这个班风不好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不断的有新的混乱出现啊。那么中医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于政治教育，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学纪律，让整个的班风好了之后综合去调整，这样呢就能够让整体的这个班里的秩序会更好啊。所以他们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0: 您这么一讲就一下明白了，在上半时段您介绍给这个百姓做科普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用举例子的方式，真的是让人简单易懂，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您看啊，这个个体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每一个患者都有他独到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系列节目的主题是岐黄心火大医精诚。作为中青年中医传承人，您觉得自己这一代的中医人和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还是要去传承啊，还是要去学习老一辈专家们的他们的治学的精神，他们对待学术的严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现代医学的进展是不断的日新月异，
0: 非常的快，
1: 非常的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中医如何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记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0: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啊。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哎，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枸杞，
1: 哎，
0: 它负责收尾回甘，
1: 嗯，
0: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也是配角三号，
0: 嗯，
1: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0: 哎，
1: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1: 嗯，
0: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孝夹西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 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您
1: 就能吃了。

0: 哎，这梨，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哦、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两三个小时的梨汤呢、
1: 嗯、
0: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1: 嗯、
0: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1: 嗯、
0: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1: 嗯，
0: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哎。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1: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娜。
13: 大家好，我是静瑶。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购。

0: 斗鱼尽在玩转京津冀。
1: 一块酥皮月饼从滹沱河北岸的小村庄出发，走进全国400余家大润发超市，甚至啊，还有的漂洋过海来到了澳大利亚和韩国。
2: 我曾经啊，就看到一位网友留言说，作为石家庄本地人，去到商超、去到水果店都能够看到黄庄月饼，一年四季都有。那这句话呢，听着很朴实啊，但是它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石家庄藁城区的黄庄月饼已经悄悄地从中秋专属变成了很多人日常生活里的那一口酥。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藁城的文化底色出发，一路走进黄庄村，看一枚小小的月饼如何做成一元产业。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藁城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陈娜、九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鲍默，以及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欢迎各位到来。首先提到咱们藁城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三宫文化、宫灯、宫面和宫酒啊。但是呢，其实除了这些咱们的这些老牌的文旅的品牌之外啊，我们其实呢，藁城区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一些我们值得推介的景点和我们值得推荐的当地的特色。所以说，首先呢，请陈局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咱们藁城的一个文旅的发展情况。
3: 好的。提到藁城呢，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宫灯、宫面、宫酒三宫文化。这是我们藁城非遗最亮眼的名片。除此之外呢，藁城非遗资源底蕴深厚，有25个非遗项目，其中国家级非

0: 们最具搞成特色的文化呢，刚刚也说到了宫面、宫灯、宫酒，各自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那么目前咱们藁城围绕着这个三宫文化，打造了哪些我们游客如果说来到咱们藁城的话，可以实际体验的一些项目呢？
1: 那么近些年来呢，藁城依托三宫的千年记忆，打造了多处非遗体验的阵地。有宫面文化园、宫面印象非遗会客厅及非遗展示、技艺传承、研学体验、美食品鉴于一体。藁城的宫面文化园可以观赏并且体验宫面制作，宫酒。

0: 习研学活动，并且面向社会群众开放，持续开展活动，发挥了非遗活态传承的作用。
1: 那目前现在这些项目的这个运营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这个过来体验的游客多不多？
0: 还是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些学校的学生过来进行研学。
1: 那除了三公文化之外啊，咱们藁城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非遗的记忆和我们值得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咱们现在目前藁城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或者是品牌认知的美食资源还有哪些呢？
0: 藁城还有不少具备产业基础、群众认可度高的特色美食资源，比如咱们九门的牛羊肉、黄庄的月饼等等，很多都是代代相传的民间老味道。他们根植于本地饮食非遗，既是群众日常饮食，也逐渐形成了地方特色的品牌，是我们特色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啊，给我们来进行了一个藁城区的总体的一个介绍和推介啊。那其实咱们藁城的文旅资源呢很丰富，而黄庄月饼所在的这个九门回族乡啊，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乡镇。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乡镇的视角来看一看，邀请出咱们九门乡宣传委员、统战委员鲍默鲍主任来介绍一下咱们乡镇的总体情况吧。
2: 我们乡呢，区域交通相对的便利，生态条件也优越，历史底蕴的深厚呢，是兼具民族特色、生态底色和产业亮色的一个特色的小乡镇。在生态文旅打造方面呢，九门乡依托周汉河和滹沱河的水系资源，建设了沿河湿地公园这些生态景观。下一步呢，也计划打造环形步道。同时呢，也因地制宜打造了大槐树公园和多处乡村口袋公园，把闲置的地块变成了休闲美景，整体形成了水清岸绿和宜居宜游的这样一个风貌。拿这个沿河湿地公园来说，周汉河它有一个荷塘，每到盛夏的时间，就会吸引市区周围的很多喜欢拍摄摄影或者是喜欢汉服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前来打卡。荷花盛开的时候呢，是非常漂亮的，也非常欢迎这个周围的朋友们来我们九门乡周汉河湿地公园游玩打卡。
1: 可以来看一看荷花池啊，同时呢，也可以尝一尝咱们九门乡的特色的美食。那刚刚咱们其实也是，鲍主任说到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完成之后啊，咱们九门乡的河岸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织罩村啊，岸边的植被覆盖率呢，就从30%升到了95%啊，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而且形成了800多亩的芦苇荡和1000亩荷花池。那每年，在春秋两季啊，这个候鸟迁徙季的时候，还会成为咱们候鸟的一个聚集地，对吗？
2: 对，是的。
3: 那包括我们之前呢，也是了解到，在咱们九门乡，其实还有比较出名的几个村子哈。你就比如说有很久的一个历史，包括它的当地的美食，包括这个肉食加工业也是非常发达。您可以给我们再去介绍一下。
2: 确实，拿九门村为例呢，它是一个在周边都比较出名的一个清真美食的这样一个村儿，我们也是在立足这个九门的古城底蕴，也尽力的去保护传承好这个回族的特色民族文化，也去推动这个美食和文旅的融合发展。它这个村里的本土清真牛羊肉呢，品质也比较纯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特产。同时呢，这个村里也有比如烤全羊啊，牛套皮啊，榆树皮饸烙啊，牛肉烧饼这些经典的清真美食。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在抖音上，这个榆树皮饸烙也吸引了很多的骑行的游客过来打卡。这些美食它都是风味特别地道，口碑也出圈了，所以也引来了大量的周围的游客过来品鉴。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九门村啊，它不仅仅是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那现在呢，也是成为了咱们全市的市民朋友乃至是周边的游客朋友的一个美食打卡地啊。那咱们九门村啊，有没有这种传承多年的特色美食，或者是这种非遗的记忆呢？
2: 就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烧饼夹肉呢，我们今年也是他们申请了咱们这个区里的非遗。它这个烧饼夹肉的这个特色，就是现场他去 擀皮儿，然后放入这个大量的大块新鲜的牛肉，然后再一起放入这个钢炉中进行烤制。
1: 嗯，这个跟我们平时吃

0: 肉是肉，
1: 对。
0: 那像这样的这种把肉提前放到烧饼里一块儿去烤制的话，能够给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啊提供一个怎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美食体验呢？
1: 对，它这个和以前咱们吃到的都不太一样，一起加进去之后，它烤的时候顺便也是把咱们这个肉的本来的这个香味儿也一起给烤制了，然后这个开炉的瞬间呢，它那个焦香味儿和散发出的这个芝麻的这个香味儿和牛肉的饼香味儿，它是开炉瞬间是我们能够瞬间能够感受得到的。然后咱们咬一口呢，更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饼皮儿的酥脆和这个牛肉它本身的肉香气。
0: 相当于就是说，把这个饼香跟肉香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
2: 其实除了这个肉类啊，其实，在咱们九门乡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美食，就是咱们黄庄月饼。
3: 提起月饼呢，大家第一反应啊，肯定是中秋。那但是今天。

0: 就凉了。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是有了这个电商的助力，黄庄月饼有部分厂家是已经不再受季节的限制了，实现了全年的产销。所以说大家啊，可以自行去搜索一下黄庄月饼的直播间啊，一年四季都在播。而且这个村里呢，有不少企业还专门开发了这个低油啊、低糖的，还有药食同源产品和茶味月饼啊，定位呢就是咱们这个日常的茶点。不是非得等到中秋才能吃。
1: 那黄庄村呢，也是咱们九门乡特别有名的这个月饼专业村哈。你像我们之前了解到说，这个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可能从2018年左右吧，只有几家六家左右的这个小作坊，发展到后来有几十家企业，包括如今应该是增加到了上百家，110多家企业哈。那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这个从九门乡乡镇的这个角度出发，咱们乡镇就比如说在这个基础设施的配套啊，包括用地保障、环境整治等等方面，有没有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对，随着月饼的大力发展，我们这个区域政府也给予了我们大量的大力支持，比如交通基建的提档升级方面，村里面也重点的推进了道路的修整项目。我们近两年呢，也集中翻修了多条主干道路和通村的主次干道，是主要的是便利了这个月饼原材料的进场啊，包括成品的往外的运送啊这一方面，然后也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产销的运输的效率。除了修路，还有一点，针对产销高峰的时候，游客来买月饼的时候，以前也会提到这个停车比较困难或者堵车的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充分的盘活了这个闲置的公共场地，也科学

0: 来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呢？
1: 对，因为咱们月饼企业越来越多呢，这个消费者的包括线上购买啊，包括来当地的这个购买，它都是很不方便拉走，所以顺丰啊这些物流在我们这个黄庄村儿，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家直接在这个月饼店旁边就直接弄了这样一个帐篷，这样就相当于。购物者直接买了月饼之后，直接就能够寄走。然后这个线上呢，也是大家下了订单之后，可能能够更加方便的，大家第一时间就能够从厂去把月饼这个物流给发走，大家能吃到更新鲜、更好吃的月饼。
0: 没错啊，其实呢，咱们现在就是咱们黄庄月饼。

0: 了这个专项环境提升行动，我们是常态化清理这个村内乱堆乱放啊、生活垃圾啊，集中整治这个月饼企业这个杂乱堆放的这些突出问题。目标呢，也是实现厂区以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和规范有序。同时呢，我们也是联动了这个市场监督监管部门，开展这个常态化的监管服务，然后全力推动月饼生产车间的标准化改造。因为我们也是要严格落实这个食品生产的防尘啊、防鼠、防虫以及卫生消杀这样的硬性环境要求，来规范这样的生产经营场景。尤其是咱们最近这个中秋产销旺季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加密去日常的巡查检查这个频次，从源头上抓好这个食品安全的管控，来保障黄章月饼的品质安全和产品的口碑过硬。
1: 其实我们刚刚就是走进黄庄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注意到了，其实，在咱们村的这个很多的墙壁呀，都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就比如说一个这个动画版的村的地图啊，还有这个月饼的一些宣传的标语呀，
2: 还有小黄鸡
1: 对
2: 和
1: 卡
2: 小
1: 通的
2: 月
1: 形
2: 兔，
1: 象，是的，
2: 非
1: 是
2: 常
1: 的，
2: 可爱。
1: 就是所以说，我们一进到这个村里，就会感觉这个中秋的氛围非常浓厚。那咱们九门乡就是在这个黄庄村，是不是也对这个村貌方面进行了一些提升呢？
0: 对，我们也是这两年一直在注重这个村容村貌，从最一开始的基础环境的打扫，到现在这个村容村貌的全面提升吧。这个在这个区委区政府的这个支持之下呢，我们也是深度结合了这个月饼特色的这个产业优势，通过规整村内的空地啊，铺设绿化植被啊，包括打造这个街角的口袋公园和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绘制特色的这个墙体彩绘小品，这些很多方式吧，来打造这个乡村这个打卡节点。因为我们打算的是，一方面也要补齐这个乡村人居环境的短板，也就是最基础的这个垃圾的清扫，也要在乡村的村容村貌上要融入我们本土的月饼产业的文化特色，包括提到的我们很多小品可能都有这个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对，让大家一来到黄庄就能感觉到我们月饼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下一步也是打算计划去依托这样的焕然一新的这样一个乡村风貌和这个月饼的特色产业，来去探索这个特色的食品产业和乡村旅游农文旅的这样一个发展新模式。我们是想要推动黄庄月饼产业从加工制造到品牌体验呀、文旅打卡呀这样的多元的发展，从而实现这个乡村的风貌提质、文旅增效的这样一个突破。
2: 那么从咱们乡镇的角度来看啊，现在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现在确实是做到了全国闻名，乃至啊，甚至我们也是发往海外的。咱们黄庄月饼的这个产业，对我们九门乡的整体的发展，我们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0: 黄庄月饼它作为我们本土的特色非遗产业，它是从这个单一的农产品加工，现在已经成长成了这个拉动我们乡域一个核心的抓手。除了带动这个3000多人就业以外，在这个乡镇知名度啊、招商引资啊、青年返乡这些很多维度方面，都产生了这个连锁的带动效应。比如，它给我们打造了我们九门乡的这样一个特色的名片。以前大家提起九门，可能只知道九门的牛羊肉，对吧？然后现在呢，黄庄月饼通过它的这个特殊的很多多种多样的口味来出圈，把九门和黄庄月饼绑定，也成为我们对外推介九门乡很直观的一个文旅融合的标识。然后我们也是举办月饼节呀、线下展销啊这些活动，来吸引市区和周边游客、媒体前来打卡体验，来扩大我们乡域的这样曝光度。其次呢，也是证明了我们本土产业落地的可能性。因为黄庄月饼，大家都知道，它以前是从小作坊啊这种，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现在急剧发展成为规模化的这样的产业集群，也直观地展示了我们九门乡其实是具备食品加工产业的这个基础啊、劳动力的资源啊，包括这个刚才咱们提到的成熟的供应链，这个物流链这些东西，然后也给意向的这个客商 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也能够吸引这个食品包装啊，包括冷链、仓储、电商物流这样的上下游的配套企业落地，更好的也能补齐我们这个产业链条。
2: 其实现在呢，从去年开始吧，我们就有一些外地的同学朋友就在问说，哎，你知不知道你们那儿的那个黄庄月饼，你有没有尝过啊，是不是好吃？所以说呢，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除了黄庄之外是吧，就是咱们九门乡还有其他的可以玩的可以打卡的地方。
1: 没错，
2: 甚至有一些朋友还专门的来找过我一趟啊，然后让我带着他到咱们九门来转了转啊，就觉得说，哎，现在石家庄确实是跟之前的印象不一样了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颠覆啊。
1: 其实就是月饼其实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其他地区的游客们慕名而来。
2: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我要多少买多少月饼，有的时候我就想来看一看，哎，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大家都要来这里去买月饼？
2: 没错，它到底有什么
1: 魔力？
2: 哎，对，有什么魔力能够把这些人都聚集到这里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乡镇的知名度啊、收入提升之外啊，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村里面的一些年轻人的返乡，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呢？
0: 确实是，就是大家这个黄庄月饼呢，大家都知道它创造了很多的这样的就业岗位，稍微年龄比较大的一点的阿姨，她们可能从事了更多的这个手工包装这样的职位。但是呢，除了这些月饼的生产工人之外，它这个产业链也延伸出了包括电商直播呀、短视频运营啊、包装设计、文旅啊、活动策划这些岗位，这些岗位呢是更契合年轻人的就业偏好的，也吸引了很多外出的务工青年回乡开店、做直播、运营店铺，然后也带回了新媒体营销这些品牌运营的这个新的管理理念吧，然后也改造，也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作坊经营的模式，这样才推动我们的月饼产业从以前的那样家庭手工，然后现在向着这个品牌化和标准化一步步的转型。
2: 其实能够听出来啊，现在咱们黄庄月饼除了做成这个规模化之外啊，我们可能不只是做月饼本身了啊，就像刚才鲍主任说到的，更多的年轻人他会延伸到各个领域，所以说呢，给了更多人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的岗位。好的，非常感谢鲍主任啊，给我们从乡镇的角度整体的来介绍了一下。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乡镇有两个非常出名的村子啊，都是美食打卡地，也欢迎咱们京津冀啊以及周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呢您是一个喜欢热爱美食的游客的话，那欢迎您可以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九门乡啊，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把镜头拉近来聚焦到咱们黄庄月饼黄庄村的本

0: 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把镜头拉近黄庄村，咱们到底是怎么把月饼啊做成了一个超亿元的产业呢？我们继续邀请到黄庄村党支部书记田亚峰田书记啊，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田书记，咱们黄庄村啊做月饼的历史最早应该是可以是计三四十年代啊。那最初呢，据了解是咱们村民们用自己家的小麦、鸡蛋还有花生啊这些相关的这些原材料去做月饼，然后呢沿街的去叫卖来料加工。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品牌化、电商化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您觉得啊，咱们这个黄庄月饼真正能火起来的核心原因到底有哪几点呢？

出了一个文化 IP， 叫做黄庄月饼啊，王字旁的这个月。那它的品牌主张呢就十分的直接了，不止中秋美味，更是日常真味。品牌定位就是主打一个从节令到日常，黄庄四季养生饼，聚焦早餐、茶歇、伴手礼这些全场景的消费。那在原材料的这个采购上啊，包括我们的面粉啊、馅料啊、油脂啊这些这种原料上面，就我们本地是不是能够充足的供应，还是说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是这个

0: 完善的啊。
1: 嗯。
0: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黄庄村，村里的这个面积可能就这么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企业是越建越多，越来越多了啊。现在到今年为止，已经超过了110多家了。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企业，它就有需要生产的这个工厂，同时呢，也要有经销的这个门店。那在用地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么多的企业都能够去开得了呢？
1: 现在第一个是什么呀？跟村里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饱和了，就是说好多就是黄庄村苏附近村或者附近乡镇的一些这个闲置的厂房，改做生产车间，这个改做生产车间都是有标准的，这是该必须达标，他如果不达标，也验收通不过。所以说，现在俺们统计，在外村或者外乡镇的企业大概就有10几家，也是黄庄村的事儿。
0: 所以说，它即便可能并不是在咱们黄庄村去生产的，但是呢，也必须得是在咱们本村登记在册的。
1: 对对。
0: 所以。

0: 我从生产到记录，到化验，包括外包装的审核，都是逐次开会，找专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1: 就更加规范了，
2: 没错啊。从最开始，可能我们只是这种家庭式的，这样的这种作坊式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既然已经发展成企业，发展成规模了，那么我们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那刚刚其实书记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目前黄庄月饼呢，通过电商的渠道销售的占比呢，就达
1: 到
2: 了40%啊，能够达到40%。那有的企业的这个甚至可能占比要更高一些啊，它的这个大部分的货源都
1: 是
2: 从
1: 从
2: 电
1: 电
2: 商
1: 子渠道
2: 对出去的。那咱们这个。

0: 中秋前夕守牢这个从地里守牢这个花生啊、芝麻呀、这个原来这个生活相对较苦的时候，都是几个人凑到一块儿打几块月饼，然后8月15的时候，中秋节庆庆这个烧锅的这个喜悦。后来的逐步人们这个生活水平都是提高了，然后就叫这个热心人说你打了以后我就卖你，就省事儿。然后现在呢，确实因为皇城月饼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口味多；第二个，口感好；第三个，价格亲民。占了这一点儿，这几年发展的很迅速。但是这个月饼，这个俺们老想着是卖，从一个产品做成一个产业不容易，所以说就是。村里想着村里的协会，包括这个，就想着什么样？第一个，叫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什么健康的发展是好的？然后什么健康持久？现在的虽然发展的快，但是仍然会有不足。咱们现在找出不足，找出相对应的解决办法来，主要是干这个。
1: 其实能够听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皇城月饼现在是火爆全国了，也正处于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呢，如果说让咱们皇城月饼啊和三公文化一样，成为咱们藁城的另外一张特别亮丽的这个名片的话，可能未来还有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阶段。那我们呢也是希望咱们一个是成立协会也好，还有呢就是咱们从区里啊，再到咱们的这个村里面，咱们逐步的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管理和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能够让咱们的皇庄月饼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要探索的一个话题了。
0: 是。
1: 最后的一点时间吧，然后也是请您用几句话向咱们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皇庄月饼。
0: 其实呢，村委会，咱们只是给企业做好服务。说起皇庄月饼来，其实它就是叫苏式月饼，而又不同于真正的苏式月饼，外观用料上不一样。口味上比苏式月饼现在口味发展这个形成的口味更多，包括药食同源的呀，什么一茶入冰这个，发展的口味相对较多。其实皇庄月饼，我感觉它的特点就是层层起酥，入口化炸。口味吧，当然有些甜的，有些咸的，但是只要在皇庄，总能来。厂家找找你喜爱的口味儿。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啊，咱们今天。

到产业，从乡村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正是咱们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今天几位嘉宾的这个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咱们石家庄市藁城区来走一走啊，尝一尝细能穿针、空心耐煮的藁城宫面，还有呢就是品一品源自商州清亮爽净的连州宫酒，同时呢也可以在带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